0: 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交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焕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3: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4: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吧。
3: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5: 就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除大桶镜，还要带烘干。
3: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3桶洗衣机，3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6: 你像这台3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3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3: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7: 我们的一个寄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3: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津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0: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新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

0: 十二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十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京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0: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3: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3: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八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 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5: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3: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3: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5: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豪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3: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6: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3: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4: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3: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扇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7: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保，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3: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8: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3: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
6: 2024

0: 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1: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2: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3: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4: It's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5: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6: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7: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色素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的色素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就是奇形怪状的，这种的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就是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有的地方就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过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8: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

0: 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听。

还有金不是。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一束光可以穿透无声的壁垒，一份坚守可以搭建沟通的桥梁。在中国，约有2780万听障朋友，他们如同孤独的52赫兹鲸鱼，渴望被理解、被听见。而这份温暖的守护，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天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鲸研畅行公益项目，联动鲸研科技，用智能科技打破沟通鸿沟。友谊路街道以党建引领，凝聚助残力量，用贴心服务筑牢基层助残防线。政企社同心同向，用热爱与责任为听障群体铺就通往平等沟通、幸福生活的道路。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与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鲸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倩，友谊路街道党建办杜雅静，文苑里社区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宋社英做客节目，讲述政企社联动助残的暖心故事，见证科技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扎根的合力，传递无障有爱、同心同行的温暖力量。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和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播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那在无声的世界当中呢，沟通是最被渴望的，但是这种渴望想要实现是需要科技助力，需要政策引领，更需要我们社区的暖心贴心守护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在助残一线默默奉献的嘉宾，正是他们的付出让这条新的链路得以打通。首先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鲸研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吴倩，友谊路街道党建办的杜雅静，文苑里社区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宋社英。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要从鲸研聊起了哈。吴总，我们知道鲸研是一个致力于为听障群体来做一些沟通服务的，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设备的加持的这样一家企业，那跟我们以往做的一些比如说听力设备那些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咱们鲸研有什么样核心的一些产品，它又能为听障的朋友们来解决什么样核心的问题呢？
4: 我们天津鲸研公司呢是一家专注于无障碍沟通的国家高新企业，同时呢也是天津的专精特金企业，也斩获过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那我们现在的核心技术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手语系统，它是依托于这个视觉的识别 AI 的大模型深度学习，能识别呢国家通用手语呢翻译成汉语进行播报，同时呢也可以识别自然手语翻译成汉语语句，通过手语数字人的形式展示出来。
1: 嗯，
4: 那这样的话就能实现这种双链路的实时的在线的 种双向的一种翻译。
1: 嗯，
4: 我们的产品呢也是

0: 根据这个无障碍的这种环境来打造的，比如说像台式的、立式的手语翻译机、智能手语翻译机器人和 AI 的数字导览机，它主要能帮听障朋友呢解决像沟通难、求助难、办事难这三大问题。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设备呢，这个听障人士呢，他不像在办事当中呢，就不像以往必须要手写或者打手语，他的通过我们的设备之后呢，就可以他的手语就会被看懂和听懂，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依托于别人的帮忙，可以自行的独立的办事情、交朋友、看信息，真正的意义上的沟通平等和自信生活。
1: 其实我之前网上看过一段咱们今年的用这个手语训练大模型训练咱们机器的这样一段视频、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机器是能够识别大家实时打的这个手语的，它是能自己播报出来吗？
0: 是的、
1: 哦、
0: 是可以自己播报的，展示出来。
1: 那我也知道咱们为了更好的像您说的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咱们能够落地服务到大家，咱们也是跟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设立了叫今言畅行的一个公益项目。
0: 嗯，
1: 我们也想知道您刚刚说的一些我们理解车站呐、医院呐、银行啊，哎，为什么能想到要下沉到社区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链路呢？
0: 因为啊，社区是这个听障朋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聚集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区，而且呢社区呢也是一种无障碍服务最需要打通的一个关键的一环。那我们呢跟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呢举办了这个今言畅行的这种公益活动，就是想把这种无障碍的 AI 的无障碍的设备把它引入到送到大家的家门口，实实在在的解决这种沟通的难题。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近距离的就接触到一些听障朋友，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实际困难，这个还有以他们的使用习惯来迭代我们的系统和升级我们的设备，这样的话也可以和政府、街道、社区一起打通这种助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就是在您调研和后来就是这个场景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就咱们社区当中的这些听障朋友，还有社区跟听障朋友们接触的有这个设备需求的，哎，大家这个具体的需求跟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场景又有什么不一样？那为此咱们做过哪些优化吗？
0: 之前我们的设备呢在天津市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还有肯德基的天使餐厅，极限滑雪场都有投放。社区呢它有社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社区的话来讲的话，中老年的听障的朋友会占一定的比例。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设备呢进行了这个界面的优化升级，放大一些字体，创建了快捷菜单，加入了一些手语的常用的语句在里面方便使用。那还有呢，就是根据社区的一些特点，比如像社区像这个友谊路街文业里社区，它有一些自己的自身特点，比如说弘扬驿站啊，还有一些这个就业的帮扶啊，还有一个是政策的宣讲啊，
1: 嗯，
0: 我们这些都是要重新加入这些训练的，大数据收集做训练，让模型认识它，
1: 是，
0: 然后贴合实际的一些工作，然后让它更能翻译的更准确。
1: 那吴总，咱们今言畅行真正的走到社区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您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呢？
0: 我们的那个设备现在已经在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已经做投放了。
1: 嗯，
0: 在此之前呢，听障患者看病需要一个有听说能力的人或者他的家人来陪同的，自己是不能去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非常不方便，自己呢也缺乏一种这个安全感。
1: 对，之前好像我们有这个大学生专门学医的这个志愿者会跟着去。
0: 嗯，
1: 因为很多这个很专业的词可能一般的服务人员和志愿者还做不到。
0: 对，因为手语它是表意的。
1: 是
0: 啊，表意的，而且这个生病，这个人吃五杂粮，他不可能不生病。那生病之后不可能就是在预期我哪天去，哪天有生病去，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1: 对，
0: 而且这个看病这种场景呢，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政府办事啊，我去不了，我可以找人去代替。
1: 是
0: 这个医疗诊疗的话是代替不了的，必须亲临现场。
1: 嗯，
0: 那这个沟通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在没有这个我们的设备投入之后呢，听障人士呢想去看病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就去了，医院也有力作通道，有帮扶的人员，然后通过我们的设备，听障的患者就可以清楚地表述出来他哪里有不舒服，那医生呢的问询、诊断、开单啊，一些注意事项、用药注意事项都可以通过手语数字人表述出来，清清楚楚的当面的给这个听障的患者来 给他说得很清楚
1: 啊，
0: 很清楚。然后呢，他整体的这个温医的这个都是很顺畅的。
1: 现在咱们是在医院当中先投放了多少设备呢？是不是就哪个科室用到咱们放到哪个科室，还是专门有这样的诊室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
0: 用到就放到哪个科室？
1: 科室当中哈，
0: 嗯嗯，
1: 哎呀，您看这个要是每个科室都能普及，那就是更好了哈。
0: 我努力。
1: 对，这是下一步，咱们一会儿来说说下一步的打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杜老师。杜老师，我们知道友谊路街道的党建办一直是非常重视咱们助残工作的。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无障碍设施的一些改造。接下来在服务我们残疾人方面，我们又有哪些这个具体的举措？还有哪些我们正在计划的打算吗？
2: 我们友谊路街呢，在残疾人帮扶当中呢，会按照这个上级政府的这个要求，然后会向这个困难的残疾人群体免费发放一些食物。通过他们的指导之后呢，我们会组织残疾人进行免费的体检，也会呢按需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呢进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提升改造。
1: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次链路打通的过程当中，咱们友谊路街道的党建办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哈。那么在政企和社区之间的这个链路沟通方面啊，我们是怎么样搭建相关的平台？
2: 在基金会的推荐下呢，我们了解到了鲸眼手语翻译机的功能。我们认为它放在社区呢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日常我们社区当中呢会接触到很多的居民，这可能会有一些是听障朋友，他会来社区咨询事情、办理业务，我们可能就会因为一些沟通不畅，会导致可能会无法及时提供帮助。我们在了解到这个鲸眼手语翻译机的设备之后呢，率先把它放到了我们的文苑里社区使用。因为我们文苑里社区呢，它有自己的特色，有一个是红娘驿站，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便民就业驿站。
1: 嗯，
2: 会有周边的不少的居民朋友都会来咨询业务、办理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设备放在社区呢，觉得可以大大提高了这个日常的解决问题、帮扶他们的这个功能。
1: 看党建办和基金会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洽谈，其实就是为了后面的这个工作打通了这样非常关键的一环哈。那我们知道党建引领真的是非常重要了，那么在党建引领助残工作的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活动呢？
2: 通过科技助残活动，会有一些科技器具的这个展示和演示的活动，然后许多听障朋友呢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个助听器的保养以及手表等设备的这一些功能，开始呢尝试的通过这些器具呢辅助日常工作生活了。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便民服务送社区的这种活动。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像免费的测量血糖、测量血压、法律咨询以及免费理发等这些活动，然后可以减少呢日常这听障朋友可能会因为不愿去、不敢去的这种顾虑吧，然后让他们可以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更多的融入社区当中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吧，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活动当中来。
1: 哎，对，因为咱们离居民朋友是最近的。宋书记，为什么咱们今年第一步会选择在咱们的社区当中？刚才的咱们的杜老师也提到过，还是因为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哈。我相信是不是咱们社区当中的听障朋友的需求也比较大？咱们社区当中现在有多少有一些这个咱们需要做一些服务工作的这样的听障朋友哈？日常当中咱们又会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从社区的角度哈做一些帮助的工作呢？
3: 咱们这个文苑里社区呢，听障者一共是41名。目前呢，选择咱这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这听障人群比较多。而且呢，日常的服务当中，刚才两位也提到，咱那里有红娘，有就业，他面对的群体也比较广，来的人也有好多听障朋友，他也想就业，而且他要想找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这方面来说呢，就这个更有助于社区的发展。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对于片区的居民来说，就是日常的建台障、维稳、走访等一些帮扶工作。
1: 您觉得作用大吗？
3: 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他平常当中原来的时候，尤其是社区啊，是最后的一公里，大家都知道，
1: 对
3: 居民来的事都是着急的事，所以说如果您现场着急不知道，就也很容易引发这种不必要的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说他来的时候来找咱的时候，咱有这个翻译器在这里，那很便捷，很快能为他解决问题。
1: 那书记给我们具体说说使用的情况吧。
0: 放
1: 在咱们社区多长时间了？然后有没有解决您说那个原来他也急您也急，但是双方就是沟通不了，然后用上以后是不是能够像想象当中比较顺畅啊？
3: 在这个过程中呢，虽然时间不太长，但是事情比较多。我就捡其中的一个来说吧，就是我们社区老旧社区 经常发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漏水。
1: 嗯，
3: 其中有一个听障者就是张姨，她自己呢儿子儿媳妇都上班了，平常的时候还好，政策类的就是儿子儿媳妇带着她来解决。这次呢上居委会之后，有咱这个机器来助力，她就是着急说了家中的漏水，然后她描述之后，我们迅速

0: 联系了这个相关部门，直指了这场那个漏水的事件发生。
1: 嗯，
0: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就是很紧急的解决了这个着急的事情，难事。
1: 嗯，咱们拿这个机器做过这个红娘的这个工作吗？
0: 嗯，在温月里社区呢，有个就是月老红娘的这个介绍对象的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是原来这个男生呢，就是没有机器之前呢，他妈妈跟他表述，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然后有一次呢，是他自己来的，正好那个机器在这里，然后给他进行了一个翻译。然后原来他妈妈和他说的是不是太一样的？
1: 啊，
0: 他妈妈给他描述的。
1: 我妈认为我喜欢这样的。对。
0: 然后他呢，就是想描述那另外一个女孩。
1: 嗯。
0: 目前呢，就是经过他的描述吧，红娘给介绍了一个，也是一个聋哑的女孩。
1: 嗯。
0: 现在正在走动。嗯，
1: 哎，开始沟通了哈。
0: 嗯，
1: 其实您说这个项目咱们是一直都是针对这个听障朋友进行的嘛，就是这个红娘的项目。
0: 嗯，咱的红娘呢有老中青都有。
1: 嗯，
0: 从开始能介绍对象开始，一直到咱那个老年人群体，包括残障群体，
1: 嗯，
0: 就是都有。
1: 哦，是一个很广泛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公益的项目。
0: 嗯，是。
1: 其中撮合成多少对咱们这个残疾朋友，然后喜结连理了呢？
0: 这一块呢，目前来说我们就是从红娘那里反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成立的比较早，从2006年就开始，目前这才13对。
1: 嗯，哎呦，成果非常丰硕哈。
0: 嗯，
1: 那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日常咱们社区当中确实残疾朋友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刚才说听障朋友的数量这个群体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我们接触过的社区是大的哈。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就日常跟听障的朋友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哎，你有什么样的了解到大家的一些需求？
0: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公里吧，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家庭所有的事儿几乎都涵盖在，都会找我们，居民无小事，
1: 嗯，
0: 都是所有人来找的都是大事，什么都有，哪个方面都有，比如政策咨询类的，然后还有他各种的需求，比如平常的日常的需求，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个生活的照料有时候也有。嗯，这方面比较多，就是只要是居民有一切的，可以说都很密切相关。
1: 嗯，
0: 比较多，就是让我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刘大爷。
1: 嗯，
0: 他呢就是有一次他是家里就是那个刚换完那个燃气阀，然后那个燃气阀换完也是他们的孩子去上班去了，他女儿去上班走了，然后就是他那个闻起来可能有什么味儿，但是不知道，给邻居说，邻居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然后就特别着急上我们那儿来了，然后我们就紧急了联系了这个燃气相关部门来进行检测。
1: 嗯，
0: 果然发现可能是有一点稍微的漏气儿，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就是及时发现，就是沟通比较顺畅，然后也解决了他的这个难事儿。
1: 嗯
0: 嗯，
1: 其实这样有这样一个可以翻译的这样一个中间的介质，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最后一公里就是一个集合体，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啊，然后到集合到咱们这个地方解决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后这个机器可能是为多个部门可以来进行这个服务的，然后进行沟通和协作的哈。所以我觉得吴总，咱们这步棋走的还是非常对的，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哈。能不能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在这条链路打通之后，您有没有什么一些总结？那未来在这方面咱们在社区当中助力咱们听障朋友，咱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计划吗？
2: 说到这个政企社三方联动，我认为核心的意义呢，在于这个三方的力量可以互补，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其中呢，政府呢这个政策引导，社区呢扎根群众，那我们企业呢出的技术和服务，还有设备，那这个三方呢一起努力，才能把这项无障碍的服务，不像之前是一种零星的试点，可以把它普及的常规性的一些落地，然后普及化。
1: 嗯，
2: 然后呢，通过呢这种合作方式，还可以沉淀出一种特别切合实际的一种实践经验。
1: 嗯，
2: 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2: 因为这种实践经验的话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落地，也可以复制，也可以示范。接下来呢，我们呢会继续联合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 嗯，
2: 然后把我们的设备呢推到更多的社区和站点当中去，让更多的听障的朋友能够受益。其次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聚集听障朋友的一些实际需求，扩大我们的语料库， 啊，让更多的场景作为适配，然后贴合他们的实际使用要求。
1: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定期的公益活动，然后培训听障人员这个使用设备，同时工作人员也会要使用设备，是因为它是双向的，用使用设备，让这个设备呢能够真正的用得起来，用得好。
1: 嗯，
2: 其次呢，我们还会在联合街道、社区以点带面，然后周边的一些民生经济、民生的一些这个商户，这个利用这个助老助残数据化的、数字化的这种模式，定制开发一些这个软件来适配这种场景。
1: 嗯，
2: 提高一下这个大家的使用的这种生活的一些便利性，就所谓说是这个应用不止，研发不息。
1: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这样会这个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那个传递这个社会这种温情和这种人文关怀。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嗯，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定制的，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买卖菜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嗯，
1: 哎，他有一些具体沟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一些内容。就像刚刚这个宋书记也提到说，咱们可能在红娘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他又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词汇。其实，在这个社区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咱们机器是在不断迭代，也是在获取更多数据的一个过程吧。
2: 是的，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大模型的话，这个数据的话，训练呢，收集这个语料，它是没有什么止境的。
1: 嗯，
2: 因为它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句子来这边来做训练的，有些高频词，一些高频句，这样的话问题产生，让这模型用得更熟练，而且我们在利用这个视觉这个技术识别的技术的同时呢，我们会收集不同的聋人的一些多样化的一些数据，
1: 对，
2: 让这个模型呢，它不会就是只认识这个，容错率会高一些，只认这几个人，
1: 嗯，
2: 让它容错率高，然后应用化强，
1: 嗯
2: 啊，这样的话它翻译就会更准确。
1: 哦，这太好了。那也想请教一下吴总，要是有咱们同样的爱心企业，咱们当时是怎么找到？是咱们找到的基金会，还基金会在长期的关注一些这样的企业？
2: 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做一个无障碍的。这种沟通的一种技术公司。
1: 对，
2: 非常感谢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给我们这次的平台，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做这种公益项目，
1: 嗯，
2: 让我们真正的能把这个设备投放下去，
1: 嗯，
2: 能更多的接触这种残疾人，这个而且这种听障人士他的实际需求，以前我们只是在办公室里边，或者是我们认识这些群体里边，而不是这种广泛的。
1: 对对对。
2: 啊，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技术再好，技术再精，但是没有人来实践、来应用、来提问题、迭代系统，这个是不可靠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基金会给我们这次机会，联合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1: 我们也希望企业能够越做越好哈，成为天津市智能赋能这个残疾人朋友方面的这个企业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名片，能够独树一帜哈。那么这么过程当中呢，这个党建引领真的是特别重要了。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凝心聚力？让在企业端，在大家的需求端啊，甚至咱们这个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我们这个社区之间，打通这个中间的一些环节，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呢。
3: 嗯，在推进全龄友好家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当中呢，我们友谊路街也一直积极在探索，希望吸纳更多像精研科技一样的这种企业，可以补充到我们智慧助残、医疗服务、咨询就业这种的专业力量当中来。同时呢，我们也会搭建更多平台，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可以有一些更多的科技器具，然后展示和演示给体验给大家，方便残疾人居民呢可以了解到这些设备。
1: 嗯，
3: 通过这些科技的设备呢，走到我们社区的家门口，让他们更多的可以体会到这些，体验到这些。
1: 嗯，
3: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政企社三方吧，共同努力，可以凝聚更多力量，共同关注关爱我们这些残疾人朋友。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智能的科技也是在大应用的这个阶段哈，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们也希望这个凝心聚力的力量真的能让这股科技的力量更多的赋能我们的残疾朋友。那最后书记咱得聊一聊了，刚才多次提到说咱们社区是服务残疾朋友的最后一公里哈，咱们时间不长，今年的翻译机落户到咱们社区当中有一个月吗？
0: 有
1: 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把大家赶紧请来了哈，跟大家来推广推广，来说说咱们这次尝试，您觉得有什么值得更好的优化的地方吗？
0: 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我觉得是要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再扩大它更大的一个覆盖范围，
1: 嗯，
0: 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上这个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呢就能知道。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就是更精细化的、更优化，尤其是在这个手语翻译器当中呢，有好多那个精细的语言语汇就更加的多，包括这个平常的这个听障人士的助医、助康、陪伴、暖心等多元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希望就我自己倡议一下啊，就所有的社区要是能用上这个景研科技这个人语手语翻译器的话，那么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这种特别温馨、暖心那个服务，让他们都温暖相伴，让沟通无障碍，
1: 嗯，
0: 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有爱。
1: 嗯嗯，那现在有了这个好的伙伴。咱们说这个好的工具，您有没有畅想过咱们接下来有哪些好的应用场景可以给咱们听障的朋友提供更多样化的一些服务呢？
0: 我自己想的，但是不知道在这儿可以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吗？现在通过实务吧，咱们有五大幸福工程嘛，就是除了目前我认为我们社区的就业，还有红娘，还有打造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方面，还有咱们这个教育，我感觉都应该多多的投放，尤其现在的居家养老方面，如果能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那我们的居民就会越来越幸福，然后真正的是无障碍全能的智慧的社会的形成，幸福之花会越开越灿烂。
1: 嗯，好的。其实吴总，您看，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听障朋友，我觉得就是社区一线的工作者的他们提供的这些思路，比方说大家咨询的点可能比较多的是哪些，大家可能想听到的内容比较多的哪些，这是不是也是咱们的一种学习和采集的一个链路呢？
2: 是的。
1: 嗯，
2: 通过这次跟这个友谊路街和文悦旅这个社区这种服务呢，我们也是真正的这个了解到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2: 真是就是社区无小事嘛。
1: 嗯，
2: 每件事能找到居委会的都是大事，而且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可能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真要是在做、在说、在不断的在宣讲、在不断在不同的人来问，每次人来问都要回复一下人的。我们可以把就是这些常规化的，对于听障人士来讲的话，都可以把它做成手语数字的那种宣导片，都可以这样广泛的传播下去。
1: 对
2: 啊，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这种联动方式，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同时我们今后呢也是想就是不仅仅是服务于听障人士、残疾人、老年人、居家的一些人员的话，我们也会出台一些配套的一些软件，也有一些这个上门的一些服务，推动一下。这个呢项目源于天津市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单位呢也是他们这个项目的产学研的落地单位。
1: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沟通链路的针对听障朋友的这次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有很长的这个磨合的路要走，但是这样的一个链路的打通，我觉得对于我们听障朋友来说，确实是在他们无声的世界当中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份守护，守护在了大家的身边。也非常感谢三位以及代表的我们三个部门为这件事做出的一些努力，非常感谢，也非常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有爱心的企业，还有我们一些更多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让听障的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畅想那种没有障碍的非常舒适和惬意的生活。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聊到这儿，也希望得到您更加积极的反馈。我是天天，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7: 哦，
6: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丧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9: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4: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在哪里？从老三送到新三送，再到新新三送，社区志愿服务如何迭代升级？拥有600多年制陶历史的村庄，怎样用陶文化涵养文明乡风？移风易俗，红白理事会积分制如何改变乡村面貌？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特邀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宁河区板桥镇盆罐庄村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志愿服务与乡村文明建设的鲜活经验和动人故事。期待您的关注。
9: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啊。大家知道，志愿服务是城市文明的亮丽底色，而乡村文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制度的创新。在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个来自我们的城市社区，一个拥有全国第一的这个志愿服务金字招牌，而一个呢是来自乡村，用千年窑火点燃了文明新风。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公普，欢迎张书记。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欢迎您。我们还邀请到了宁河区板桥镇盆罐庄村党总支副书记陈磊，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好，和平区朝阳里社区呢是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啊。我们知道2019年的时候，总书记还亲临视察。我想呢，节目开始首先请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公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社区在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方面，我们有哪些独特的传承和创新呢？
10: 朝阳里社区呢是民政部确认的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这份光荣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88年。当时社区13位的这个老人呢，自发开展义务包保护服务，点燃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第一把火。2019年1月17日呢，总书记也是亲临我们社区视察，为社区志愿者们点赞，并叮嘱我们要摸准居民的各种需求，及时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志愿服务。总书记的嘱托呢，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个传承上，我们始终不忘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初心，把志愿服务当作社区的传家宝。在创新方式上，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推出了125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社区型工作法，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党小组设在楼门里，让党员成为志愿服务的领头雁。我们有非常多的在职党员与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结对子，通过早看窗帘晚看灯的方式呢，关心关爱老人。可以说呢，党建引领就像一根红线，把党员、志愿者、居民紧紧连接在一起， 让志愿服务从一阵风变成了四季风。
9: 嗯，好，谢谢张书记的分享啊。从1988年，13位老人点燃了志愿服务的第一把火，到如今呢，是以党建为引领，以制度为保障啊。我们了解到了长里社区始终坚守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初心，也让志愿服务啊从一阵风变成了四季风。这份传承与创新，正是城市文明最生动的注脚。好，看完了我们城市社区的志愿服务风采，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向乡村啊。今天陈书记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想问问陈书记，咱们是这个盆罐庄村啊，你看我们刚刚我们主持人念的时候还说盆罐庄村，到底怎么念？咱们怎么称呼啊？
12: 咱们盆罐这个是一个耳化音，咱们当地人都会带一个耳化音，叫起来比较亲切一些。
9: 就是盆罐庄村，
12: 盆罐庄村，
9: 盆盆罐罐啊。盆罐庄村呢是天津唯一的以制陶命名的村庄，
12: 是的，
9: 拥有600多年的非遗制陶技艺，传统文化是乡村文明的根和魂。那接下来呢，想问问陈书记，咱们是如何将这个陶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文明实践当中，以文化人涵养我们的文明乡风的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村子呢是唯一一个以行业命名的村庄，拥有市级制陶非遗传承，也是咱们村子里面的文明新风与乡风的一个涵养基础之上呢，咱们做出了一些探索，把这个非遗文化的根和魂融入其中。具体来说，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我们搭建了自己的一个文化阵地，然后让非遗成为咱们的一个文明课堂啊。在这里呢，我们通过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然后呢建起了制陶的一个传承中心啊，陶艺的中创空间和我们的非遗研学工坊等地区，同时呢打破了一些旧的规矩，传男不传女啊，保守的一些老规矩，在咱们的非遗传承人和我们的党员同志定期开展免费的一些这个陶艺的公开课啊，就是带孩子们啊去学习到拉胚塑形啊，慢慢的啊从这个过程当中注入心血，然后精益求精的这个匠心精神呢啊，使咱们大家做事一定要踏实，待人一定要诚实，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第二呢，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场景，就是将陶艺咱们这些景观和咱们的这个文明宣传标语进行了一个相结合。在全村的范围之内啊，我们打造了这个陶艺主题的墙绘彩绘，以陶艺文化为景观的陶艺长廊，把这些文明标语还有我们这些礼仪和好的家风家训等都巧妙地融合到了相关的元素当中，让游客和村民走在我们村子里面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新风尚和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当中进行熏陶。然后呢，我们还就是恢复了传统的我们的陶器赋啊，弘扬尊师重道、邻里相互帮助，然后敬畏自然的一个传统文化，把这些老的窑火文化真正传承为乡村文明的一个新容器。第三呢，是我们深化研学，让文化传播更能够得到文明的一个影响。开展陶艺相关的研学和非遗体验项目。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接待的机关和学校等群体有87批人次。然后呢，我们邀请大家来到我们这儿进行亲自手工制陶，制作一些属于自己的陶艺产品，把其中的这些淳朴的民风和我们热情好客，还有咱们村子里面的这些文明待客的这些理念，然后让在研学过程当中凸显出去。我们呢也将这个非遗文明走出去，进校园、进社区将陶艺文化和匠身精神同天津城市文明礼仪相结合起来进行宣讲，用这些文明共鸣，让更多的人一起讲文明、守我们的礼仪。总的来说呢，就是用陶这个独特的一个文化纽带，将匠心精神和我们的谦和这些美德像陶一样塑入咱们的村民的日常当中，真正的让传统文化进入到现代的文明素养当中。
9: 哎，这个很精彩啊！这个让传统文化真正滋养我们的现代文明素养，其实这正是我们乡村文明建设的独特的魅力啊！除了这个文化滋养之外啊，这个移风易俗其实也是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啊。很多农村呢都面临红白事大操大办啊、攀比铺张的难题啊。想问问陈书记，咱们 盆罐庄村啊，是如何通过这个修订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来引导我们村民像婚事新办啊、丧事减办啊，破除这些陈规陋习的？咱们有什么好的这个案例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2: 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农村啊，这个新风尚治理当中的一块硬骨头。以前呢，咱们村确实是存在红白理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问题。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立规矩啊，树标杆，传风气。首先呢，是立下硬规矩，让办事有标准。通过咱们的村民代表大会啊，重新修订村规民约，然后专门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的一些标准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核心的原则就是新事新办，我们的丧事减办，余事不办啊。具体标准呢，和宴会的一些规模、菜品的品类啊、上礼的礼金，从金额一直到办事的时长，我们都做了明确规定啊。其次呢，党员要做表率，让新的规矩落地。规矩一定立得好，让有带头的人去执行，才能够进行落实。要求村子里面的这些党员干部群众，在自家和自家亲戚操办咱们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必须要严格按照咱们的标准来进行啊，不能讲排场，讲这个铺张浪费啊，更多的呢是要借机把这个我们的新风尚进行推广，向全体村民公开，然后呢接受大家的监督。党员干部带了头，咱们村子里面的群众就会跟着一起走。到现在呢，无论村子里面是谁家办事都按照咱们的这个章程来进行办事，办事的这个成本呢也是大大下降了很多，人情往来的负担也减轻了很多，大家都觉得从心里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最后呢，就是咱们真管事，让监督成为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红白理事会并不是一个空架子，咱们是有村子里面的老党员，有威望的我们的乡绅以及老干部、村民代表等组成。谁家办事儿，然后呢，理事会我们首先会先上门进行宣传我们的新规矩，然后第二个呢是提供必要的一些帮助我们该记账记账，该帮忙帮忙，该操持事儿操持事儿。第三呢，就是监督提醒的一个作用，确保呢一定按照咱们的这个规矩，按照我们的章程来进行办事儿。事前宣传，事中有服务，事后呢我们有复盘和评议。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新的文明习俗慢慢在咱们村子里面就树立了起来。村子里面的排场比以前就是少了很多比家风，现在大家呀都是比家风。比和睦，比咱们这个文明新风尚。
9: 哎，既减轻了村民们的人情负担又让我们的文明新风在乡村能够落地生根，这样的做法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啊。好，聊完了乡村的文明新风，我们再回到朝阳里社区我们了解到咱们的志愿服务呢，是从最早的老三送，什么是老三送啊？送煤、送菜、送炉具发展到了新三送，送岗位、送知识、送健康，再到新新三送送快乐、送品牌、送服务我想这正是这个我们居民的需求呢，同时呢也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不断的优化。那想问问我们朝阳里社区的张公朴张书记请给我们来讲讲这个升旗背后的故事，现在还有哪些我们常做常新的我们的品牌项目？
10: 这个三送的变化呢，其实是我们社区志愿服务随时代发展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写照。最早的时候呢，叫做老三送，送煤、送菜、送炉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呢，老百姓最缺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物资，志愿者们呢就帮着买煤、买菜、送炉子，解决这个生活物资有没有的问题。后来经济发展了，大家开始找工作、学知识、保健康，我们就推出了新三送，送岗位、送知识、送健康。比如我们联系供电单位提供就业信息，组织健康讲座和义诊，满足居民好不好的需求。现在大家生活更好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又升级到新新三送，送快乐、送品牌、送服务。我们组织文艺演出、兴趣小组，让老人们老有所乐，持续擦亮朝阳里志愿服务这个金字招牌，吸引更多人来参与。志愿服务呢也更加精细化，像这个花甲筑帽蝶、新木影院这些项目呢，都是根据居民实实在在需求来设计打造的。我给您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位82岁的齐达昌老大爷，退休20多年了，几乎每天呢 都在社区呢帮助居民义务理发。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呢记着哪天给哪位老人理了发。
1: 嗯，
10: 这个过把月呢就翻翻看看谁该理了，主动打电话上门预约。
1: 嗯，
10: 这个本子呢不是这个简单的一个记录，是一个沉甸甸的这个邻里情的一个账本。就是我们这个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啊送服务上门的一个最真实的体现。现在呢我们社区呢还有很多志愿服务品牌啊，比如温馨家园啊，这个小老住老老啊等等啊，真正做到这个居民有需求，社区有响应，志愿者有行动。
9: 哎，这是我们朝阳里社区的志愿服务迭代啊，也是恰恰的是时代发展民生改善的生动体现啊。而那些暖心的品牌项目更是把居民有需求，社区有响应落到了实处哈。
4: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
9: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在哪里？从老三送到新三送再到新新三送，社区志愿服务如何迭代升级？拥有600多年制陶历史的村庄怎样用陶文化涵养文明乡风？一风一族红白理事会积分制如何改变乡村面貌？那我们本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邀请和平区新兴街道长里社区宁河区板桥镇彭冠庄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志愿服务与乡村文明建设的鲜活经验和动人故事。好，我们知道朝阳里社区呢有63家党建共建单位啊，38支志愿服务团队，3961名注册志愿者。那我想，这么庞大的志愿服务力量，我们如何把它有效的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张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10: 这个问题呢，我从两方面回答。第一个呢是组织驱动。我们构建了社区党委啊、网格党支部到龙门岛小组的这个组织体系，把共建单位的党组织呢和社区的党支部结对子，定期召开这个党建联席会议，大家坐在一起呢聊需求、分任务。63家共建单位呢，每家都认领了很多的这个服务项目，比如医院负责健康义诊啊，学校负责这个4点半课堂与托幼啊，企业赞助公益活动，形成了区域化党建的共同体。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项目的带动。我们把志愿服务呢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项目，比如说邻里守望助老队、华甲助帽蝶项目、退役军人这个义务理发点等等。志愿者们呢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时间，像点菜一样选择参与。而且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志愿服务团队，每一支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服务清单啊，做到这个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9: 嗯，好，谢谢张书记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乡村治理方面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积分制撬动大文明啊。想问问陈书记，咱们彭冠庄村创新推行了乡村治理积分制，尤其是针对青年党员的积分管理啊。听说这个小积分撬动了大文明，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积分制具体我们是如何运作的？村民的参与情况具体怎么样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咱们呢小积分撬动大文明啊，核心在于一套行为可量化啊、成效可评估，然后回报可感知的一个激励机制啊。针对我们的青年党员，我们实行先锋积分制，然后呢让他们参与志愿服务啊、非遗传承、文化的宣传、矛盾调解等公益活动，然后可累计积分，积分呢也可越换啊，成为一些这个实用的技能培训，还有我们的岗位支持以及一些荣誉表彰等，使我们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呢，从要我做啊变成我要做，从软要求变成硬指标，推动年轻的党员在文明实践中主动带头，成为乡村文明的一个实践骨干。小积分撬动大。撬动我们的大文明，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点呢是激发了我们的参与热情啊，让咱们的这些这个志愿者们，大家都是你追我赶 啊，去参与我们的文明实践过程当中，在村中的这个公益活动啊的积极性也是要高涨很多。从这个清理环境卫生，一直到我们村子里面的文艺演出的志愿者啊，从调节邻里矛盾纠纷，一直到咱们这个接待游客啊，处处都能看到我们志愿者的身影。二呢，我们是一个常态长效化。过去呢，一直可能是文明活动，是一阵风，过了这阵风就没有了。但咱们的积分制将文明行为啊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当中，变成了村民。

0: 的一个习惯，让村民都能够维护自家门前屋后的这些卫生啊，门前三包，然后呢，参与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个积分治理，然后友善待人，同时呢，文明待客，也都做出了一些很好的示范作用。文明习惯呢，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慢慢养成了。第三呢，就是实现了一个共建共享。积分不仅能够兑换一些物质上的奖励，还可以兑换一些荣誉上的奖励。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咱们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角和受益。村庄的这些环境美了，我们邻里和睦了，大家才能够更好的、更舒心的一起在村子里面生活，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提高从这个参与的情况来看，咱们的党员和志愿者队伍是不断壮大而且呢还吸引了20余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回村进行创业，有了这个候鸟归巢，增加了村子里面的一些新鲜血液，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力是满满的他们也会利用假期时间投身我们的文明实践与村民整体的一些这个活动增加了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村民的参与感满足感和这个满意度都非常高。
1: 听了之后我们也深受启发啊，就像陈书记说的，行为可量化，成效可评价，回报可感知。这个简单的积分制不仅激发了村民参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更让文明行为融入到我们的日常，融入到我们的习惯当中啊，让村民从乡村文明建设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受益人。好，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我们长安里社区的张书记啊。刚刚其实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型社区工作法，就是我们的这个125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型社区工作法啊。那么这应该是咱们社区志愿服务长效发展的一个关键啊。接下来呢，能不能请张书记给我们来具体拆解一下这个工作法到底是什么？这个工作法可以多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呢？
2: 好的，主持人。125工作法呢，是长里社区在总书记视察后呢，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一套长效机制，我给大家详细说明一下。一呢，就是坚持一条红线，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社区党委呢就是轴心，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呢，构建区域化党建共同体，确保志愿服务呢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二就是双化驱动，制度化和现代化。制度化方面，我们完善了志愿者注册、培训、激励、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让志愿服务呢有章可循。现代化方面呢，我们融合互联网加的思维，利用这个志愿天津的这个平台，实现居民的这个需求呢与志愿者服务的这个精准匹配。五呢就是五公益模式，包括这个公益基地，在社区里呢有固定的这个公益服务站点，比如说党员服务之家啊，退役军人义务服务点，还有就是专业服务啊，引入这个专业的社工机构啊，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合作啊，提升这个服务的专业性啊。五里的第三个呢，就是公益集市，定期举办这个公益嘉年华，包括这个爱心的一些义卖活动啊。那在这个让居民群众呢家门口就能买到这个实惠的商品。第四个呢就是公益基金，社区设立公益基金呢，为临时遇到困难的家庭提供小额的这个救助与帮扶。第五点呢，就是全民参与，通过典型树立和积分奖励呢，推动人人参与啊，人人争当志愿者的这个活动，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个125工作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党建引领、双化驱动啊，五措并举，让志愿服务从靠热情变成靠制度，从一阵风变成长流水。
1: 这个变化非常好啊，就像您说的，从这个以前的靠热情啊，变成现在的靠制度，从以前的临时突击变成了现在的常态长效，这样的工作法值得我们可推广可借鉴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问问陈书记，刚刚说了积分制和一风一俗的相关的内容了啊。咱们村呢，听说在关爱一老一小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暖心的举措，比如说有这个假期课堂啊，爱心洗衣房，包括健康义诊等等，想问一下您，这些举措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又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哪些好处啊？哪些改变呢？
0: 关爱一老一小呢，也是我们守护朝夕美好啊，一直呢都是咱们村子里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一个重点工作啊。我们的做法主要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然后呢建强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啊，开展常态化和

0: 和这个精准化的一些暖心服务啊。针对我们的一小方面呢，我们是将特色的非遗传承文化与咱们托管教育相进行结合啊。针对村子里面假期期间孩子无人看管问题呢，我们开设了陶艺重创空间和非遗研学的这个工坊，然后呢进行陶艺公开课和这个假期托管班的一个相结合的模式，让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和我们的老党员，还有假期返乡的这些大学生们担任志愿者、担任老师啊，让孩子们在这儿不仅能够假期期间学到一门手艺，更能够呢感受传统文化和咱们的这个文明新风尚啊。这是我们独特的一个假期课堂，也解决了咱们家长的一个后顾之忧，在孩子心中呢也布下了一个文明和传播的种子。在关爱一老方面呢，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帮扶和精神这个一些帮助。我们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呢，也会常态化的开展学雷锋敬老助老的一些活动，帮助我们老人们洗衣服做一个爱心洗衣房。然后呢，志愿者呢定期呢也会为村子里面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打扫卫生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咱们乡镇卫生院定期在村子里面进行健康义诊等活动，为老人们免费体检、免费提供一些健康咨询让他们生活上有关照，精神上也不孤单。这些举措呢，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在咱们村子里面得到了一个深耕落地也这也是我们全村尊老爱幼互助的一个浓厚的文明风气。
1: 好，今天听了两位嘉宾的分享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城市社区与乡村文明建设的蓬勃活力。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呢，想请两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和我们分享一下，下一步我们在文明社区、文明乡村建设上啊，有哪些新目标、新打算？我们有请长岭社区的张书记啊。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擦亮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这块金字招牌，让志愿服务在朝阳里社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 好，感谢张书记坚守初心，薪火相传，相信朝阳里社区呢一定能够持续擦亮我们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宁河的陈书记
0: 下面我们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一个主题活动，不断创新文明实践行为，然后久久擦亮我们正向的文化品牌，将乡村全域文明进步擦亮天津城市文明品牌和这个名片贡献出我们盆灌庄村的一份力量。
1: 好，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从朝阳里社区的志愿服务薪火相传、迭代升级，到我们宁河盆灌庄村的陶韵文明、润物无声、治理创新，我们看到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创新在文明建设中的交相辉映，也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用实干践行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深刻内涵。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文明天津大家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7日，农历丙午马年四月初一，正在服用修身丹药的所有学员们，大家别忘了啊，今天啊修身丹药不需服用。每个月呀，有两天是不需要服用修身丹药的啊，一天是初一，一天是十五。那每个月服用修身丹药28天，也就是28丸。那这28丸跟28天都暗合着28星宿的智慧。有关于这个智慧啊，在公历啊6月份，也就是益医文化健康月啊到来的时候，我会掰开了揉碎了啊，跟所有有缘的听友们讲，学员们都学会了。那很多呀，因学员们介绍的，关注到我课时的听友们，对这个智慧还不了解。

0: 这个智慧呢，是服用丹药的大智慧。服用丹药的效果好与不好，就看我们对这个智慧，理解领悟的怎么样。对这个智慧理解领悟的越透，那服用丹丸的效果就越好。那修身的丹药呢？它不像我们平时买的中成药，买回来随随便便就吃了。那修身的丹药，你吃它，第一，你得懂得对天地的感恩。那没有天地，日月星辰，怎么能运化出28味，天然的道地药材呢？它跟日月星辰的能量是相通的呀。那日月星辰在哪儿啊？不在天地间吗？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感恩天地啊？感恩天地，来感恩你这个方子的圣贤。那你方圣贤，我们得感恩。那没有这样的圣贤，你不出这样的方子，我们再有钱，能吃到这么好的方药吗？对吧？感恩天地，感恩圣贤，感恩为我们这份丹药付出努力工作的每一位贵人。虽然你花钱了，但是得有人能给你做。你再有钱，没人给你做，你是不是也吃不到啊？对吧？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在医院工作，有个特殊的疾病，病人急需一种药，那这个药他求爷爷告奶奶的。他也没买着。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你找着这方面的熟人。”哎呀，他说：“大夫啊，你要能给我找到这方面熟人，我不仅跪下给你磕头，我给你5倍的价格，这是救我们家人的命啊！你是我的贵人呐。”我说：“这倒不用。”我说的。我给你先问问，他要能帮你买得到，我说这就是你们的福报。市场上卖多少钱，你就给他多少钱就行了，他也不会加价给你。后来经过协调，他还真买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药，救了家属的爱人。那个家属临出院的时候。还捧着一大束鲜花，拿着一篮子水果，还拿着一篮子土鸡蛋，还有很多东西，我也没细看，硬塞给我呀。我说这样啊，土鸡蛋我收下了，这是你家乡的土特产，我说鲜花呀。包括其他水果啥的，你都拿回去。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就为之而欣慰了，说明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是个明白人。所以做人呐，一定要做一个明白人，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花钱了，你给我服务。这是正常的。有多少人花了钱？那你想要的服务都没有。这个世界上不是说花钱，所有的东西都能买得到的。这个事我跟大家说。那长话短说吧， 今天是不是来到立夏节气的第13天了？对吧？那立夏节令过完了，到啥节令了？那这个节令，蕴含着生命智慧的大道。大家猜一猜是什么节令？再次跟出生时间火运太过时间的学员们、听友们强调一下，从立夏开始，火运太过时间出生的所有的听友和学员们，你们千万记住，千万记住啊，别跑步，别喝白酒，千万别斗气儿，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千万千万切记呀，让我们的心率稳定在68次到78次之间，千万别让它过。有条件的一定要喝养心安神定志汤，也就是养心汤。养心汤三味中药，那这个方子我的所有的学生们都知道包括刻度多少，包括煎法，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那这个方没吃上的，抓紧时间给我的学生打电话。那即使你不是我的学员，你相信老师喜欢意义文化，相信意义文化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你是火运时间段出生的，那这个方你也要吃，也是热情的为你服务。不要多想，我们再看一看干支历干支历，丙午马年癸巳蛇月。老师，蛇月怎么还不过去啊？着什么急啊？过一天少一天，生命就是出生入死，向死而生，你过一天就少一天，所以莫急。急什么呀？从出生到死亡这个期间的距离是不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是不是？就在有限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内，你越急，是不是离死亡就越近了？大家说是不是？我跟我的所有学生们都讲，我说你们千万千万记住，不要剧烈运动，让心跳速度超过120。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人一辈子心跳的次数它是固定的，固定的，就像女同志一生能排多少卵一样，固定的。那你跳的速度快，那你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就早，这是很多人悟不到的。但有很多西方运动科学家讲说跑步能人健康，西方科学跟东方哲学比哪个时间长？黄帝内经这本书2500年之前成书了，成书之前就有了完善的这么一个中医体系，只不过是道医王兵把这个中医体系的内容给他整编成册以皇帝跟天师的问答的形式出来的这么一本人体使用说明书，2500多年了， 咱别说3000年、4000年，就2500年。
1: 嗯。

西方科学到现在进中国才100年，《黄帝内经》这本书可没说跑步能长寿，对不对？没说过。尤其是火运能量太过时间出生的人，你们一定要控制你们的心率。老师，火运太过出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哎，公历尾号带八代，你们一定都得重视自己的心脏。记住啊，莫急，越急心跳跳得越快。急什么？那老师，我怕蛇，所以我就着急让这个蛇越快点过去。有什么怕的？你怕它干嘛？什么都不要怕。哎，只有你什么都不怕，你才会身心皆安。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好的和坏的我们都要正常的去对待的。那允许不好的事在自己身上发生，也允许好的事在自己身上发生。不能说不好的事发生了我就非常的悲哀苦恼啊，说好的事来了那高兴的不行。塞翁失马，老师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大家听明白其中蕴含的智慧了吧？每一个故事都能让我们明白一个智慧，对不对？福祸相依的事儿，没有绝对的好。所以老天造人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四柱，有几个人四柱的能量它是全的？就包括老师，他不全。就因为不全，你后天才有修。老天给我们造出来，是让我们顺应他这个道来调修自己。能悟到这个道的人，能按照这个道的智慧来调修的，那都是听话的孩子。哪一个父母不喜欢听话的孩子？对不对？哎，当你听话了，那这个老天就会偏爱你。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话叫天道无亲，怎么的？恒与善人。这个智慧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 N 多节课了，对吧？心宝兔日，蛇盘兔辈辈富啊。老师啊，我们家姑娘是属兔的，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那个日子能过好一点？老百姓都知道蛇盘兔辈辈富，为啥呢？哎，这个气场相合呀。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封建迷信啊，绝对不是，别整。那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一下，收音机前不管哪一个学员介绍来的新听友啊，不管你跟我这个学员是什么关系啊，记着老师今天跟你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能听明白老师讲的天地人生命整体观念这个智慧。在听明白之后，而且还相信这个智慧，相信老师，在相信的这个基础上，你再来跟我学道学术，这样你都能受益。在你没有听明白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这个生命智慧大道的时候，你对老师也不会
信，对，意义的一道也不会信。那没有信，后面的东西你学不学都没有意义，前面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拿个橡树出来了，跟着就念，你看你能不能得气？哎，不得气，你怎么说？哎，原来不过如此，这也是骗人的呀！哈哈哈！哎，随便怎么说吧，老师得把这话讲明白。那就明白啊。那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再不分享橡树疗法，有很多听友们啊就得急哭，不能让大家哭啊，一哭这个气情就不恒定了。哎，我得让大家高兴，能让身边人高兴的人，这个人是智者，大家记住是智者。你一定要学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情绪价值。为什么？因为快乐的情绪价值是一味药，它能让你和你身边的人分泌多巴胺，分泌汰液，汰液能杀灭一切的毒细胞，包括肿瘤细胞。除了火毒细胞不杀，其他全杀。所以让我们时刻的都快乐起来。快乐还不简单，老师告诉大家，你得真快乐。什么叫真快乐呢？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啊，像昨天我遇到一个啊中年人问我，大伯，哎，去哪哪哪这条路怎么走啊？哎，我就把细节告诉他了。哎，他说谢谢大伯，谢谢大伯。我告诉完他之后，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愉悦，这就是真高兴，明白吗？就是你帮助了别人，而且是真心的，而且没有想过任何回报的时候，回馈给你的这种能量，你去感觉，是真真的高兴。我想那一刹那间，我的身体里分泌了大量大量的汰液，我身体里的毒细胞没等成型，被直接就给扼杀掉。人体哪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细胞，这也是我为什么告诉学员们，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干喜欢的事，这是最好的养生大药。每天都要让自己高兴、欣慰。这也是我为什么让学员们每天晚上一定要喝上两支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为啥？就是让那些还没有成型的毒细胞直接就灭亡。哎，千万不要让它成型，让它聚集到一起，再兴风作浪，那收拾它们就非常困难了。橡树疗法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术法，就像归西法一样。啊，昨天我还有听友和新学员问老师，当这个肺气降得不好的时候，如何能让它降得好呢？练归西法。你什么时候能练到你肚脐儿、小肚脐儿下边丹田这发热了？哎，这块发热了，这叫真正的深呼吸了。你的气降下来了，你看看你凌晨3点到5点就不行了。啊，效果比吃好多药来的还非常快。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气怎么下不去呢？你没发现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气呼吸的越来越浅了。所有呼吸浅的人，你看看他早上几点醒？3点都醒。只有那些练站桩的、年龄大的。

早上他才能睡个早觉。你看小孩子，他的呼吸都深，小孩子早上你叫都叫不醒。哎，因为小孩子啊，哎，他降的多，哎，生的少，所以小孩早上睡懒觉是好事儿啊，是好事啊，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那橡树疗法，那这八个树，有升有降，那有升的有降的，但还有闭藏的，还有能上能下的，那这八个树，那这八个树通宇宙的所有的相，所有的相，大家记住，总共就分八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总共就分八类，八大类组成了宇宙万物，这叫类万物之相。好多人听不懂，真听不懂，所以我还真的不能讲得太深，让大家明白，一跟谁有关，跟脊柱、跟大肠、跟头就行了；二跟谁有关，跟肺，那肺主皮毛，那跟皮有没有关？有关。一二为筋，记住啊，一二为筋。三呢？哎，三为离，为火，跟谁有关啊？心和小肠、血管，这都有关。火是热的，所以它能克啥？能克寒。所以你看，膝关节疼痛的人，凉痛，我就让他念370，一会儿膝关节就热了。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火克什么呀？克寒吗？对吧？哎，听明白这个智慧的，有膝关节疼痛的、凉痛的，你念这个书试试，来得很快很直接啊。哎，四为木，那为木，为阴木，通于肝，通于筋，那也通眼睛，它为生发，对，为生发。那五呢，也为木，也为生发，也为生发。大家记住，五是树的树根，四是树的树干。记住啊，一个是根，一个是干。哎，总而言之都为木，五为阳木。嗯，阳木不在上吗？对。哎，像那个树梢这都为阳。六为水。那水就这一个，跟火似的，水通肾吧，哎，肾和膀胱都得选六这个数。那骨头呢，离不开六。七为土，什么土？阳土，通于胃，哎，也通于什么呀？通于肿瘤，通于炎症，隆起的嘛。七为艮，艮覆碗为山，像碗一样。你身体长的东西像碗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息肉、肿瘤都长得跟碗似的那种形，对吧？那说明啥？说明降的不好，你给它降下去。哎，所以针对一般像息肉的配方，打简单比方说胆息肉，胆寒来的那就50，那怕配不好，念的时候口苦，那050。平衡胆，哎，050增加胆的疏泄，然后呢70或者720，二是什么？是金，哎，金克木吗？我就把木上那个节给你磕下去了，720，然后再看看8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通的是土，哎，通的是阴土，

0: 阴土，啊，通的是脾，通的是肌肉，啊，它喜燥，啊，它喜燥，所以当脾湿的时候，你得给它增加啥？增加风火，5380，那5380，哎，那5380就能把湿去掉吗？脾运化水湿，但是要想给它排出去，你得通过肺的宣发和肃降，所以正常脾湿的人，我给他组方是5380。你看舌体大的有齿痕的，那典型的脾湿，脾喜燥20啊。那这时候我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或者是吃诺丽果酵素，或者吃四逆汤加上绞股蓝的时候，我念5380，你试一试，5380。那跟相术疗法机缘深的人，念1分钟就会得气，肚子咕噜咕噜就开始叫，就开始排气了，很神奇。所以这个疗法要想说的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学会，然后还能学会组方去帮助身边的人，难，非常的难，因为它是个大的术法。哎，但是老师想了想，还是哎跟大家呢分享了几节课时，啊，就是让大家知道念相术疗法调理健康，这个不是封建迷信，它是意义文化医道当中山术里的一个术法。山医命相不误说吗？为什么很多人对这样的疗法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呢？因为他认知的纬度就那么多，所以很正常。你站在中国看地球，和你站在世界上看地球，和你站在宇宙空间里看地球，那纬度能一样吗？大家说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呀，病条有缘人，相信意医文化医道智慧的，相信老师的，方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哎，不相信的咱们就略过，不要给自己造口业。你一定记住，因为给自己造口业真的没有好处。时间关系，老师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大家也喝口水，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 三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大同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柴叔叔，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您辛苦了。
0: 嗯。
4: 您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0: 嗯。
4: 一讲就是26周年。我叫柴万，是山西大同市人，来自农村，听你的讲课有4-5年了，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和天地息息相关。您教导我们不吃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不吃寒凉的东西，也和地球。下面我说说我老伴的病情。老伴的病情已经有4-5年了，在医院检查有左肾囊肿，大小月 6.3cm， 和 6.2cm， 有尿急、尿频、腰疼现象。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我们在广播听老师讲课，决定保守治疗。下面请叶老师给我给儿子看一下病情，希望叶老师给予指导。儿子是1981年2月25日出生，夜晚11点前出生，属鸡的。有几年的病情，经过治疗得不到好转。第一，脾胃不好，一天不吃饭也不懂饿，吃进的东西不消化，肚子胀，吃的鲜酱肚舒服，但一吃鼻子疼，也上火，也湿的发热。第二是便秘，大便不等，有4-5天去一次厕所，大便不干，是软的。第三，冬天手脚冰凉，后背好像浇上凉水似的。夏天手脚发热。第四，肛门也痒，恨不得挖破也不解恨。第五，睡觉也不好，即便睡着也不踏实，有时遗精，也就是梦遗。经过医院检查，结果左胃镜有糜烂性胃炎、水肿、胆粘反流、血小板低、拍片有肺大泡。家里有绞股蓝三宝，麻烦叶老师帮忙调理一下，谢谢叶老师。
0: 先说你老伴儿这事儿吧。你老伴儿是57年1月14日。
4: 对。
0: 一月就正月呗。
4: 正月，正月就是正月。

0: 正月。
1: 嗯。
0: 哎呀，正月。正月是木生发，还没生发起来，在根儿上生发的。完，在那年呢，五运六气当中的木，它这个能量是不吉的，生发不好。那年倒春寒呢。
1: 对，倒春寒。
0: 嗯，那年，五七年那年，木运不吉的生发就不生发不利呗，它就容易得肝胆瘀滞性疾病。
1: 哦，
0: 还有脾胃性疾病，这都容易得。
1: 对对对。
0: 嗯，他最容易得的是肝胆瘀滞性疾病，还有脾胃病。
1: 哦、
0: 然后他第一影响的不仅脾胃，还有心脏。
1: 哦。
0: 他这个主要是调生发和疏泄。
1: 对。
0: 哎呦呦呦呦！现在老伴儿的情况这么办啊？
1: 嗯。
0: 他现在归西法。不会练是不是？
1: 练不好。
0: 练不好，那咱们就念相术。
1: 啊，念相术啊。
0: 对，念相术啊，因为他的生发之力不够，我用念相术一定让他念。念相术呢，跟练六字诀不同在哪儿？他调动气机不能排毒。六字气诀呢，调动气机，平衡气机，能排毒。
1: 对。
0: 你这个先给气机调动起来，调动起来，平衡起来。然后我们通过产品去排毒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给你的第一组相术，你先念着，我先看啊。
1: 啊、
0: 哦。你念六六五零。
1: 六六五零。
0: 第二组，四四零。
1: 四零。
0: 六六五零四四零。
1: 四四零，四四零，两个四。
0: 对，你看两个四，然后给你用八二零，
1: 八二零，
0: 对，六六五零四四零，先用八二零念半个月，你再告诉我。
1: 哦，
0: 我看那个腰疼啊，包括尿频呐、啊，哎等等这些症状是否得到缓解？
1: 对对，
0: 要是缓解的话呢，我就不给你变了。这个相术呢，你就早晚集中念。
1: 对，
0: 这个相术呢、是温肾。
1: 我啥？
0: 温肾暖木。
1: 哦。
0: 你的木是寒的。
1: 对。
0: 这六六五零温肾暖木壮骨。
1: 哦。
0: 然后呢，还去湿。
1: 哦。
0: 四四零呢是补肝疏肝。
1: 对。
0: 这木呢不好吗？我给它补上。
1: 对。
0: 补完之后还得疏开，让它调大起来。
1: 对，
0: 那八二零呢是运湿的，
1: 啊，
0: 培土生金，运体内的浊水，让浊水堆积，
1: 啊，
0: 哎，像他这个身体里长的囊肿都是浊水堆积，
1: 对，
0: 他寒太大了，阳气不足，
1: 寒大，啊，
0: 对，寒太大了，因为那年木根得的是倒春寒的气，
1: 对，
0: 所以这块呢，像四逆汤啊，要是有一定得用。四逆汤是热药，绞股蓝是温药，他俩加到一起去用。四逆汤一次用三株，
1: 哦，
0: 然后那绞股蓝总共一次用六粒。
1: 哦，咱们这个绞股蓝，叶老师叫这个四逆汤，现在他没有，你是不是能给他配点什么呢？
0: 那你这个没有暂时，你这个就得等到冬令夏至活动的时候有了。那这样的话，我给你个零食。补你阳气的方法，
1: 啊、哦、啊、哦，
0: 这个实际这个相术也补，
1: 啊、哦、啊、哦，
0: 但是不行啊，单纯相术不够啊，
1: 对，
0: 说内外双调嘛，两头修，
1: 啊、
0: 哦、
1: 对，对，
0: 然后给你的方法，你拿笔记，
1: 啊、
0: 哦，附子九十克，泡附子，
1: 泡附子，
0: 然后干姜九十，
1: 干姜，
0: 对，炙甘草，炙甘草三十。然后肉桂，哎，肉桂用六十，少了不行。
1: 哦，肉桂。
0: 嗯，对，用六十肉桂。然后呢，杜仲。
1: 杜仲。
0: 杜仲续断，每样各三十。
1: 哦，续断。
0: 每样各三十。
1: 三十。啊、哦，续断。
0: 记下来没有？
1: 啊、哦，记下续断、哦。
0: 杜仲续断，每样各三十。
1: 哦，对。
0: 然后肉苁蓉、阴阳藿每样各三十。
1: 肉苁蓉。
0: 阴阳藿。
1: 阴阳。
0: 点一个三十。然后去抓这个药的时候，这方子不要给任何人看，只给抓药人看就行了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因为他这个我开方的，这都是一种密码能量，给别人看了之后呢，
1: 对对对，
0: 容易让别人把这个气场破了。
1: 对对对，
0: 你就说老先生给开的，你就抓就行了。
1: 啊，对对对。
0: 之后呢，你父子，你先煎一个小时。
1: 啊，对。
0: 然后除了肉桂以外，其他再煎个40分钟。完，最终剩20分钟的时候，把肉桂放进来，再煎20分钟。
1: 哦。
0: 总共整体煎2个小时。
1: 哦。
0: 完了，回头之后呢？你给他喝2次，这个方顶多喝7天。
1: 哦，还剩一个礼拜。
0: 嗯，喝7天之后呢，我就给他推荐中成药了。完了，我们就等着孙逆汤和绞股蓝的活动。
1: 对对对对。
0: 嗯，您这个方呢，就是治标的，治急。
1: 哦。
0: 把他这个腰痛，把尿急尿频的现象，给得到控制。
1: 对。
0: 啊，因为这里的药量都很大，要是真药，当天喝上当天就见效，但是不能久用。它不像孙逆汤，我给你煎的时间呢，包括药物的配比，那都适合于常年去用，它两回事儿。
1: 哦，对，
0: 嗯，这你老伴儿的情况啊，然后家里的厕所里边别放各种垃圾。都给他清掉，
1: 嗯，
0: 然后呢，你儿子的情况啊，他比较综合。你儿子情况呢，得给他用什么呢？调和脾胃法。
1: 啊，
0: 你儿子情况还挺不好调的呢。
1: 啊，
0: 他这个跟他后天逆道生活有关。
1: 对，
0: 后天太逆道了，孩子呀。
1: 啊，
0: 孩子是。哪年？81年生的。
1: 哦，他是81年2月25日，阴历2月25日晚上11点前了。
0: 那这孩子闭藏之气不够啊。
1: 哦。
0: 闭藏之气不够，往外宣发的多呀。
1: 对对。
0: 这孩子爱霍霍钱呢。
1: 哦。
0: 这情况不行啊，这个情况得调，得吃汤药。他能听懂我的课吗？他相信我的课吗？
1: 听呢，没听听呢。
0: 啊，每天都听啊。那你这样啊，回头我给你一个方，我给谁呢？我给你的那个指导老师。这个方呢，就是调脾胃的。这个方的名字叫啥呢？这方的名字就叫做安中汤。
1: 哦。
0: 安中汤啊。
1: 哦哦。
0: 中就是脾胃。
1: 哦，
0: 让他喝这个安中汤，
1: 隔
0: 了一段时间，但孩子的情况后天逆道生活不改，那病没法治好。
1: 对对，
0: 嗯，主要就是给后天的逆道生活改了，然后好好养生。
1: 哦，
0: 这些病不算什么病。
1: 对对，
0: 你要按西医那种调法的话，他的病就多了。
1: 叶老师，咱们孩子一直都不吃西药。原来那是小，原来那个一开始他吃点西药，输点液，但后面的咱们导致了老师讲课，咱们西药一点也不动，不吃它。啊，
0: 对，就是能中药的时候尽量别吸。
1: 对对对对，
0: 能药物控制的尽量就别去医院，这不一步一步来的吗？
1: 哦，叶老师，这我跟你说一下，咱们这个孩子吧，闹这个病，主根一开始他就是已经好几年了，他把这个身体拉伤了，现在拉空了，好像是。原来那个时候啊，身体可好呢，说了他是已经。
0: 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
1: 嗯。
0: 这孩子就先天出生，的时候收敛之气不足，他的水运不及的年龄生的。
1: 对对对。
0: 水运不及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闭藏的能量不行。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闭藏的能力不行，这孩子就打小就容易出现尿床、尿炕，打小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大了之后呢，肯定会有这种漏精的现象，因为肠子不好。
1: 哦，
0: 哎，所以这时候。

0: 这个是先天的事儿，这都容易调。
1: 啊，
0: 只要他相信我，然后能听懂我的课，能按照我的指导来养护身体、调理身体，别逆道生活。
1: 啊，
0: 然后呢，我给他开个小安中汤。
1: 啊，
0: 然后自己喝点汤药，严格忌口。这个问题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所说很多的不了解生命智慧的这个医者，感觉孩子的病挺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啊，
0: 但是老师对他的情况太了解了，一个是先天的那个臂长直气不够，这个很弄。二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臂长直气不够的这种能量影响了木的一个滋润，所以孩子呢有点虚亢，肝胆木的虚亢影响了脾胃的运化。所以出来的火都是虚火，没有实火。
1: 对，
0: 嗯，这他这个病在我这里还算病吗？不算毛病，能找到我，这是缘分。相信我，那老师肯定得全力以赴的给你调。
1: 哎呀，
0: 没
1: 看
0: 啊，
1: 岳老师，这个孩子吧，每天至少听你的课，就是想跟你偷偷话，他就说话吧，没有底气，他又肺大胖嘛，不是啊？啊，他说话说不动
0: 的肺。他的肺大炮是木污金了，
1: 哦，
0: 他的木把金给污了，这木太亢了，虚亢他就污金了，
1: 啊，
0: 这木都是燥的，没事儿，啊，
1: 对对对，啊，行，
0: 吃点汤药，回来之后再配合点橡树，我先给他个橡树，
1: 啊，对对对对，
0: 我给他个橡树啊，念橡树念660440，
1: 440。
0: 5380，
1: 5380，
0: 7200，
1: 7200，
0: 再加一个零，72总共三个零啊，
1: 三个零，
0: 对，
1: 我给您念一下，6656，440，5380，7230，
0: 对，
1: 啊，
0: 那5380啊，
1: 啊，5380。
0: 对，前面是660440532007200000，
1: 啊，三个零。
0: 6660呢是给他补肾水的，
1: 啊，
0: 他先天的肾水不足，臂长不够，所以这个能量一起来了，他臂长力就有了。
1: 对对对，
0: 水一足之后他就养木了，你的木是枯木，起虚火了。所以他克脾胃，所以这时候呢，你看我通过这种给他补木疏木的这么一个橡树，再加上5380呢，他这个是养心啊，健脾祛湿
1: 啊，
0: 等到720000去肺大泡的
1: 啊，对对对对，啊，
0: 对不对？就按照这个组合念橡树，回头之后我给我开的方子给你的指导老师，让指导老师告诉你怎么煎怎么吃，别买这假药。
1: 对对，
0: 还是那句话，方子别让别人看，看了那个方子气就破了啊。
1: 哦，老师，咱们这孩子这个咳嗽潮了，和这个绞股蓝左肝了啥，咱们这个喝不喝？
0: 绞股蓝呐？
1: 啊，
0: 这必须得吃的呀。
1: 哦，这回来他说他这个血小板低，说这个贫血，你说他喝几粒呀？要给
0: 他有四逆汤吗？
1: 四逆汤没有了，是原来
0: 有
1: 过。
0: 有青木方吗？
1: 青木方没有，
0: 就单纯绞股蓝呐。
1: 啊，绞股蓝还有三宝。
0: 那你这么的，
1: 嗯，
0: 你先绞股蓝三宝吧，你先别给他吃，给他老伴吃，可一个人。他这先吃汤药，哎，吃汤药，等过段时间有这个四逆汤了，活动了，你多储备点。四逆汤跟绞股蓝同用，一个祛寒，一个祛湿，完了再给你加点补肾的，哎，天津补髓，用这个延陵丹，天津补髓，先给漏补住，再天津，先漏补不住不能天津啊。
1: 哦，
0: 我先给你补漏的，嗯，
1: 哦，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哦，
0: 那行，
1: 啊，
0: 记住了，
1: 啊，谢谢袁老师，
0: 让孩子天天听我课啊，
1: 哎呀，每天。

0: 每天他听了，祝袁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好好好，那就这样。
0: 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全体的学员们，跟随袁老师一路走下去。
1: 非常好，说得好啊！
0: 好，谢谢袁老师。
1: 嗯，好了，再见。
0: 好了，谢谢。
2: 好，您和家人会越来越好的，跟随老师健康的走下去。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闻百年传承的清凉药香，再去人民公园的千菊城院邂逅一场橘色的落日浪漫。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现在就开启这场精彩夏日之旅。
1: 绝不重复，笑着面对生活的酸苦，情绪借一点温暖来把我们记忆放。
0: 我们说夏日炎炎，正是邂逅文艺美好、打卡城市潮流地的好时候。说起京津冀夏日文旅打卡，咱们天津绝对藏着一处颜值与内涵兼具的好去处，那就是近期火热出圈的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还有氛围感拉满的天美街区艺术系列活动。每年的天美毕业展啊，都是咱们京城文艺圈的一件盛事，今年更是亮点满满。青年学子们的创意作品百花齐放，天美街区也化身城市艺术客厅，成为市民和游客必打卡的文艺地标。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首先啊，就邀请到了天津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寇江辉寇院长，带着我们深度解锁这场夏日艺术盛宴。寇院长您好。
2: 您好。
0: 您好。我们今年啊，知道天津美院的毕业展的主题啊，这个名字我特别的喜欢，虽然我的年纪已经不年轻了啊，叫少年心气儿，对吗？
2: 对。
0: 文字上我们写的是少年心气，但实际上我们天津人就要加一个儿化音的，叫少年心气儿，那个感觉就特别生动，是不是？
2: 干事儿有心气儿啊，这个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是你带着一股那个一记幽默，又能表达出我们的这种心理状态的。
0: 是的，对。所以这个主题呢，到底是想传递给观众也好，我们的这个参观者也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精神？而且我们知道，每年美院的这个毕业展里面都是学校最重头的一个活动了。那今年在整体的定位上和往年相比，它有什么不同？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2: 好，每年的毕业季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一般会非常用心思去确定今年的一个想要表达，整个这一届毕业生想表达出的一部分内容。比如说去年我们的灵感来源于那个哪吒那部电影，所以去年的主题叫血脉觉醒。那么今年又恰逢我们学校120年的这个办学校庆的这一年，因为走过了120年啊，这个一个学校经历过120年，它相应来说在这120年间，无论从战乱、迁徙、改名字，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反正什么都见了，但是120年归来者仍是少年，这是一个从校庆的角度想到的这么一个对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
0: 嗯，
2: 同时实际上少年他并不是代表着一个幼稚，少年者是敢于把自己投入到未知中，气血还需要在一定的这种血脉觉醒当中要逞强，心气儿是在风浪中依然还是愿把事情做得更对更深，做人的那口气儿嘛。所以既反映了我们学校现在的发展，也反映了我们对这一届学子的一个期待。我们是希望他们在毕业10年20年之后回到学校的时候，还能够表达出我还有那股劲儿，还有那个心气儿。这是从这个主题的角度去考虑的。因为少年心气他是相信世界可以改变的，也相信这种改变就在我辈中，就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他还要保留住，还要保留住他的方刚和血气。
0: 对，那其实我们说本届毕业展的规模，我看报道已经非常不小了啊，而且呢以前我们的校毕业展都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这个展览馆来进行展出，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到了旁边的天美艺术街区、益丰区、海河沿线，好像在滨海新区是不是还有啊？
2: 对
0: 对, 对，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也梳理一下啊，画画重点，我们展区的分布、大致的时间，还有看点和板块的看点，给我们说说，院长。
2: 啊，其实每年的毕业展，作为一个学校，作为一个美术院校的毕业展，它其实是一个课程的结束。那么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它既是个课程，也是一个实践成果， 它是可看。

0: 关的，所以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尝试着把毕业展从学校的内部向社会进行推广。
1: 嗯，
0: 我们做了这么几年过来，到今年为止的规模是最大的，是今年特别是把研究生跟本科生同时展览，那么分在了四个区域：滨海美术馆、天津美术馆、一峰区、街区，还有我们的这个街，当然街区就在学校旁边，还有我们学校自己的美术馆。那么这个分布和同时展览呢，我们在今年的布展和专业分化上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在滨海美术馆，我们展出的是中国画和造型的相关专业，这是相对传统的专业。但是在传统专业里，我们要求在展览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画展，它要把学生们在创作和思考过程当中的一些个轨迹，比如说创作草图，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个草图的一种变化，然后直至最后的作品的呈现，它是一个整个一个过程的展示。天津美术馆呢，是主要是展示的我们的设计学类的一些专业群体，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像工艺美术，视觉设计，包装，一些个应用的一些专业设计类的。在学校美术馆展出的，因为考虑到环境和布展和展览的内容相似啊，在学校美术馆主要是一些科技类的，比如说科技艺术、数字媒体、移动媒体等这些专业，它是需要在暗光的环境当中进行展示的。那街区呢，正好是一个敞开式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的我们的雕塑、公共艺术都是在街区里展出。那么在益丰街的原意大利兵营旧址，还有旁边的原圣心堂旧址，那我们利用了它的这些空间，做的是动画、摄影、影传、影视类的一些个这个作品的展示。然后在每个区域，应该进入到一个区域的时候，感受到的这种艺术作品，或者是这些个学生的这些个展示空间，应该是它的风格内容是相对于统一在一个区域当中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看到这些区域的展览的时候，应该是在不同感受、不同区域下感受到的是今天美术学院的不同专业的一些类型上的这种差别。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不仅是我们天津本地的我们的市民，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包括来自北京、河北周边的小伙伴们啊，到我们天津来旅游，可以打开思路、打开格局。我们会发现，沿着天津美院的毕业展的这样的一条思路，就刚才院长介绍的这几个场馆，就基本上也串起了我们天津非常值得打卡的几个旅游地，对吗？
0: 对的，对的。您看，我觉得如果外地的朋友能到天津来呢，是如果坐火车在天津站
1: 对
0: 下车，实际上就是一两百米就可以到达益丰区。
1: 对，
0: 其实从建国道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了这个兵营，意大利兵营。兵营的旁边就是圣心堂，所以第一站往往一出站就可以去看我们的动画专业的作品和摄影专业的作品。
1: 是的，动画加摄影。
0: 然后这些作品，对。看完这个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实际上2.5公里就到了美院。到达美院之后，街区和校区的美术馆是对应着的，在一条马路的两边。所以就看完了那个展览之后，就可以直接去街区。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街区啊。为什么说天美艺术街区是比较有特色的？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高校来说，真正意义上是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的一所学校。就现在就是我们的街区，我们在街区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我们的实验室，很多都是打开的，包括我们的雕塑系是完全可以参观的。
1: 哦，
0: 那么你既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同时，又能看到产生作品的空间，和正在上课学专业的同学，那么在这种角度去了解艺术的产生，或者是艺术作品的这种诞生过程啊。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在其他城市能够有这种感受的。
1: 真正的艺术之旅，我们的这一次的探访和打卡就是艺术之旅啊。而且呢，结合刚才寇院长给我们介绍的今年的天津美院的毕业展的主题叫少年心气儿啊， 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想呢，从作品层面，也希望您给我们一些这个点拨，或者说是一些引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哪些青年态度、时代观察和创新表达，可以说先给我们的听众，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朋友们，给一些攻略，好不好？我们值得看什么？看哪些？对。
0: 这次的毕业展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不同区域它形成的这个类型的展览不同。同时呢，我们其实在现场都会有同学做介绍。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对于展览的认知哈。另外，其实我们的毕业展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立体的，就是如何理解这个展览的形式哈。我们大家可能有一种传统的这种概念认知，但实际上这一次是。我们在我们的展区当中，尤其是在天美艺术街区的展区当中，学生的每天晚上，他有他把论文和他的作品做一个介绍的这么一个夜谈，在夜谈当中呢，其实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展览也是在开放的。那么在白天呢，你会看到他的工作室，比如说陶艺的工作室就在他们的展览的展品就在陶艺的工作室里，旁边就有他的制作台。就是那种这个转台，然后后面就是它的烧它的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种参观。所以在这种展览类型里头，它就是区别于我们以前概念的那种墙上挂着画，然后进入展区看完展览就结束了。你会有一种深切的、深入的了解他的这个作品，在他形成社会调查，包括形成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社会对社会理解的一种态度上的一种思考，然后他有他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慢慢形成了一个你去如何认识艺术去表达东西的一种全新的一种认识方式。其
1: 对，
0: 实我想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媒体上，进入展区看到一些展览，有很多的人不太明白，因为今天的艺术表达跟过去区别很大。
1: 是的。
0: 随着科技手段，随着材料的一些更新，那么今天的艺术形式也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媒体或者是手段的介入，那么作品形态每年变化也很大。这时候其实对于观众来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立体或者深入的一种了解，否则的话，他们拍完了，展厅中的作品，其实表达出来都是一种好奇，一种不太认识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然后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展览，尤其是学校的这种毕业展，其实我们更想给广大观众一种，更为深入的，更为深切的对一个艺术作品的一种认知，之后可能他会对这个艺术产生一些新的好奇心，或者是新的一种想要读解的这种需求的时候，实际上美育也就慢慢的进入了。
1: 是的，是的，
0: 其
1: 而且，
0: 实也是回复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少年心气儿啊，它本身就是表达着一个今天我们的学子们，是一群年轻的群体啊。
1: 是的，
0: 他们首先是勇敢，他们要面对今天的社会变化，这个科技的这种突飞猛进，然后利用新的一种各种手段来独具匠心的进行创造力的这种视觉读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表达，也需要交流。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教学的形式，也是给广大观众，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状态。
1: 太好了，哎，正好今天呢，寇院在啊，因为我们发现有这么四个主要的展区，可能每个展区都有非常值得去看的、值得去好好赏析的作品。那您能不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两件，就是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
0: 好，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件作品。这个作品是在我们的学校和街区展出的。
1: 好。
0: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套大鹅
1: 好。
0: 》。其实我们觉得，你看，在生活里，我们经常会有就碰到套圈的，
1: 对
0: 你套中了之后就获得一个这个奖品。那么我们这个学生特别有新意，他用了一堵墙的方式，然后用额头镶嵌在这个墙体里，然后
1: 哦。
0: 后面是有一个活动装置的。那么这个头是可以来回左右来回一直不停的在动，然后这个是一个和观众参与的一个节目，就是一件作品啊，它旁边放了很多套圈儿， 你可以拿着这个套圈去直接就去套，既

0: 欣赏了雕塑的那种表达和美感，又同时还有一种互动的娱乐感。
1: 这个真有意思。
0: 对对，然后在我们的那个美术馆下面有个青年空间，青年空间里面展出了一部分的作品是交互作品，是利用了很多的 AI 和这个数字技术来做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通过里面的图像，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拍照之后迅速生成，比如说你变成了一个这个他们做的这种，比如说古代武将的这个形态，然后你经过拍照之后，迅速的出现一张作品，就是你本人，就是，然后你还可以扫二维码，这张照片就你可以到你的手机上，
1: 哦，真的没有想到啊！毕业展现在可以说是玩出了新的花样，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大家的在这里感觉是自己在旅游，又觉得好像身临到我们的高校啊，和学子们在一起，这种感觉和体验，一定和您之前去过所有的这个展，或者去过其他的旅游地方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特别不一样，
1: 特别不
0: 特别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对。
0: 因为我们您看，在一个毕业展的单纯的展览形式上，可能只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哈，希望过来看一看。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为了表达出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有机会来，或者是有兴致来，我们你看，滨海美术馆坐落在滨海的文化中心，它的对面就是科技馆，然后天津美术馆旁边就是天津博物馆，
1: 对。
0: 然后街区。和学校是也是在一起的。那么，意大利风情区里面，兵营和圣心堂也离着核心区，就是逸丰区的核心区也很近。所以，其实，到每一个地方看展览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附加值。
1: 是，寇院刚才特别也提到了，恰逢天美120周年的校庆啊，这个毕业展和街区的很多活动呢，实际上也是在配合我们的校庆。那么，在这个美育普及呀、文旅带动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巧思在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寇院。
0: 对，我们其实今天在说的是借助毕业展，在说了一些周边的，像街区啊、学校啊、逸丰区。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意的为毕业展，其实我们每个时段都有很多的活动。你看前一段毕业展之前，我们做的是天津美术学院通识课作品展。这个通识课作品展呢，往往通识课我们理解不到还会有作品。我们的通识课包括社会调查、书法、AI、人工智能。还有诗意与表达，但最后我们的同学用艺术的方式把这些个诗意与表达做成了书法作品，把这个人工智能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创造力，它最后都是在一种作品的形式上体现出来，然后我们就全部铺在街区里面，这是也差不多在毕业展之前展览形式。那么毕业展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常态化的市集啊、艺术夜校啊、研究生夜谈呐、啊，包括定期会有买得起画廊的一些我们学生的一些作品，很便宜的价格，让市民和艺术品不再有价格和这个昂贵的这种差别。我们定位就说得很通俗的叫买得起画廊，然后还有很多是艺术体验工坊，这个艺术体验工坊是常年一直是开放的，比如说我们突然间溜着街区的时候，发现有一间玻璃，空间当中有一台石板机器，有一台铜板的机器，特别好奇版画是怎么产生的。那好，我们有同学帮助这个游客可以试一次，让他感受到这种亲自体验艺术制作的这么一个乐趣。所以活动很多，
1: 太好了，那我们最后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在您来看，高校的毕业展能够从校内展变成城市文化事件，那么对于京津冀文旅啊、城市审美，还有像青年创造力，到底它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0: 因为每年在毕业展，大概也就是在五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期间往往是我们这个城市从文旅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最佳的一个
1: 对
0: 时段。
1: 对，是的。
0: 在这个时期，其实我们要能够体会到，游客来的时候不仅仅是体验美食，不仅仅是看我们过去的一些个街区，还能够体现出来一种这个文化的氛围，
1: 对，
0: 艺术的氛围。对于我们这种 一个大都市。

0: 一个国际消费城市的这么一个建设理念上来说，艺术氛围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天津是一个好玩的城市啊，哏儿都嘛。那我们到了哏儿都，还能够看到一些艺术上的一种惊喜。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气质当中，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契合。其实我们在院校之内啊，都有互相的这种参观毕业展的这种习惯。比如说，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中央美院，去北京去看中央美院的毕业展。中央美院也会组团到天津来看我们的毕业展。我们相应来说，可能京津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其实我们也在考虑未来能形成京津冀艺术高校的一个联盟。来能形成一种群展的方式，真正把文化在京津冀上打通，来形成一种京津冀的，艺术文化的这么一种形态。而且高校，我觉得是作为这个建设发展的，应该是个主体。
1: 太好了，我们是哏儿的有艺术感，我们要让大家充分的感受到哏儿都的另外的一种味道啊。最后面向京津冀的听众和网友啊，也请寇院能不能用一句少年心气儿似的邀请来号召大家来我们天津看一看，也来我们天美看一看，看展啊，逛街区啊，能够过一个文艺满满的夏天。
0: 好，随时随地到我们这儿来，和青年活力与创造力美学的读解，来一次不期而遇。
1: 谢谢，谢谢寇院的邀请啊！好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

0: 美院的师生向您发出了邀请，我们家门口的小伙伴，我们天津本地的市民朋友们，您怎么能够不接受呢？哎呀，今天天气其实稍稍不太好，有点雨啊，但是呢，如果过了今天，这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感觉凉爽的时候，您真的可以到刚才寇院长介绍的这几个展区啊，几个展馆去看一看天津美术学院的毕业大戏啊，毕业展，好有趣，值得看。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天津呢、悄悄又多了一个超市和打卡的新晋宝藏文化地标，它既有百年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又有新潮有趣的沉浸式体验，能看文物，做手作，学养生，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传统博物馆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没错，它就是全新正式亮相的达仁堂中医药博物馆。那接下来啊，我们马上来连线的就是达仁堂第四代传承人翁越，请翁老师啊带着大家足不出户沉浸式的来云逛一下中医药博物馆。连线达仁堂的第四代传承人翁越，欢迎你，翁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其实想和翁越老师啊来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百年达仁堂，大家呢太熟悉了，为什么要建一座博物馆？这是怎么想的？
1: 因为啊，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老药工和前辈们为达仁堂留下来很多宝贝啊，例如我们制药的古董器皿啊。还有很多名贵药材呀，以及我们的一些老药啊，我们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场所能将这些展品展示给大家来看，让大家通过这些展品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医药的传统文化，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展馆，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医，什么是中药，那中药经历了哪些发展过程，还有我们今天吃的这些中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不仅看得见，还能摸得着，还能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中医文化宝库，对吗？
1: 没错。
0: 达仁堂博物馆具体坐落在哪里？而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想请您呢通过声音带着我们来云逛一下中医药博物馆啊。
1: 好的，咱们的达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达仁堂大厦的1、2层。那么咱们的达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呢，整体风格是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一共分为6个部分。那除了6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序厅。如果我们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咱们的一块电子大屏，其实这是我们的芝麻开门。是一个电子屏幕，通过一段视频的演示，整个屏幕向左右拉开，我们进入到了序厅珍宝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402项专利，以及我们的国家非遗啊，最早一代的速效救心药瓶等等展品。然后就进入了第一部分，岐黄药略。这一部分主要是讲中医是如何来的。那么进入中医板块六完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了九州方药，这是一个药材类的展品，里面有一些包埋标本啊，就是把药材放在树脂做的圆柱形的瓶子里，如果从我们的视觉效果看上去是非常的漂亮，一面墙都是标本。那么我们再往前动线走呢，就进入了方剂区，因为我们有了中医，有了中药材，就该组方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按照性味归经看到不同的药材以及不同的方子，例如中医的急方啊、缓方啊、大方啊、小方，还有我们熟悉的各种地黄丸的组方。我们常常能听到比如说6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枝柏地黄丸，有很多叫地黄丸的，那其实这些药就是由19味药材来交替进行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陈列。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在展馆的1楼。那么我们随着楼梯上到2楼，就会看到津门中医药的介绍，有咱们天津本地的名老中医、国医大师，那么还有天津的一些老字号的介绍。
0: 了解了总体的逛馆的动线之后啊，我们想呢，还是请翁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啊，来具体的解析和这个，应该说带着我们看点精华了。首先进入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核心展区，刚才你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个展区好像是挺有故事的，对吗？
1: 哦，那我们首先进入博物馆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叫珍宝阁，也就是我们的序厅。您一听这名字珍宝阁，那肯定得藏着宝贝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这珍宝阁是一个圆形的，圆形四周的墙壁呢就是我们的1402项专利。那么它们组成了一个进将的墙面，那我们中间整个这个珍宝阁序厅的正中间放着一个金色的直径大约有1米的大金丹，那么在这个大金丹里呢，就是我们的3件国家级非遗，那么其中1件呢是清宫寿桃丸，中间呢是66年的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老药，旁边呢则是牛黄清心丸，他们三个稳稳地坐在咱们的一粒金丹里。
0: 哎呀，这里面应该是展示了达仁堂的百年发展的故事和金门中医药的渊源，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在这里呢，在我们的侧面墙壁上还有咱们第一代82年第一批上市的速效救心丸的小药瓶。我们的药瓶也是经过一代代的更迭，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特别经典的景德镇的葫芦的小瓷瓶。
0: 就是你们用了哪些特别的手法在这里面，为了更好的呈现它？
1: 它主要是用了镜像，因为当时也是考虑到层高的问题以及采光的问题，所以它是用了镜子的反射，那么并且做成一个弧形，通过镜像呢，让这个展厅，也就是序厅，看起来更宽敞明亮，而且不论我们从它是360度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到我们的专利证书。
0: 一般博物馆都要有这个馆藏的镇馆之宝啊，咱们有没有这个镇馆级的这样的一个珍藏的文物？
1: 我们的镇馆之宝呢，主要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珍宝阁里66年的安宫牛黄丸，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一楼，在岐黄药略，也就是介绍中医起源的这个板块里，有家族的岳氏世代丸散膏丹饮配方，这样一套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做中药的秘方，里面有522个方子，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1706年。对，主要还有很多的饮药的介绍以及炮制的介绍，炮制就是对中药材的加工。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环节是值得我们去驻足好好去看的细看的一些亮点呢？
1: 我们的像我们的第二个板块药材区叫九州方药，九州方药里的药材呢，它是按照12归经来进行的。我打个比方，什么是归经呢？用白话来讲就是靶向的用药。比如说您想治肾，那就要用归肾经的药材，想治胃就得用归胃经的药材。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墙上的提示自己去找寻到这些药材。此外呢，我们在这个板块里呢还有一些古方，也就是方剂，包括我们古代人的祖方的一些口诀呀，都在这边有所展示。这其实在这个板块的墙上还有很多药材，因为我们总说地道，其实它不叫地道，它叫道地。
0: 对，
1: 道是唐代区域的一个划分。
0: 对，
1: 例如我们非要把东北的人参种到海南去，那它人参皂带的含量就会大大的减少。
0: 对，
1: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区域有一个各地药材的对比，比如说川贝和平贝的对比，各地山楂的对比。那么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优劣药材的对比。我举个例子，老中医给您号完脉了，开了一个方子。您去这家药铺抓呢，这个方子10元一副药，去另一家抓20元一副，它的区别就在于药材等级的不同。比如说都是菊花，那用1等和用5等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面墙上有药材优劣的一个真实药材的展示。那么我们举个例子，上面有那个蝉蜕，就知道壳，优质的是什么样的，劣质的是什么样的，也就是等级高的是什么样的，等级低的是什么样的，让您一目了然。
0: 哎呀，我觉得 这个太好了，这个几乎就是给我们所有参观者应该说是提供了购买中药材，哎，就是攻略可以算是，对吗？
1: 因为有的时候大众可能会觉得，哎，比如说都叫明窍解毒，为什么这个贵这个便宜呢？而且因为它后面成分是一样的呀，但有可能就是在入药等级上的不同和炮制方法上的不同。
0: 对，知道到底什么地方的中药是真正的好药，道地药材，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呀，我们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是博览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这个精深的厚重的底蕴，更重要的是还长知识，学到了这个如何买到好药材的技巧，这个实在是太有收获了。而且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达人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呢，虽然已经落成正式对外了，已经亮相了，但是实际上呢，目前也是只能接受团体的这个预约和参观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受团体预约和参观的话，可能游客就会想了，除了参观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一些互动的场景、体验的区域？这一块我们有安排吗？
1: 这块也是有安排的，例如我们展馆的一层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演示非遗技艺，传统秘方的手工制作技艺，也就是用搓药板将山楂丸搓出来。我们古代就是这样的，因为搓药板上面的模具的克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能搓出来9克的药丸、6克的、3克的、1.5克的。因为很多老百姓有一个误区，我们古代是不是像现在玩超轻粘土，就是宝宝们玩橡皮泥那样用手来团药丸？用手团药丸呢，它就有一个弊端，这个药丸大小可能会有出入啊，可能会有克重的差。其实我们古人早就发明了各种搓药板，我们这样能保证搓出来的药丸全是克重一样的。那我们的老师也现场有演示，并且有一些中药谜语的互动，还有我们专门的研学教室。在研学的教室里呢，不仅可以接待小宝宝，也可以接待大宝宝，也就是我们的成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药材，有不同的配方，比如说有疏郁解郁的啊，有助眠的，有提神醒脑的，有治鼻炎的，有这样的香包。大家选择药材以后，用石冲，就是像玉兔捣药那样把它们捣碎啊，再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香包把它灌进去。那么我们除了做香包呢，还有做中药材画。那么用不同的药材把它拼成各样的造型，放在相框里，做成这样一个类似于标本的中药材艺术画作。
0: 太好了，这个太有趣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带着小朋友去亲自到这个现场体验一下，对吗？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作为达人堂第四代的传承人，站在博物馆里回望家族的百年传承，你觉得这座博物馆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1: 这座博物馆呢，它承载了很多我们一代代老前辈留下来的宝贝，那么我们也是以它为平台，将它展现给社会大众，让更多的人呢，其实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中医药乃至我们天津中医药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也是特别欢迎社会上的各个团体来我们这里参观交流，学习更多的中医药养生知识。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是开放的啊。那它是营业时间是8:30到5:30。那么即使大家是个人前往，他进不到博物馆里面，在我们的一楼也有很多我们的特色产品，它有一个达人堂产品的药店，还有中药特色的咖啡和茶饮，以及呢中医药的文创，例如还有一些中医药的冰淇淋啊、糕点这样的售卖店，这些呢对个人是开放的。
0: 太好了，我特别的推荐中医药的咖啡和冰淇淋。你给我们说几个冰淇淋的名字，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例如黑芝麻冰淇淋、人参冰淇淋、玫瑰冰淇淋，这些都是选择药食同源来入药的。
0: 咖啡我记得也是药食同源的在一起，对吗？
1: 有乌梅的，有山楂的，有肉桂的等等。
0: 好的。 大家听到这些，是不是又非常的感兴趣啊？想体验一下这些药食同源的咖啡和冰淇淋呢？不妨我们一起来到达仁堂中医药博物馆，我们一起来感受啊百年中医药的文化的底蕴。谢谢我们的第四代传承人翁元龙老师，非常感谢。希望有机会能够在馆里见到你，你带着我们一起来转，好吗？
1: 好的，不客气，大家再见，
0: 再见。怎么样？中医药博物馆，您 get 到它的点了吗？哎呀，我觉得天津这座城市真的是好有味道啊，是不是？作为我们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我们内心升腾着很多的骄傲和自豪，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特别想张开双臂去拥抱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京津冀周围的很多的小伙伴，能够有机会到我们的天津来啊，走一走，逛一逛。那说夏天到了，总让人呢会想找一个有树、有水、有故事的地方，慢慢走，慢慢看。在天津，如果问今年夏天最值得一去的文旅新地标是哪里，很多人可能就会告诉你，人民公园里的千菊城院，大家也亲切地叫它城院。这座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开放的新空间，不到半年就成为了年轻人打卡、家庭出游、文化爱好者寻访的心头好。这也让我们啊不禁地想起五大道那座同样由旧建筑活化而来的城院。从唐院到城院，天津的文旅赛道似乎又在悄悄地转向，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活化再生，不是简单复古，而是文脉里的当代设计。今天啊，我们就带您要走进人民公园，走进城院，和千菊品牌的运营经理李硕一起来聊一聊，在天津一座百年园林如何活成了夏天的顶流。你好，李硕，李经理。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2: 大家好。
0: 好，欢迎。首先呢，我们想来请你介绍一下啊，坐落在人民公园里的千菊城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之前我们的节目介绍过坐落在五大道上的那座唐院，对吧？
2: 对，是的。
0: 嗯。
2: 好，那我就先
0: 给您
2: 说。
0: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千菊城院又是怎样的一座院落呢？
2: 那我先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千菊城院。
0: 嗯，
2: 咱们这个店呢是在人民公园里边，就是南门一进去左手边50米的位置。
0: 嗯，
2: 啊，离门口特别近。占地面积呢大概是4000平，是我们千菊品牌今年刚推出的一个文旅新项目，也是咱们天津城市更新这个活化再生理念的一个实践项目。它的前身呢其实是人民公园里原来的那个老虎园和趣园，闲置了还比较久。我们呢是去年的6月份开始改造的，花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今年1月份呢就正式对外开放了。作为人民公园这个11处闲置老建筑里的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咱们整个园子呢是将

0: 兰园林的感觉，一步一景。然后业态呢也比较的全，有苏式早茶、正餐、下午茶、书社、城市会客厅、文化活动空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的创意产品。其实呢，涵盖了大家一整天的休闲娱乐的场景。开放了这几个月呢，我们的这个人气也很不错，平时大概2000-3000人，然后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可能峰值上会达到10000多。现在也是很火的一个大卡点了、
1: 哦、真的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城院所在的人民公园啊，它的前身呢是很有故事的，它是清代的私家花园荣园啊，没有来过的小伙伴可以自己自行搜索一下它的历史。那园内呢确实有刚才你提到的像什么老虎园呢、趣园这些历史空间。那我们想问，在活化利用这些百年旧迹的时候呢，你们到底如何去平衡保留历史记忆与注入现代功能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它和五大道上的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唐苑是不是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呢？
0: 其实呢，咱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说活化再生，绝不推倒重建。然后这个平衡历史和现代功能性上，咱们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特别尊重原来的历史文脉，像老虎园、趣园这些地方的空间格局我们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就是想让大家呢还能够感受到咱们原来的这个历史痕迹。再者呢，就是精准的加入咱们现代人需要的这些功能，比如说书社呀、餐厅啊、会客厅啊，能够让大家走进来停下来感受这个老建筑融合咱们新的空间之后的这种生活氛围。像这个唐院和城院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确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唐院呢咱们也比较熟悉了，它也是老建筑活化的一个标杆项目了。我们的逃活初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先保护好这个老建筑本身，然后再用这个文化商业的这个模式把它逃活，然后它不是单纯的做一个博物馆或者是纯商业体，还是要让历史的这个建筑的价值真正的发挥出来。
1: 哎呀，确实，我们说刚才听到城院就位于咱们人民公园的南门入口的左侧啊，这个位置呢也无缝的衔接了城市 City Walk 的一个动线。从唐苑到城院，这类园中园或者是叫做景区入口型的项目，在我们天津文旅布局当中到底具备怎样的一种独特的优势，一会儿给我们讲一下。而且我们特别想再问问你啊，你们又是如何来利用地理位置来实现逛园休憩无缝切换的呢？
0: 好的，咱们这个园中园或者说是景区入口的位置，我们觉得这个优势还是特别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流量的优势，像人民公园本身啊，就是咱们天津的这个老牌公园，每天呢都有很多本地人过来逛，我们就相当于站在了一个现成的流量池里，就不用从零开始做引流了。然后呢，就是动线上的优势，咱们离这个地铁站1号线和5号线这个下老房站特别特别近，走路就能到，正好是在咱们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路线上，就很多人自己逛着逛着就进来了。还有就是空间上的这个优势，咱们不是园中园嘛，相对独立又跟公园连在一块儿，即使是大家需要安静的话，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安静私密的休息的地方，又能跟这个公园共享它的湖景古树这些资源。最后呢，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优势，传统公园一般就是三步遛娃，然后我们正好补上了这个高品质的餐饮文化的体验这些空白。至于怎么实现这个公园休息无缝衔接，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出入口的设计它特别的方便，从公园的这个南门进来就50米，也不用绕路，也很好找。然后呢，咱们在这个室外的空间动线设计上面它是非常舒服流畅的，大家一进这个园绕一整圈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还在这个户外加设了很多休息的观景位，就随时逛累了都能坐下来休息啊，吃点东西，喝杯茶。然后就是咱们的业态是全时段的，从早上7:30的早茶到晚上9点结束的正餐，基本上是涵盖了咱们所有的全年龄段的本地游客

0: 本地顾客、外地游客所有的消费休闲的这个需求都能满足。
1: 哦，从早到晚，这个太舒适了。
0: 可以玩一天，
1: 可以玩一天，是。那项目确实也采用了江南古法造园的技艺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借景啊、藏景啊、对景啊这些手法，同时呢又融合了北方园林的庄重感。能不能也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在北方城市还原这种江南雅境的时候，我想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对吧？那这些经验对咱们天津其他的旧园改造，我想会有一些借鉴意义吧。
0: 是的，咱们其实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应该就是文化融合的问题，因为咱们北方人其实更习惯那种大气庄重的这种园林风格，要是完全照搬江南的这种小巧精致，可能会有点水土不服，大家看着别扭。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空间的布局上做了江南的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然后在这个建筑的形制上，其实还是保留了咱们北方园林的一个庄重感，这样看着才会舒服觉得。再者呢，就是空间尺度的问题。我们这个园子其实并不大，才4000平，然后江南园林它是讲究小中见大，然后我们用了很多的借景藏景的手法，把公园的这个湖景和古树都借到我们园子里来了。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看起来层次就会特别的丰富。然后借鉴意义吧，我们其实觉得就是先不要说推倒重来，一定是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场地和条件。然后呢就是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咱们天津本地的这个气候和文化特点来做。还有呢就是要考虑到大家的需求，毕竟这个园子还是要服务给大家的嘛。
1: 对，
0: 其他的咱们项目可以借鉴一下。
1: 是的是的。刚才也听到李硕介绍了啊，城苑打造了早茶加书舍加餐饮加夜游加文创啊，这个全时段的复合业态。确实呢，特别还提到了苏式早茶，对吗？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想知道，从唐苑到城苑这类文化加餐饮加社交的模式，是不是也代表了咱们天津文旅商业的某种转型方向呢？如何去避免过度商业化啊，来破坏园林氛围这样的情况？
0: 咱们这种文化加社交加餐饮的模式，确实是代表了天津文旅商业的一个，我们是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型方向。早期呢，咱们的这个文旅项目体验感其实会觉得比较单一，让大家来看看风景，可能看完就走了，留不住人。现在呢，不太一样了，大家出来玩可能更看重的是体验感，也需要一个能和朋友聚会啊、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呢，就是把观光、体验、社交，都结合在一起，从原来的卖门票变成了现在满足大家的生活场景和这个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而且呢，我们做的是全时段的业态，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玩，然后也能延长大家停留的这个时间，然后提升这个空间的利用率。至于避免这个过度商业化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要进来的所有的业态都要符合咱们的这个文化定位，一定要契合那种和园林啊氛围不搭的这种，就是再赚钱咱也不做。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和商户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租的那种关系，而是说联合共创，我们一块儿去挖掘这个文化的内涵，然后开发符合我们定位的产品，这样呢商业模式能很好的融入我们的空间场景和园林的这个氛围，形成一个整体，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商业化空间了。
1: 确实是这样啊。应该说城苑呢也是人民公园啊11处闲置老建筑活化计划当中最先落地的一个标杆性的项目了。那我们想知道，在你们看来啊，天津的这个城市更新与我们相邻近的北京啊、上海的这些城市啊，北京、上海相比呢，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城苑的这个活化再生而非推倒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成为咱们天津老城区更新的一个可复制的样本呢？
0: 其实跟北京、上海相比啊，咱们其实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天津呢， 有特别多的这个近代历史的建筑和老园林，这都是咱们独一无二的一个财富，也是咱们城市更新最核心的一个资源。然后呢，就是更新的理念其实不太一样。天津其实更倾向于活化再生，而不是像咱们北京上海那种大拆大建，然后更注重保留城市的这个历史记忆和烟火气。还有就是目标导向，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咱们做项目呢，就是不仅仅为了吸引外地的游客来，更多的呢其实是服务本地市民。然后天津的这个人文氛围也是天津文化热度越来越高的这个重要原因之一嘛。天津人都非常可爱，然后热爱生活的方式和咱们的语言魅力都特别有感染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的文旅项目越来越火的原因之一。然后就是天津老城区的一个可复制的样本，其实城院还是挺典型的。城院的这个模式呢完全是可以复制的，我们的核心逻辑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先保护好咱们的老建筑，然后再用文化加多元商业的模式让它活起来。老建筑文化底蕴是承托，然后丰富咱们生活场景和配合文化输出的这个媒体宣传，在提升本地人生活场景的同时呢，也就吸引来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好的体验和满足大家的这个新型需求才是项目可持续运营的基础嘛。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咱们的老园林，也适用于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历史建筑。
1: 没错没错，
0: 当然了，这个复制也不能说咱们千篇一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历史和特色，要做好差异化。设计和运营。
1: 对，整体的思路是可复制，然后具体啊，一事一议啊，一景一议，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最后我们也想说啊，从数据上看，成员周末的峰值刚才提到了，甚至可以达到上万人次。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估计你们这个数据就很可观。对，而且呢，年轻打卡的群体还占据了比较高的这个比例啊。那结合唐苑的走红，天津这类，结合唐苑和城院的这个走红啊，天津这类新中式人文空间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就出圈？到底是设计还是体验还是社交传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你的感受是什么？而且呢，你们认为天津文旅在从打卡到复购的这个转化上到底还需要补强什么？
0: 其实这类新中式的人文空间能够快速的出圈，一定是多线并行同时催化的一个结果。首先呢，肯定就是规划设计，这个是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特别吃审美，而且呢就是需要真正有文化底蕴去支撑的这种审美。城院和唐院呢都有特别多出片的这个打卡点，比如说咱们城院二楼的这个书舍，它有一圈的这个彩色玻璃，然后呢楼下还有1:1复刻拙政园的这个窗棂。像唐院呢，咱们有那个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的那个琉璃宝顶屋檐，还有咱们独特的一个千菊装置，这些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特别容易传播、特别容易火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就是核心的这个体验，光好看还不行，它还得可以吃，然后可以玩儿，这样，然后能对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感觉，这样才有真实的体验感。像咱们这个苏式早茶、民乐演出。唐院呢就是重视的这个点茶活动啊，然后京剧快闪啊，艺术展览啊，沙龙活动啊，这些都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最后呢就是社交的传播也是关键，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嘛，然后很多人打卡之后都会发小红书，然后发抖音，就很多平台上面他们都会自发的去做一个分享。这是从打卡到复购的这个转化，我觉得可能需要让大家有更多停下来感受的时间和吸引他们带来的这个优质产品。再有就是对，还是增加和这个顾客的互动，培养大家的忠诚度。再来呢就是咱们要从走马观花的看变成体验感受和分享。差不多是这样。对，
1: 好的，太好了，非常非常感谢李硕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份解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早上在这边吃个早茶，晚上可以在城院再看个落日啊。 真的是把自己的
0: 会在家里是吧？
1: 对，再把自己的周末时光啊安排的明明白白。谢谢，谢谢你的连线，再见，
0: 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0: 拜拜。

赏艺术佳作，品中医药文化，由雅致清幽庭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三处风格各异的金城好去处，承包了大家整个夏日的休闲时光，您感觉如何呢？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有一点意犹未尽吧。赏艺术，品古韵，寻清幽，我们真的在发现啊，大美天津的夏天不仅有煎饼果子的烟火气，更有艺术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和生活的松弛感。嗨天津带您玩转天津，春已满，夏初始，一些让人期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关注和收听。更重要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咱们约起来吧，看一看我们美丽的京城到底有哪些值得您驻足的回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椒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换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3: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4: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

0: 和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三桶洗衣机，三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1: 你像这台三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大概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三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0: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1000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2: 我们的一个机放站，把我们前工序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0: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1条内桶生产线、1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3: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信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12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 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4: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3: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江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江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5: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 物业调配清

0: 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1: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澜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2: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2: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八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八参观。
4: 大三八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八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2: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4: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豪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在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2: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5: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2: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3: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 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2: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善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6: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2: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7: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2: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7: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8: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3: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9: It's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10: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1: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11: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 对吧？有些是在

0: 在私密的部位会有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裂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色素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色素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裂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痣的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啊，这种的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裂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啊，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过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哎，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要切掉。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调。

还有金谷。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0: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0: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5: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6: 现在有了答案。
4: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5: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研究生偷拍女生裙底被开除，师德违法绝不姑息。公示期届满，偷拍者顾某某还能当公务员吗？
1: 何为开合挂人？当遭遇开合挂人侵害时，人们该如何依法维权，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眼看社会，连线嘉宾律师带来深入分析。
0: 李先生投保了一份既能锁定高收益，又能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合同签订之后，1000万元的本金竟然不能取回。拍案说法带您了解千万保单之争。
1: 好，所以欢迎大家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近日，南京审计大学再次通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此前，根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发帖称，5月11号的下午，在学校一超市内碰到一名男生偷拍，幸好被朋友及时的上前制止，并当场让他删除了照片。
1: 偷拍女生裙底行为龌龊，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毫无道德可言，更涉嫌违法，是对他人人格尊严、隐私权利的侵犯。对此，涉事高校予以严肃处分，既表明对校园不良行径的零容忍态度，也警示了任何逾越法律与公序良俗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第1032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第1033条列举了诸多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即为其一。所以，偷拍行为从来不是小事、猎奇玩笑，而是关乎个体权益、社会风气的严肃问题。
1: 高校校园本是知识传承、青春绽放的纯净沃土，偷拍不仅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公然侵犯，更会在无形之中消解校园的安全感。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偷拍行为一旦与色情交易相关联，对受害者的伤害会更大，其违法性质更为恶劣。此前，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一名男生被指进入女厕所，并偷拍女性私密照进行色情交易，被抓之后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学校呢也给予了开除学籍处分。
0: 如今，随着手机拍照的便捷化，偷拍隐私、偷窥他人的行为时有发生，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漠视他人边界和尊严。对高校而言，更宜以类似的个案处置为契机，加强相关方面的校园治理。一方面要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边界意识，尊重他人权益；另外一方面也要完善监管与惩戒机制，对各类侵犯他人隐私、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绝不姑息。
1: 事发之后，有网友发现顾某某事发前已被相关单位拟录用为公务员。5月13号，记者拨通该公示名单上的监督电话，询问顾某某是否会被清出拟录用名单。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开除学籍处分是否会直接使其丧失公考上岸的资格？顾某某是否还有入职公务员的可能呢？
0: 根据《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第9条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所谓拟录用人员呢，是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者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考察情况等择优确定并予以公示的人员。虽然说考察工作一般在公示前完成，但考察结束后正式入职前出现开除学籍处分，不应排除在条款的约束之外。按照解释原则呢，高等教育就读期间涵盖从入学至毕业的整个在校阶段。换言之，顾某某一旦被校方开除学籍，拟招录的这个机关啊，理应据此做出不予录用的决定。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务员录用规定啊。依据公务员录用规定，公务员录用全程分为7大流程，从发布招考公告到最终审批备案、资格

0: 审查贯穿录用的全流程，在任意环节查实报考者存在着不得报考情形，不符合招录条件的，那么招录机关均可以随时取消其报考及录用资格。
1: 公务员法第13条明确，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是成为公务员的必备条件之一。公务员任用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道德品行存在严重瑕疵者，本就不具备公职人员基本从业底色。顾某某偷拍女生隐私，窥探他人的私密空间，不仅违背公序良俗，品行败坏，更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属于违法行为。为严守公务员队伍准入底线，保障队伍的纯洁性，从情理和规制层面，其都大概率无缘公职岗位。
0: 按照公务员招录流程，公示期满之后，招录机关可以确定录用名单，或提请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备案。那顾某某报考的单位属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可自主确定拟录用人员，仅需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即便公示结束，拟录用流程走完了，在正式办理入职手续之前，招录机关一经查实其不符合招录资格，仍可依法作出不予录用的决定。即便入职进入到试用期了，若查实资质不符、品行不合格，也可依规取消录用。
1: 此外，还有一处程序细节值得关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及不利决定前，应当告知学生处分的事实理由依据，并保障其陈述权与申辩权。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如果顾某某对处理结果有异议，也可以依规提起申诉乃至行政诉讼，后续的司法以及校内申诉程序仍有待观察。
0: 总而言之啊，即便顾某某已经进入拟录用公示环节，公示期届满，被高校开除学籍的既定事实，加之偷拍行为涉嫌行政违法，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完全构成不予录用为公务员的法定与情理依据。期待相关单位坚守招录原则，依规严肃处置，绝不能让品行龌龊、触碰法律底线之人混入公务员的队伍。
2: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3: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2: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3: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3: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4: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借 P2P 等金融创新名义的非法集资要当心。
5: 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借助 P2P 为名，吸收资金后进入平台账户形成资金池，行非法集资之时，将资金置于极大风险之中，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款就无法兑现。而真正的 P2P 平台仅是信息中介，投资款直接匹配给借款人，平台不得形成资金池，更不得承诺保本付息。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遭遇开和挂人如何依法维权。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提出，要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等犯罪行为，推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其中专门提及了开盒挂人案例，引发社会热议。
0: 那么究竟什么是开盒挂人？当遭遇开盒挂人侵害时，人们该如何依法维权，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共同分析解读。您好，郑律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从法律角度啊，您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开盒呢？这个开盒挂人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7: 好的，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开盒呢，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网络的流行语，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恶劣的网络暴力行为，特指呢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挖掘和搜集他人及其家人的隐私信息，其中呢这些信息呢包含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出行记录等等，并在呢网上进行公开和散布。和传统的人肉搜索相比，开盒呢不仅仅限于信息的搜索，更会通过网络去煽动网民对这个被曝光者进行攻击和谩骂，以及相应的骚扰，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名誉权会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我们说到这个开盒挂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中呢，民法典就已经明确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的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这种开盒挂人的行为实际上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的信息并进行公开，它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这个人格权呢包括侵犯了这个被曝光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因此呢这个被侵害的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的995条要求这个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样的民事责任。当然了，除了这个民事责任之外啊，如果说这个开盒的行为还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非常严重的话呢，甚至会触犯刑法，面临刑事处罚。因为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等。如果说这个行为人呢在网络暴力之外还实施了比如说线下的跟踪啊、恐吓啊、威胁等等行为，那么这个情节恶劣的，那还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罪，面临呢更加严重的刑事制裁。
0: 好，谢谢郑律师啊，想问问您，有没有相关的案例能够更加直观的说明啊，有哪些这个监管和治理举措啊，再给我们来详细说一说。
7: 好的，其实呢，这个案例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给大家呢。就说一个最近的吧，就是之前呢，这个吴某和朱某呢，因为一些琐事吧，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这个吴某呢，就将这个事儿呢，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这个陈某。陈某呢，就告诉他，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呢，把这个朱某的个人信息获取，并在网上发帖去抹黑他，给他造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报复他。 随后呢，这个陈某呢就购买了包含朱某等人的住宿的记录、民航及铁路购票记录等等个人信息上千条，

0: 吴某呢就从中选取了部分信息用于撰写诋毁的帖子。这个陈某修改之后呢，交由专门的发布负面帖子的这个一个人叫邓某，并为他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这个邓某呢就将这个就是侮辱或者诽谤这个朱某的这个不实的这个网文的帖子呢啊，做了很多这种夸张的标题，用来吸引流量，在网上呢进行大规模的散布。这个帖子呢一经发布呢就迅速的扩散，阅读转发以及跟帖回复人数呢瞬间呢就超过了200万。因为这个朱某呢本身呢是一个中学教师，此事呢对于其正常的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名誉呢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吴某、陈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人分别呢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和1年，并处罚金2000元。为了依法整治这种开盒挂人的网络暴力行为，国家呢持续加大监督和惩治力度。2023年呢，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也进行了发布，要求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公民的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在2025年呢，中央网信办进一步部署了加强开盒问题整治工作的通知，从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障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督促相关主体强化开盒问题的整治，筑牢网络安全空间的安全防线。
1: 那从以往的案例我们知道啊，有些未成年人认为啊，这未成年人的身份能够成为实施开盒行为的挡箭牌，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未成年人实施开盒挂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吗？
0: 是的，这个未成年人呢，因为这个心智呢尚未成熟，容易呢被网上的不良情绪所煽动，通过这种开盒的行为呢去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甚至成为网络暴力的发起者。还有部分不法分子呢，利用这个未成年人的身份，不容易被追责的特点，专门诱导其作为信息采集员和网络水军，在未成年人成为实施开盒网暴行为的工具人。有这么一个案件呢，就是周某等6人，其中呢就包含了未成年人，在一境外的软件上创建并管理了3个专门用于开盒的频道，通过共享、购买和利用机器人搜索等途径，非法收集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并先后呢在这个他们这个上述的频道呢发布了1200余条针对不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发布信息时呢还附加了这种侮辱性的评语，甚至呢组织煽动相关的频道关注对于这个开盒的对象进行电话短信的骚扰，以及发了很多的谩骂的信息，严重侵害了这个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杭州互联网法院呢就针对这个行为判令周某等人呢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相关的个人信息。周某等人和部分的这个监护人呢共同承担了10万元的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所以说呢，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成年人呢虽然他对于这个犯罪呢也并不是一个这个身份并不是一个免罪的一个金牌，一旦触犯了法律的红线，那么未成年人同样会面临着这个民事、行政、刑事3个层面的责任的承担。在民事的方面呢，那对于这个开盒行为侵害相应的人格权和这个相应的人格权和名誉权的时候呢，那被侵权人呢是可以要求民事赔偿的。如果说呢这个侵权人呢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作为他的监护人就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的责任方面呢，这个开盒行为的核心呢就是散布他人的隐私，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50条，偷拍、偷窥、窃听、散布他人信息的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和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会处以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他的这个主要的针对的人群呢，就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条例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未成年人，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只有对不满14周岁的是可以不予处罚，但是呢也会责令他的监护人进行严加的管教。 那么在刑事方面呢，未成年人犯罪呢适用特别的程序，兼顾教育与惩戒。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参与开合的未成年人，应根据其年龄和行为的轻重，依法采取训诫、责令严加管教、送入专门的学校接受矫正教育等等措施。所以呢，培养未成年人健康向善的人格，引导其遵守法律底线，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未成年人言行有矩、执法守法，不参与网络暴力，既是这种社会上的要求，也是家庭应该进行的一个管理的责任。当然呢，也需要这个网络平台呢切实的去履行相关的监管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为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筑牢网络的防线。
2: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肩负着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全流程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必须严格确保其收集、存储的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那么在开盒挂人这类网络暴力行为当中，网络平台负有哪些义务和责任呢？张律师。
0: 好的，在开盒挂人这类网络暴力的行动中呢，行为中呢，这个网络平台呢，作为直接的这个监管人以及呢传播的这个核心载体，依法呢负有严格的管理和安全保障的义务。对于明显涉及开盒、泄露个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内容呢，平台呢负有主动审查、及时删除、屏蔽的法定义务。结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严重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那么这个平台呢是可以依法停止向其提供服务提供服务的，那么就可以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行为的传播。同时呢，就是这种行为一旦发生之后呢，这个平台会第一时间会接到用户的侵权投诉。那么网络平台呢应该在及时的去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全力阻断开盒信息的这个传播的渠道，防止损害进一步的扩大。依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如果说这个平台没有及时的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这种损害的扩大的话，那么网络平台需要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承担向受害者进行这个赔偿损失啊、赔礼道歉啊、消除影响啊、恢复名誉等等民事行为。因此呢，这个网络平台呢肯定是这个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应该做好这个守门人的角色，一方面呢去加强这种技术的防护，完善数据的安全体系，避免数据泄露导致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另一方面呢，是加强这个平台的监测，对于这种异常的数据进行实时报警。同时呢，对于这种开盒的行为，一旦收到举报，那么及时的去进行封禁解除，以及从源头上去遏制这种开盒的行为，最终切实的去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1: 那么一旦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这种被开盒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合理合法的应对呢？
0: 首先第一点呢，也是我们多次强调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证据，对吧？就是我们要去取证，然后呢进行多渠道的维权。第一步呢可以这样做，就是事先呢进行一定的防范。就是首先我们对于自己的隐私要有一定的保护，在社交平台或者是网络社交的场景中，尽量避免去透露详细的家庭住址、家庭的照片、出行的轨迹等等敏感信息，杜绝过度的去分享个人的生活，要提高信息保护的这种警惕心，不要随便的去点击这种陌生的链接，也不要填写来路不明的问卷表单收到可疑的信息呢，要向这个官方渠道进行核实不要轻信对于陌生人员的这种信息的询问也会了解一些这种平台的对于隐私的方面的设置，对吧？有这种一键的防爆或者等等的内容。而且呢，现在就是一些主流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一些可以一次性采证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一键防爆或者是一键取证举报投诉都有类似的功能也可以呢去限制这种陌生人去加这个私信或者说可以去屏蔽相应的这种恶意的评论去帮助通过这种方式呢，首先呢先去把自己的这个隐私呢给它加一个防护墙。另外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取证的过程中呢，就是一旦发现被开盒，就不要随便的去删除相关的信息，而是要取得完整的证据链， 啊，那这个决定了日后能不能维权成功。啊，一般的方法呢，就是说要截图录屏，要保留这个色关键要素。第一呢，就是这个发布者的信息，包括他的头像啊、账号啊、IP 地址等等。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发布的时间，明确侵权时间的持续的一个时长。第三个要素呢，就是发布的内容，对吧？他发布的是什么内容？泄露的隐私啊，还是有相应的这个辱骂的言论啊等等。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危害的后果。哎，我们要取证，看他这个帖子的阅读量、点击量、转发量等等。这些证据呢，可以协助确定这个侵权人和侵权的这个后果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最后呢，通过这个事后的这个阻断，一定要果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多渠道的去打击这种开盒挂人的行为，涉及到这个民事也好啊、刑事也好啊，还有网络平台监管的责任呀，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第一步呢，其实是可以向这个侵犯信息的网络平台进行投诉举报，这也是最紧，就是最方便的，可能是这个效果呢也会立竿见影的，对吧？说我们可以要求平台呢履行相应的义务，对于这些信息进行阻断和处置。平台的介入呢，有助于这个受害人第一时间去固定证据，查找侵权人，并且呢去降低相应的侵权影响。第二步呢，就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进行维权，可以拨打12377官方举报热线。或者通过国家网信办的这个举报中心的公众号进行网络进行举报。第三呢，就是可以采取我们刚刚说到的向相关的这个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或者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明确自己的诉求，是要求赔偿啊，还是要求对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呢，可能会直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给我们带来详尽的介绍，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再见。
2: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3: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5: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4: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5: 好啊，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4: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5: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6: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私募基金募资合规性要认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假借私募基金为名，违反私募基金募资规定，不设投资门槛，不设投资人数，公开宣传销售，将投资款置于极大风险之中，资金安全难以保障。而真正的私募基金产品仅针对合格投资人，对投资人数、投资人净资产 均有严格要求，且禁止公开宣传。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7: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北京的李先生在一名保险业务员的极力推荐之下，投保了一份声称既能够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签订合同之后，他却发现1000万元的本金竟然不能取回，只能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每年领取40几万的养老金和分红。可买保险的时候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呢？于是李先生与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8: 家住北京的李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金在可以随时支取的前提下，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2024年7月，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上去完全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在保险业务员的描述中，这款保险产品可以随时支取，收益也相当可观，远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甚至比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还高。就在李先生犹豫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不断催促他尽快投保，宣称现在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的特惠，不仅如此，下个月收益率将有明显的降低。2024年6月30日，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最后一天，于是李先生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频。
9: 以上信息我已向您讲解清楚，请问您确认吗？
10: 确认。
8: 首年缴纳保费200万元，5年计划总投入达1000万元。几个月后，李先生在一次手术后翻开那份厚达40页的保险合同时，条款让他如坠冰窟。直到保险期限结束的105岁，保险合同中从未提到保险本金可以支取。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养老金与分红，自己要在近30年后才能累积领取1000万元，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保险公司回复称，如果李先生现在想要取回本金，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按照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费。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合同。
11: 我们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丰公司签订了年金保险分红型，原告在预约合同时已经明确多次向被告的业务员表达了投保的需求，资金不能长期占用，只做短期理财。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1000万的巨额本金，无法支付与原告投保的需求和利息要求，在不等性的冲击。
2: 按照合同约定，李先生在投保后的这40年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在他80岁左右就能领到1000万。那么到他105岁合同结束的时候，就能累计领取到近1800万元。合同里根本没有本金可以随用随取的约定，这与李先生的投保初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而保险公司认定，李先生既签了字又录了像，理应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庭审中，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多次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生短期理财的需求，
11: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取，5年内取出只有少量手续费，5年之后没有手续费。在聊天记录中，被告业务员表示，如果想取随时可以取，如果不取就给利息，明确表示 存一年到存五年取出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误认为涉案的保险是可以五年内或者是满五年之后取出的。
8: 李先生表示，当时根据这名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购买的就是一份带有短期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但是实际签署的保险合同并非如此。保险金不但不能随意支取，即使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六年开始，直至保险期限结束，也就是到他105岁时的这40年之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
11: 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规定，原告需要每年缴纳200万，连续缴纳5年，也就是要缴纳1000万。然后呢，在合伙人身故之后，这1000万才能取出，所以相当于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1000万的这个本金，无法取出。
8: 然而，在被告保险公司看来，保险公司和业务员都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表示清楚知道。
9: 讲解清楚，请问您确认吗？
10: 确认。确认。
12: 暗社保险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2024年6月30号投保了暗社的保险，2024年7月3号向投保人送达了暗社保险合同，并由投保人亲笔签署了保单的签收回执，在7月3号当天呢，还向本人进行了电子的回访，在双方投保过程当中，保险回执、保单回访记录、销售过程录音录像两核，其中反复与投保人提示并确认保险责任、免除责任。投保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因此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8: 被告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后，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程序，以示合规。在两次视频录制过程中，李先生对自己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
12: 根据保险人内部对视频核查的机制，在听到6月30号投保录像过程当中，客户曾向代理人问，别弄了半天不是那个。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出发，因此约客户在邮期到期之前与客户进行了重新的投保确认，并再次录像，确认并录像留存时间为2024年7月18号，全过程都有录音录像作为记录。
8: 针对这份双录视频的作用与目的，原告方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虽然李先生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录制了视频，但是不能表示李先生已经充分理解了自己购买的保险是什么产品。
11: 业务员要求原告在保单回访时所有选项都确实，不管是哪一份合同，是暂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合同也好，业务员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流于形式，就是标准化、格式化的提问，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单一选项。
8: 原告诉讼代理人认为，保险业务员将30多页的复杂合同在不到5分钟内完成确认，不仅像是在走过场，更是对原告投保人的进一步误导。
11: 他本人呢是这个做公司经营的，所以这也就是他一再跟被告业务员强调的现金流非常重要。如果说1000万存入的话不能取出，那对于他来说是有极大的风险。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取，我认为这明显是一个销售的甚至是欺诈行为。
8: 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投保的确认，但不能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
13: 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原告他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己的这个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呢，因为保险合同专业性比较强，有很多专业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这些投保人他可能很难的去理解或者说明白这些条款的具体的含义。
8: 同时，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视频中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

0: 注意。
1: 亲自翻阅文件并认真阅读。
2: 你滑到底部就行。
3: 在签订到这个具体的一些免责条款呀、投保事项和投保人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司业务员就说直接划到底部，所以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上来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进行一个全面详细的解读。
0: 即使是在李先生提出质疑的关键节点，业务员也通过含糊的表述，利用五年缴费期的概念，置换了五年领取期的认知，促使原告完成了最后的签订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3: 具体到本案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用随取的这种保险产品，但是呢，他仍然向原告积极的推销暗设的这份和原告所要求和所期望完全不同的一份保险产品，并且呢，使原告陷入到了这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他所投保的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五年之后连本带息的全部取出来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而签下的这份保险合同，所以我们认为业务员是存在欺诈行为的。
0: 据此，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200万010元。
4: 这起案件虽然尘埃落定，但也折射出了行业的共性问题。在看似严密的流程背后，为何仍然会出现投保意愿与合同内容的严重偏离呢？
0: 在这一案件中，业务员的销售误导最终被认定为欺诈行为。法学专家分析认为，这类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行业长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放的营销模式。
5: 保险代理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销售以后获得的一种佣金，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越多，他的佣金收入就越高。那么这样的一种利益机制呢，往往会激励保险代理人隐瞒险种的一些真实情况，比方说保费总额，还有保费的支付情形，甚至夸大保险险种的保障程度。
0: 专家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的利益约束与追偿机制，同时行业急需建立个人信用档案记录，通过黑名单制度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约束，防止其在不同公司间带病执业。
5: 保险公司要建立一种利益约束机制，就是保险公司啊，对于保险代理人，因保险代理人营销过程中的过错，给让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后，保险公司有权利向保险代理人进行追偿，对于保险代理人建立一个个人信用档案。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在聘用保险代理人的时候，要查一查他过去的信用档案记录。
0: 同时，法律专业人士认为，普通消费者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的合同时，要抓住核心要素，保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是对于业务员口头的承诺，投保人应要求其在合同文本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
5: 保单格式条款内容多，格式条款的复杂性，那么让投保人一方面没有耐心去读，第二呢，即使有耐心去读的话呢，他往往也读不懂。对于投保人而言，他主要关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保费总额是多少，保费的支付方式；第二呢，是保险保障程度，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发生了什么事故的情形下，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第三，免责，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那么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3: 就一些免责条款呀、保险投保人义务等等相关的核心条款，我们一定要和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那对于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一些条款，我们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或者他的业务员进行一些相关书面的解释，并且留存好相关的这些

0: 沟通记录，这样如果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知道无接触交通事故吗？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束刺眼的远光灯，一次肆意的违停，这些行为都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即便双方没有发生任何物理接触，也可能导致他人受伤或财产损失，这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无接触能否成为免责理由呢？如何界定这类事故的责任？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
3: 2025年6月，小文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某路段正常行驶，小波驾驶的小型新能源汽车突然掉头，为了避免碰撞，小文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并因此摔倒受伤，电动自行车也一并被摔坏。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小波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的规定，即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小波应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小文无责任。事后，小文向小波索赔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小波以双方未发生物理碰撞为由拒绝赔偿，因此小文提起诉讼。
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波虽然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认定书，故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同时，小文提交的医疗费用凭证、电动车维修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截图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其损失主张合法有据。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波赔偿小文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共计979元，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
3: 承办法官指出，无接触交通事故是指在道路上发生的，虽然没有机动车之间或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直接物理接触，但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为避免碰撞而采取紧急措施，从而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此类案件的核心认定逻辑在于，损害结果与违法行为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而非以是否发生物理碰撞为责任判定标准。司法实践当中，责任认定主要依托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而非依赖碰撞痕迹等直接证据。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对认定书有异议的必须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 法官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掉头变道等过程当中，应当充分的注意观察，确保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及时报警，保护现场，固定相关证据，为后续的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提供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界限内申请复核。
3: 好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辅助驾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即使开启了相关功能，驾驶员也不能放松警惕。前不久，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例， 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在超速行驶中弯腰捡拾饮料瓶，因未能及时接管车辆，最终酿成惨祸。来听央视报道。
2: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4: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2: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5: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2: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以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5: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2: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5: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2: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6: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 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

0: 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问到底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纷飞李征，代表编辑赵薇，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者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也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养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

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蓝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

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茅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

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

0: 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
1: 话说在2009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0: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
1: 喜在2012年

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
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二十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
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

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

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6: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6: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7: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8: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9: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胶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焕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要闻播报。
10: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 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11: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京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12: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13: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吧。
12: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14: 就是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虫大桶镜，还要带烘干。
12: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3桶洗衣机，3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15: 你像这台3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3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12: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16: 我们的一个机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12: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10: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新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12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稻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 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17: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1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急难愁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11: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10: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18: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18: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20: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18: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18: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 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20: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蚝壳仓蚝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18: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21: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18: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19: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18: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哈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善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0: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报，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18: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事宜保护机制，
3: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18: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3: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8: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

0: 访出发，途经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1: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2: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3: It's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4: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5: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6: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色素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色素痣，我们建议是早点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痣的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的这个痣啊，它是不是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破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要切掉。
7: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河
7: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音乐随我

0: 还有金故事。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

0: 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
1: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G15323全州至梅州高速公路全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2: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
0: 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3: 我们为六三八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进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艳表示，
4: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成效。
5: 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
6: 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
7: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5: 李宇佳认为，
8: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9: 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万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万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

0: 四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3: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5: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3: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3: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2: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4: 这款五全新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 我们可以在白

0: 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3: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3: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7: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6: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9: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0: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9: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4: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今天是5月17号，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作为我国发病率极高的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大众心脑血管健康的主要隐形杀手。那么在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认为，只要血压升高，吃上降压药就能高枕无忧了，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根本达不到真正的控压效果。那同样是高血压，看似都是血压数值超标，可因为发病病因不一样，临床分型不同，病情分期不一样，危险分层不同，那么血压升高程度不同，对应的治疗方案、用药选择、干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高血压治疗从来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盲目统一用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天津市胸科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您了解高血压

0: 如何精准施治，帮大家远离盲目降压误区，科学守护血压与心脏健康。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专家，他们是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综合二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欢迎您耿主任。
1: 好，谢谢。
0: 也欢迎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综合二病区主诊公共卫生科科长主任医师张莹怡，欢迎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呢，您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也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中给我们留言，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对，我们还有听友群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这个几个空中问诊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好，说到高血压，很多朋友都认为呢就是血压升高了啊，就是单纯的这个血压数值高了。那么这个认知到底对不对？高血压，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和认识它？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耿杰主任来回答。
1: 高血压呢，从表面上看呢，就是一个血压数值的升高。那么目前呢，我们的标准呢，我们认为呢，如果一个人的血压低于130/80毫米汞柱，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他的血压呢升高超过140/90毫米汞柱，我们就诊断高血压了。那么高血压表面上看呢，只是一个血压的升高，有很多病人呢，他甚至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有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飙到200多毫米汞柱，他一点不难受，所以呢他认为没有关系，这不是疾病，这非常错误的。因为当血压长期升高以后，它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一个慢性的严重的一个毁损，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就会有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有狭窄或者破裂，导致了我们心脏、脑、肾血管的一个全身的一个变化。最后呢，我们可能会引起全身很多系统的疾病了。
0: 好，那身边有很多朋友呢，体检发现血压高啊，直接就会这个开点药回家吃啊，也不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种只看血压数值直接吃药的方式，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到底出在哪儿啊？像您在临床多年，感觉老百姓对高血压最普遍、最致命的认知上的误区是什么呢？耿主任，
1: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这个。过去的高血压的一个诊疗模式呢，就是病人来看病，哦，医生一量血压，血压高了，给他开一点药就回去了。那如果降压效果不好呢，来了以后看医生，医生说，哦，这个药不行，再给你换一个药吧，回家继续吃去。那么我们过去的这种实际上呢，存在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呢，我们高血压呢，它有分型和分期、分级、分层，它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不能单纯看这个病人的肌科的血压是多少，就给他吃药让他回家。我觉得现在从我们目前来看，这样的诊断和治疗是不太够用的了。那么我们曾经呢，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才40-50岁，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除夕的前一天夜里，突然间发生剧烈的胸痛，当时呢已经濒临死亡，然后到医院一看呢，是个急性的夹层动脉瘤。那我们的心外科的团队连夜，主任和医生护士连夜来了，做了一夜手术，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抢救过来。那当时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以后呢，已经这个伤口呢是从我们的这个嗓子下面一直到肚脐上面这么长长的一个伤口，终于把命救回来了。那当时救完命以后，这个病人发现他血压还高，那外科就说了，你必须得控制血压，因为你不控制，你有可能以后还会发生夹层，这种情况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来到我们这里，那这个人通过检查，我们发现他肾上腺有结节，有严重的低钾，有高血压。后来我们发现他实际上的病因呢是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这种病呢，它实际上是就属于继发性高血压一个病因，它在肾上腺上有一个结节，然后经常异常的分泌醛固酮，导致它全身的血压增高。找到原因以后，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结节给它切掉，这个病人很可能就痊愈，或者说可以大幅减少降压药的服用。这个病人当时很感慨，就跟我说，就是主任，我看了这么久的病，我都没听说过醛固酮这个词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感受，就是说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他实际上是有他病因的。但是过去在门诊上

0: 它不是一刀切的病，因为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同样是高血压，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差异到底是什么？是刚刚您说的是病因不一样，还是说血管上的炎症，还是说这个身体损伤程度不一样？它到底这个差异在哪儿呢？
1: 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首先呢，高血压我们从大的框架分，我们分原发性和继发性。刚才我说的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它就属于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那继发性高血压呢，它可能包括病人既往曾经有肾脏的疾病，或者是有肾血管的狭窄，还有呢就是有可能是有内分泌的疾病，包括我们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和库欣综合症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甲状腺的疾病，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时候临床上打呼噜，很多病人呢就是夜里打呼噜，他并不觉得这是病，实际上这是我们继发性高血压第一大的一个原因。
0: 哦，
1: 啊，打呼噜，
0: 打呼噜。
1: 那有的病人来看病就说我就是不舒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那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动态血压监测，24小时的，我们发现这个病人呢，他只是夜里高，平时不高，所以这种呢高血压隐匿性是非常强的，因为病人在睡眠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量血压的。那么我们发现他单纯夜间血压增高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做动态睡眠的监测，我们发现他在睡眠的时候他打呼噜以后导致了一个低氧血症引发的高血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就会让他佩戴一个睡眠机，那么他的血压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都是属于有原因的，还有药物影响的。我想在这里强调，就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肿瘤患者，他服用了一些抗肿瘤的药物以后引发的高血压，这种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常见。经常有肿瘤医院的医生建议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就诊，但是他的这些药物呢又不能停，所以我们只能结合他服用的这个药物来给他针对性的选择降压治疗。还有一些呢就是肥胖啊、焦虑，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的高血压呢，它实际上占95%，它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它呢也具体分成几型。那么我们有一型呢就叫代谢型，就是指呢我们的这个BMI 体重指数大于24的肥胖人群，他同时伴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尿酸。这种病人的特点呢，他就是舒张牙高。那有病人经常说，主任我低牙高，我高牙不高，我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实际上大部分的病人是代谢型。还有一种呢就是交感激活型，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非常大，熬夜，而且呢焦虑。还有一些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学习压力比较大，晚上睡眠时间短，这种表现呢他就是心率快，哎，所以他的血压呢是跟情绪波动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第三种呢就是血管硬化型，他就是老年患者常见。老年患者经常说，大夫我脉压差特别大，我高压高低压低，所以我脉压差大。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血管弹性变差，所以呢表现的呢就是脉压差的增大。那么我们把它分型的目的在哪儿呢？就是这三型它的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那么对于代谢型，我们可能让它减重，让它这个把这个降压呀、降脂降糖同时控制。那有的病人瘦了10公斤、20公斤，他的血压、血糖、血脂全都正常了，那么对于他来讲减肥那是最重要的。对于交感激活型的呢，那么我们可能要抑制他的交感神经，把他的活性降低，用贝塔受体阻断剂。那么对于血管硬化型的呢，我们一般用钙离子拮抗剂和利尿剂。所以呢不同型，那么我们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原来怎么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边哈，还是应该把它这个不同的问题不同来对待啊。那想问问主任，都有哪些病因会引发高血压呢？很多人他其实是没有头晕头疼这些症状的啊，就觉得自己不用治不用管。那像这些无症状的高血压，这可能是一个多数的群体哈。无症状高血压是不是它反而会更危险哈，更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伤害？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张英仪张主任给大家来讲讲。
2: 好的，就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包括您前面说，就是说一般咱人群中对于高血压来说理解的误区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没症状就是没有病。所以高血压人群比如咱说了140/90以上就已经能够诊断高血压了，当然是非同日3次140/90以上就可以诊断。很多人140没症状，180没症状，甚至到200都没症状。 对于血压来说，我们强调的是诊断是看数值，不是看症状。
0: 哦，

0: 所以就因为大家误解以为我有症状才是患病，所以高血压才容易被忽视。
1: 嗯，哎，为什么这个血压它有的时候都很高了，但是没有感觉呢？
0: 对，确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如高血压有的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头晕。
1: 嗯。
0: 但有的人真的是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不敏感，
0: 不敏感。
1: 嗯。
0: 所以咱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包括咱今天做这个节目，包括这些高血压日的宣传的意义，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知道。高血压是看数值，不是看症状的疾病。
1: 嗯，
0: 它的诊断看数值。
1: 嗯，
0: 后续控制也是从最基本从数值上咱来看控制的程度。
1: 嗯、
0: 但之所以咱为什么强调这个数值的这个诊断，就是因为它后续严重的心脑肾这些严重器官的危害。
1: 嗯，
0: 其实之所以大众不注意，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危害。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在宣传？因为我们在病房看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
1: 是
0: 就是心脑肾严重的损害。
1: 嗯、
0: 咱说损害，可能每个人他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就是大家可能认识最多的就是对脑血管的损害，
1: 嗯，
0: 这也是高血压排第一位的并发症，
1: 嗯，
0: 比如卒中了、偏瘫了，
1: 嗯，
0: 可能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比较多，但是对于心脏来说，可能大家也容易忽视，
1: 嗯，
0: 你高血压时间长了，最常见的带来的就是心室的肥厚、舒张功能的减低，再有对于血压、对于这些血管的这个损害。也加重冠脉的病变，合并冠心病、合并急性心梗。
1: 嗯，
0: 你任何的心脏病到末期还都会出现心力衰竭。
1: 是，
0: 而且高血压的病人也容易伴随心慌。
1: 嗯，
0: 有早跳。
1: 嗯，
0: 有房颤，这也都是非常常见的原因。
1: 嗯，
0: 而且你一旦出现房颤了，又有血栓的风险。血栓脱落了，可能又堵脑子了，又加重卒中的这个风险。
1: 对，
0: 啊，心脑这是直接能治病、能致残的。
1: 嗯，
0: 这还是说比较严重的。再有。高血压对于肾脏的损害，对于眼底的损害，对于这些大血管的损害，所以我觉得咱一再强调，就是你这些严重的后果，这些出现症状，说实话，那就疾病相对晚的阶段了，你的脏器已经出现问题了，直接威胁生命了，
1: 是
0: 啊，所以就说对于观众，对于咱这个大众的误区来说，总是认为高血压不是一个严重的病，
1: 嗯，
0: 我们强调来强调去，就是强调危害，
1: 对，
0: 强调危害之后，是提示大家。来测血压，因为你不测不知道。
1: 嗯，
0: 你测了之后，如果偏高，你应该及时来就诊。
1: 哎、
0: 再下一步，就像刚才耿主任说了，
1: 嗯，
0: 每个高血压的病人，他合并的情况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所处的病程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说分级最简单的就是从数值上分级。
1: 嗯，
0: 大众应该也能理解，你血压数值越高，你就越危险，
1: 嗯、
0: 对吧？140-90是咱诊断的一个坎儿。160-100以上，那就是中度的高了。
1: 嗯，
0: 180-110以上，那就是严重重度的升高了。
1: 嗯，
0: 你血压越高。出并发症的风险就越大，你血压你持续的病程时间越长，
1: 嗯，
0: 这些严重脏器受损害的风险就越高，
1: 嗯，
0: 所以简单的分级就是先从数值上分，
1: 嗯，
0: 其次所谓分期，就是你这个高血压到底到哪一步了，哪个程度了，对吧？咱说你高血压对这些主要脏器有损害，但是它的损害也是就是长期积累逐渐进展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来就诊，不是说简单的测一个血压，对吧？测血压的方式还有真实血压、家庭血压、动态血压。
1: 嗯，
0: 对于分期来说，我们得结合其他的检查，结合它的危险因素。刚说了心脑肾损害，你评估心脏的损害，我们需要做心电图、做超声。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肥厚啊，有没有缺血呀，有没有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啊，有没有心功能的问题。
1: 嗯、
0: 啊，你比如对肾脏的评估，你现在损害到哪一步了？最简单的验个尿，对吧？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这个都是很容易获得的。你如果已经开始有漏蛋白的表现了，证明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发生损害了。
1: 哦。
0: 当然，你再严重了，大家知道肾功能的指标有肌酐，对吧？验血、
1: 嗯、
0: 知道评价这个。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你等到肌酐出现问题了，那就是相对晚了。
1: 嗯。
0: 你这个蛋白尿的表现是在肌酐升高之前的。
1: 明白。
0: 所以咱也是希望能早发现、早做评估、
1: 嗯、
0: 啊。你其他眼底。其实眼底就别说，就是咱高血压患者忽视。你像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以前我们也不能测眼底，所以眼底这块的评估呢也是相对薄弱的。对，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有一些 AI 辅助的这些技术，能帮我们没有眼科的医院也能做一些这样类似的评估。
1: 哦，
0: 嗯，对。再有对于大血管的、动脉弹性的，
1: 嗯，
0: 这些我们也都有相应检测的办法。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得结合这些检查。
1: 是
0: 来判断他的这个你现在处于哪一步了、
1: 嗯、
0: 就所谓我们的分期、
1: 嗯、对
0: 啊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根据你合并的危险因素来判断你现在风险有多高，就是我们说的危险分层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 听着好像都是医生在做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医生判断完这些是要告诉患者的，
1: 嗯，
0: 是提醒患者，如果你已经处在高危、非高危的阶段了，所以对于像高血压这些慢性病是，怎么说呢，叫医患共治的疾病，是需要互相配合的，
1: 嗯，对，
0: 所以患者的配合，首先是他得理解，他得重视，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评估完这些是给患者有反馈的，我们会告诉他你现在的危险程度，对吧？
1: 嗯，
0: 你得配合医生做治疗，
1: 嗯，
0: 啊，你得。因为你得来复查，咱得看你这些控制的情况怎么样，
1: 不能看有没有症状，
0: 哎，对对，
1: 啊，
0: 不能光看症状，所以你得监测血压，
1: 嗯，是
0: 啊，包括你检查出来有问题的这些肥厚的问题啊，蛋白尿的问题，其实我们后面也会复查，
1: 对，
0: 也会帮你评估是否得到了改善，
1: 嗯
0: 啊，你说再严重，那就真的冠心病了，那可能急性心梗了，
1: 嗯 嗯，
0: 那可能需要做支架了，你可能发生心衰了，
1: 嗯，
0: 对吧？你可发生肾衰了。到那个阶段的话，其实相对治疗，一是更复杂，
1: 嗯，
0: 二是说实话效果就更差了。
1: 对，
0: 不是咱要达到的目的，对吧？咱就是想预防在先，
1: 嗯，
0: 把血压控制住了，
1: 嗯，
0: 才不会脑梗，才不会心梗，
1: 没错，
0: 对吧？才不会心衰，
1: 嗯，
0: 才不会肾衰，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强调血压的重要性，我觉得都不为过，
1: 嗯
0: 嗯，而且这里也是想跟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吧，包括咱的患者沟通一下，
1: 嗯，
0: 就是来血压就高血压就诊。嗯，不是说简单的大夫就开个药的问题，对吧？前面咱也说了，为什么我来看高血压要我做这么多检查，
1: 嗯，
0: 这就是帮我咱评估的，
1: 嗯，
0: 这就是个体化治疗，
1: 嗯，对，为什么一个小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张主任反反复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大夫吓唬大伙儿，
0: 对
1: 吧？
0: 对，
1: 是因为我们临床上见到
0: 太
1: 多这样的情况 了，所以标准报告检查都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跟医生配合好，才能管理好我们的血压，
0: 嗯，
1: 防范我们并发症的发生哈，啊。其实刚刚张主任提到了高血压这个分型、分期、分层，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能不能这个分别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分型，什么是分期，另外什么是这个危险分层？好，这个问题耿主任来给我们讲讲。
2: 好，这个也是我们胸科医院高血压中心呢，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在诊治高血压过程中呢，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有的病人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我们给他看做检查，病人就说，那怎么到别的地方就给我们开药就走了？你们要给我们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嗯，
2: 我现在就想给大家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嗯，
2: 那么呢，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呢，我们先讲高血压的分型。高血压的分型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它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第二大类呢就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2: 而原发性高血压呢，我们分代谢型、交感激活型、血管硬化型，这是分型，刚才我已经讲到。那么分级呢，刚才张主任也都提到了，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一二三级，那么超过140-190呢，我们就诊断一级，超过160-100我们就诊断二级，超过180-110我们就诊断三级。那如果病人是一个严重的三级的高血压，他可能就会同时有严重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他就有可能发生脑出血、脑梗、心梗等严重并发症。
1: 嗯，
2: 我们病人一般是有这个意识的啊，血压这么高，然后又头疼，马上可能就会去环湖医院啊。那这个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环湖医院的大夫给他们做了脑 CT 和脑核磁，那检查都没有问题，就跟他说你赶紧去胸科医院看高血压去，啊，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
1: 嗯，
2: 我们跟环湖医院也联动得非常好，
1: 嗯，
2: 现在我们也经常在做心脑同治，
1: 哦，
2: 这个高血压也是心脑同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2: 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分级，分期呢就是我们看看他是否伤了心脑肾。我们呢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叫做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一个 CKM 的综合征的一个诊断，就是我们过去我们只关注心脏，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关注到肾脏和代谢这三者同时互相影响一个联动的一个现象。
1: 嗯，
2: 那么我们这里边分期呢，我们 CKM 零期就是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一个个体，那么到了一期，那它的入口就是一个肥胖，存在过度或者功能失调性的肥胖，我们就诊断一期。
1: 嗯，
2: 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很多大胖子、小胖子，我们就觉得哎呀，胖乎乎挺可爱。实际上， 到了这个脂肪过度堆积的时候，这个病人可能就要开始生病了。
1: 嗯，
2: 那么到二期呢，这个就是我们诊断呢，就是进入到中高危的 CKD 了，有中高危的这个肾脏疾病了。二期是指什么呢？就是合并有代谢的危险因素。

0: 素，包括有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三高。这个呢，就是我们诊断的就是二期了。那么到了三期，病人可能就有亚临床的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了，可能他在临床上没有表现，但是他的心脑血管通过我们的客观检查已经发现有病变了。这第四期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临床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冠心病、房颤、卒中啊，还有心衰，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分期，我们分零一二三四期，
1: 嗯，
0: 它的分期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对于病人他的病情进展的程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医生的重视程度和用药的情况也会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它的分期，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危险的分层，什么叫危险的分层呢？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个叫 pre-1 的评分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结合了传统的风险因素以及新兴的心血管肾代谢的一些健康指标，它基于是超过600万美国的成人的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来开发和验证的。那么这个过去呢，我们可能会评估年龄啊、血压呀、血脂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血糖的情况。那么这个 pre-1 的评分呢，它加入了有肾小球的滤过率，就是把肾脏的情况也加进去，还有就是体重指数 BMI， 那么这时候就有代谢的因素也加进去，然后做了一个计算的软件。那么当我们把病人的这些指数都输进去以后，这个软件会自动给我们评出这个10年和30年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病风险。
1: 哦，
0: 哎，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们曾经有患者，他在治疗前血压、血糖、血脂全不正常，甚至他的肾脏和他的这个体重也不好。那么我们给他测算了以后呢，他的是30年的心衰风险高达25.3%。那么通过这种情况，病人也感觉到害怕了，因为有具体的数据，他看到害怕了。因为我们正常5%以下是正常，10%以上我们认为就是有这个非常高危的患者，他25%，所以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包括减重、降压、降脂、降糖这些治疗。那么这个病人治疗了1个月以后，那么他很多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再做他的这个风险的这个评分，他就降到了11.8%，啊，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病人呢，他对这个治疗就很有信心了，而且你让他复查，他也非常愿意来，因为每一次他都会计算一下。
1: 哦，
0: 哎，对，就对于他来讲，
2: 他有希望了，
0: 对，这就是一种奖励。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跟病人讲，这就像给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提前踩了刹车。
1: 哦。
0: 啊，让他不要再沿着这个速度快速的发展了。往往我们在临床中，我们觉得就是很可惜，就是有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他本来都应该是社会的栋梁，啊，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他们早早的都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
1: 嗯，
0: 他不仅不能继续创造财富，他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啊，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对高血压或者对这些代谢性的问题我们要高度的重视、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扼住疾病发生的喉咙，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
1: 嗯、
0: 医生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把它从死亡线上往回拉，但他也不可能给他一个非常健康正常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他疾病的入口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守门人、
1: 嗯、
0: 哎，对，让病人在把这些因素都控制好以后、
1: 嗯，
0: 哎，我们的工作也会非常的能够看到有社会效益。
1: 是，
0: 嗯，
1: 好，谢谢耿主任，谢谢张主任。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和我们专家联系啊。直播全程呢，大家有任何高血压、血压波动、用药、检查、养护方面的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直接来留言啊。微友源头活水来看到您的留言了，谢谢您的关注啊。好，现在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听听这位朋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啊。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主任好。我问一下您呢、
1: 嗯、
3: 我今年85岁了、
1: 嗯、
3: 我的血压每天是嘛呢，就是高压在130跟140之间，
1: 嗯，
3: 低压是在65到60之间，
1: 嗯，
3: 或是67，您知道吗？
1: 嗯，
3: 我那个高密度呢，高密度那个低，高密度，
1: 嗯
3: 嗯，我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我平时没有血压嘛，心脏嘛的，

0: 还有那个汤化嘛的，我就这点毛病。我问问您，我就是需要那嘛吗？
1: 需要吃药吗？这个，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血压有问题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阿姨张主任给您回复一下啊。
2: 好的，大娘您好啊，我听了您的描述，您现在是吃着降压药，现在血压能控制到130到140是吧？
0: 没吃，我
2: 没
0: 从来
2: 吃。
0: 没吃过。我爸是来是没一直没吃过。
2: 如果说您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现在就是经常不超过140，因为从咱诊断的标准来说，您确实还不到啊。对于这个130以上，咱说了已经是一个正常高值了，应该关注。但是就结合您的年龄来说，从临床经验判断，130到140是可接受的水平，而且您低压也确实相对偏低，60多是吧？这就是前面我们刚提到的老年人啊，因为他大动脉弹性差，所以低压相对偏低，也显着这个压差大一些。但是整体来说，您的这个血压水平应该还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我觉得降压药目前是没有说。就目前您血压的情况，没有需要处方服用降压药的情况啊。但是就是，毕竟您这个年龄在这儿，我觉得每年的这些查体，包括咱现在老年天津市老年也都有免费的查体，我觉得每年查体您还是要参加的啊。比如基本的血糖血脂的这些情况，肝肾功能的情况都是需要了解的啊。包括您这年龄，不说每年吧，至少应该做个超声，了解一下目前心功能的情况啊。总之是处于在密切观察的状态，而且这个血压，咱说，前面说诊断嘛，140、90，其实就是说，如果您130也算相对偏高一点，正常高值的状态，其实最好做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咱再规范的看一看全天的血压，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不知道您监测的时段啊，比如您每天怎么测血压，因为这也牵扯到血压测量的问题，就是一般咱在家里现在。就是您也是用这个电子血压计吧？
0: 对，早上起来，
2: 对，
0: 晚上睡觉前，中午
2: 啊，对，那我觉得您做的真的非常好了啊。但是唯一说实话，在家呀，咱就是很难测到夜间的血压。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因为现在有些社区也能做，就带一个24小时动态的，对，看看夜间的，看看动态的规律啊，看看昼夜节律的这个规律。再者了，不知道您其他的情况有没有别的合并症啊，包括您有没有肥胖啊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至少做个24小时动态血压，咱再规范的再评价一下血压的情况。对。
0: 我那低密度那个高密度低那个。
2: 高密度低啊，现在。
0: 1.0。
2: 对，高密度小于1.0就算偏低了，要低于0.7就有点相对的偏低了。但是现在公认呢，高密度低确实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目前呢，确实从治疗的角度，现在没有相对的药物能升高密度，所以大娘您也别为这个事儿焦虑，你就正常饮食，更重要的是关注一下低密度是不是高啊，您就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呀，正常的饮食就行，每年做一下监测啊，还有就是刚说的，提示您做个24小时动态血压，咱再评估一下啊。
0: 哦，社区可以做是吧？
2: 您问一下，有的社区是可以的啊。
0: 行，
1: 好吧，明白了哈。
0: 明白了，
1: 祝您健康啊。
0: 谢谢。
1: 好，再见。也是一位非常有健康意识的朋友啊。回报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二位专家呢，是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综合二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和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综合二病区主诊公共卫生科科长主任医师张莹怡，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啊，带您了解这个高血压如何精准施治，帮大家远离盲目降压误区，科学守护我们的血压和心脏健康啊！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来联系到我们，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听友群，也是开通的啊，听友群也是活跃当中的，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现在四部热线满线的状态啊，我们依次接通啊。3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3: 您好主任，我问一下，这不那个这不老讲高血压，我这低血压怎么办呢？没有治，我现在血压低的挺厉害的。
1: 低血压。
3: 但是我也不感觉到晕。
1: 嗯。
3: 完事了，你现在高压80多，低压有时候那个到30多、40多，我也不感觉到晕。但是原来是我最年轻时候就是低压，就是60、90就是正常。我要感到高那个晕一点，到110我就全身晕转的，那是高压。就是低压吧，就是那个现在就平时的，就是不感到晕50，要是也没有嘛症状，完事了。我这不现在就是做那个什么，做那个化疗跟免疫治疗嘛。那大夫们就量，他说你这血压那么低呢，30多。 完事了，高压才70多，完事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平时我说就60-90，我就对我来说就挺好，完事了，我现在就血压越来越低，知道吗？今天我上社区一量时候，哎，低压38，高压才70多，完事了，我说这咋整？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专家给您分析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耿主任啊。
4: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进行化疗？你是有什么疾病吗？
3: 我是肾盂肾癌
4: 啊。啊，是这样的。你平时吃什么药呢？
3: 我啥药我没吃。
4: 就是你做化疗你用的是什么药物？
3: 我化疗他就给我做的靶向，跟那个嘛的，现在化疗他就得靶向里头那个前些日子做的靶向，做完靶向了以后，完事了，现在就让我靶向跟免疫治疗，我那个靶向里头他也有化疗成分，就头发啥的都掉了，完事恶心的嘛的，但是我贫血，我轻度贫血，完事了，现在就是在那个，咱们我也不懂的，反正在那个有一个。那个血红那个血蛋白是啥的，完是在那个地址位30-32，他最低不是35吗？你知道吗？我总医院啊，完事的就是老是贫血，你知道吗？完事就是有那个肌肝嘛，就是老是在107，你知道吗？肾那个肾小球过滤呢在48，因为我剩一个肾嘛，你知道吗？所以他的肾那个肾糖是过滤45-48，你知道吗？就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原来有一个尿酸高，现在就是我自己吃点那就是保健品，那我不敢别的药不敢吃，吃点保健品那吃那尿酸的，现在就是尿酸现在正常的，但是就是那个原来还有肾结石呢，通过我自个儿吃。喝那个水，纯净水啊，再加上这个吃这个，各方面注意嘛。现在是那个原来是0.6的肾结石，现在肾结石没有了，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尿蛋白还有一个，那个尿酸那个肌酐那还是高107、107、105的。
4: 好的，我问您，就是说您发现血压降低的时候，跟您用这些靶向药和免疫治疗的时间上有没有关联？您是在这个治疗之前血压就已经低了呢，还是我治疗以后发现我血压下降了？
3: 原来我血压就是那个嘛，也就是90-60，完事了就是高压80多，低压50多，知道吗？现在吧，学多，我现在做的就感觉到越来越低。
4: 对，所以我觉得呀，您可能跟您这个治疗是有一定关系的。首先呢，我跟您讲，我们正常人一般血压最低的标准是90-60毫米汞柱，那么呢，在低压上呢，我们一般呢不建议血压低于50毫米汞柱，因为再低的话，我们各个脏器就没有充足的血液的一个供应了，它可能可能很多脏器它的功能上就要下降了。所以像您说的，有的时候都量到80多、30多，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建议您呢，还是应该到医院或者是到我们这里，我们给您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跟你这个化疗啊，跟你这个药物引起的，那么咱们还要积极的跟你这个肿瘤科的医生去联系，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整药物？
1: 对，
4: 如果不是呢，那咱们得找找原因，因为一般来讲血压低呢，您看这个容量啊，这个我的这个每天吃饭喝水的量不够，血压会低。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血管弹性变差啊，血管都扩张了，所以我们血压的低。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以您没有症状，就像刚才张英仪主任说的，我们不看症状，我们看数值。您报的这个数值偏低了，那么我们可能会给您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看看您说的是每时每刻都低，还是只是您偶尔量的时候低。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应该到医院来就诊，千万
3: 去过您们就是现在那就原来老的那个胸科医院，就我是3月份我做了一个心脏彩超，还做了一个就是颈椎那个嘛，就多脱落，就是那个彩超告诉我没有狭窄，没有动，就是有动脉硬化，但是没有狭窄，没有板块，那个心脏就是左心室有点那个就是检那个能检出，就是有六那个就是2.5、3.5有点那管理不全，你知道吗？完事了，大夫说没事了，您就回家吧。完事我说我这个血压老这么低，我还咋整啊？我咱大伙普遍印象就高血压有病有治，低血压没治。
4: 不是的，不是这样，你就到我们这儿来吧，
1: 高血压中心。
4: 对，高血压中心，你到我们这儿来。

0: 来吧。
1: 咱们高血压中心是在对，地址是在哪？是新院。
0: 高血压中心呢是在海河院区。
1: 海河院区。
0: 哎，对，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病区来进行，实际上也不光是高血压了，就是
1: 低
0: 血压异常的，我们都会给您做检查，甚至住院检查。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病房的。啊。
2: 我就给打一下电话。
1: 所以您电话打得很及时。
2: 是，好险！底下的人都说没有，快没有治，哪都没有治，怎么样？不知道哪治。
1: 您得找对地儿。好，行，还有很多不热，现在等待，
2: 不
1: 跟您多说了啊。
2: 海河在哪哈？
0: 海河院区，台儿庄南路，在柳林那
2: 没有，海河院区。
1: 特别可爱。好，这样，您这个具体地址啊，我给您切到导播间，您别放电话啊，郭老师会跟您具体的来说明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特别可爱的一位阿姨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四线这朋友您好，喂。
3: 主任您好。
1: 哎，您好。
3: 那个，我是一个79岁的老人。
1: 哦，您好。
3: 那个，我25年的糖尿病，30多年的高血压。现在是什么症状？吃那药血压也下不去。我在没吃药的时候达到180，可是我要吃完药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到了150为正好。如果到130，我心脏就不跳了，心率才45下。
1: 嗯，
3: 我在24年在咱医院做了2个支架。
1: 嗯，
3: 那个有时高的时候到240，那天到了一中心急诊输液。住的半截就到高压100了，他马上给拔了。可是4点到家庭，8点我再看180又上来了，就处在这种情况。现在我吃的是28期沙蝎坦跟盐酸贝尼地平线，可也就吃了这一样，能维持在140-150左右。有时候要再低了，心率就不行了。
1: 嗯。
3: 我再一个问题问您，这个血压药是饭前吃好饭后吃好？我到医院看什么病，我脖子到了环湖颈动脉也塌了，没多大问题，有斑块狭窄，可没到没影响我血压程度。
1: 好，
3: 我一中心肾动脉核磁也做了，也不是肾影响的，就是血压吃嘛也下不去，
1: 降不下来，降不下 来,
3: 不下来
1: 是吧、
3: 嗯、
1: 行，好，那这个问题哪位老师啊？张主任啊。
4: 大姐您好。
3: 哎，您好。
4: 对，听了您的病情，有冠心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3: 对。
4: 但是您现在肾功能的情况呢？
3: 肾功能，我的低压100，那个低压140，现在住院3个月一量就涨。
4: 嗯，是因为您这个病程的时间长了啊，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就是从您这个病程上来说，肯定估计肾功能是会受到影响了。
3: 嗯。
4: 而且这个肾功能跟高血压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恶性循环。病程时间长了，肾功能有问题，肾功能一旦有问题，反过来这个血压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啊。
3: 对，
4: 然后这个肾动脉您查过是吧？
3: 肾动脉查了，做的核磁。
4: 是，哎，我发现今天热线的这三位大娘都特别清楚啊，描述也特别清楚，也都有这个检查治疗的这个经验了啊。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又是高龄，肾功能又不好。今天咱这里头啊，只能说一些大原则的问题。我也是建议您啊，能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具体的查一查，包括我们这儿也能做肾图，看看肾灌注的情况，包括这个药物选择，包括您血压这个高低的这些规律。因为这个血压药物的这个选择，就是我们说的个性化治疗嘛，真的就是谁跟谁都不一样了。所以首先是得掌握您血压的规律，因为有些老年人，我不知道您这个规律啊，有些老年人比较容易低的，跟体味有关系啊，跟饮食有关系啊，包括跟药物的这个反应，确实都不尽相同。我也是建议您到我们海河院区，我们高血压中心，甚至有必要需要住院，因为您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还得评估评估您大白尿的问题，包括这些合并用药的问题，因为您肾功能，您这个年龄140，那一GFR估计也不会太高，所以我们还得慎重的评价，因为像这种肾功能有问题了，药物选择上其实更应该慎重了。包括合并用药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您这问题确实，我觉得一两句话很难在这儿跟您说清楚。我也是建议您到我们海河院区来，
1: 海河院区
4: 就诊一下。
1: 哎，行，那张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张英丽张主任。
4: 对，我是在海河院区，是周3下午和周4下午高血压门诊。
1: 嗯，
4: 然后和平院区这边，您看去哪边方便？和平院区我是周2下午高血压门诊。
1: 周二下午，
3: 周二下午门诊。
4: 对，
3: 是哪个科呀？
4: 高血压科，你就搜一下高血压门诊。
3: 您贵姓啊？
4: 我姓张，
1: 张莹怡，张主任。
3: 张主任。
4: 对对，然后后续导播跟您联系一下吧。
1: 好嘞，好嘞。那我们还是
3: 周二的下午在和平院区。
4: 对对对。 对，
1: 好，
3: 好，
1: 我们还是切回导播间具体的问题啊，您跟我们郭老师再沟通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今天热线太火爆了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喂，一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
1: 您有什么具体问题要咨询我们专家？
5: 我找一下专家。
1: 嗯，好。
5: 我呀，这个今年72岁，偏瘦。
1: 嗯。
5: 我打心电图啊，有室颤，再有啊，平常日的最近呢，从隔三差五的，心里就跟跑完步似的蹦蹦蹦跳。
1: 嗯。
5: 从心中噔噔噔跳，就是夜间。
1: 嗯，
5: 夜间是很明显，我呀平时量量血压，总是在100出头，105以里吧，那个低压呀，在41到46之间。我去年住过一次院，因为啥病？风湿性的肚皮痛，还有怀疑是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一直服的这个治风湿类的药，什么固化三醇呐，还有这个甲固胺呐，再一个激素，甲坡尼酮啊之类的，再一个包括胃黏膜这些药一直没断啊，天天吃，吃有一年了。我去年5月份住医院，我想问您呐，我这现在这个室颤，这个毛病，这是怎么意思？再一个，我的心脏蹦蹦跳，还有这个血压、低压那种低。我想跟专家，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耿杰主任啊，给您分析一下吧。
0: 好的，好的，您好啊。首先呢，我觉得您可能不是室颤，也许是房颤。这两个概念可是差别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分心房和心室。一般室颤的病人已经就濒临死亡了。我们可能都需要电击了，所以一般您可能不会在家或者室颤的，所以您大概率可能是房颤。您可以再查查您的心电图，看它到底写的是室颤还是房颤。如果是房颤的话呢，它就会砰砰砰的跳。房颤这种疾病呢，它就是心律不齐，而且有的时候呢，它会跳得非常快，我们叫快速房颤，它可能会跳到160甚至180。这种情况呢，病人就会有症状了，您就感觉心里砰砰砰砰砰砰。
5: 对对对。
0: 哎，对，它不像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叫窦性心率，它是比较齐、比较稳，而且它一般呢列在60到100毫米100次每分，在这个期间。但是房颤就不一定了，房颤有的时候它会跳得非常快，所以您大概率可能是这种疾病。但是房颤，您说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而且我这个房颤到底它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还是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房颤往往也是我们很多疾病到这个有一段时间以后，它是受累最后发生的房颤。那么它的病因呢，可能跟高血压有关系，可能也是一个单纯的心律失常，甚至它可能跟冠心病有关系。有的人冠脉有问题，他血管供血，这狭血管狭窄，供血不好，他反映的是房颤。所以像您结合您有一个风湿性的一个关节炎，风湿类的疾病呢，它长期的这种这个炎症的一个活跃，它会引起血管的病变的。所以有很多病人呢，他可能会合并这个血管的炎症，有的人就会有冠心病了。我们冠状动脉出问题了。所以呢，我建议您呢，还是这句话，咱们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呢，咱们详细的看看，因为你到底这个原因在哪里，而且你房颤是不是有多严重，我们还都要详细的检查。
5: 好，
0: 嗯，
5: 还有一个我跟您说一下，我在住院，在总院住院去啊，他给我做过病理彩超，他的报告写的嘛呢，是那个2.3点半下载吧。
0: 有狭窄，
5: 轻中轻中中度，中国的中，轻中度。再一个心脏瓣膜啊，重度。
0: 哪个瓣膜重度？
5: 他说心脏瓣膜。
0: 不，心脏是分有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您是哪个瓣重度？
5: 好像主动脉瓣。
0: 对了，哎，对了，
5: 好像主动脉。
0: 主动脉瓣重度是吧？
5: 不是重度，
0: 重度对吧？
5: 对，
0: 这个是您的一个关键问题了。
1: 嗯，
0: 哎，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觉得您大概率是房颤了，因为得这种病一般来讲房颤发生率非常高。
1: 嗯，
0: 而

0: 且这个跟您风湿性关节炎又是直接关系的，我们这就叫风湿性的心脏瓣膜病了。
1: 嗯，
0: 而且在这里呢，我提醒您，您这个刚才如果是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的话，您一定要尽快就医。
2: 嗯，
0: 这个病比较严重，甚至它有生命危险。
2: 嗯
0: 啊，所以这个不容忽视。您刚才说的这个轻中度，这个还好。一般我们轻度很常见，我们一般医生是不干预；中度我们就嘱咐病人一定要定期复查、动态监测。一旦到重度，我们就要考虑手术治疗了。
2: 嗯，
0: 所以您如果是重度的话，您要尽快就医，不要再拖了，好吗？
2: 好嘞。那您看，您说这个瓣膜这个。就看哪个科好呢？
0: 你可以先到我这来。
1: 嗯，
0: 哎，我们心内科医生先给您评估一下，然后我们会给您联系心外科医生的。嗯，一定要来啊！
2: 好，还有一个，我问您，血压怎么那么偏低？这个
0: 您呢，先把瓣膜这个问题先搞清楚了。
1: 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哎，血压是根据它的一个继发改变了。
1: 嗯，
2: 您那个是在和平还是在哪？
0: 这个呢，也刚才跟一样，一会儿转到导播，让导播跟我们讲，好吗？您再详细的记录一下。
1: 您别放电话啊，
0: 别放电话，
1: 好
0: 吗？嗯，
1: 我们切回导播间。那耿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在海河院区呢，我是周二下午和周三上午。
1: 嗯，
0: 那么在和平院区呢，是周五上午。
1: 嗯，
0: 在这里再跟大家多介绍一下，因为现在高血压的病人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病人呢都说我们挂不上号啊，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一方面呢也是增加我们就诊的时间，也增加医生，还有一方面呢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号一般是提前8天在下午5点开始挂号。
1: 下午5点，
0: 对，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到1-2天了，你肯定挂不上。
1: 对，
0: 哎，对对对，
1: 一定要这个未雨绸缪，
0: 提前预约
1: 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您的这个就诊时间，
0: 对，
1: 也增加我们这个预约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
0: 对，
1: 另外刚刚耿主任说到，咱们说这个治病寻根啊，其实控压也是一样啊，找准它的根源，为什么导致这个血压高是我们治病的关键，
0: 对，
1: 是吧？所以大家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哈，抓紧再接听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我们来接听2号线。2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3: 我请教一下主任，我这个血压好小10年了，我今年69岁。
1: 嗯，
3: 那个一直血压控制还行。我主要问您妈呢，我是季节性的，您看要是3月份左右天凉那阵儿吧，血压就偏高，在高压145左右，低压75左右。我到晚上量呢，就110了，120的，低压也是70左右，喝一片那个洛河喜苯磺酸胺露地平片，喝一片就能控制住，觉得挺好的，季节性的。这不天暖和了吗？血压呢就降下来了，就不那么高了，再多高呢？就120、111、117高压，103这个早晨量。就低了，低压呢70左右60左右的时候多，我就喝那个苯磺酸左旋胺露地平了，我就换这个药了。我就请教一下主任，我这样喝对不对呢？我就认为啊，那个洛河喜那个也是苯磺酸胺露地平，好像比左旋好像劲儿大的。
1: 嗯，
3: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呢，不是降点血压，我就喝左旋胺露地平了，也是苯磺酸。您看咱俩我这样喝对不对呢？
1: 好，我们请张英仪主任给您分析。嗯，
4: 首先我跟您说啊，您这样喝没问题啊，因为同样都是胺氯地平，
1: 嗯，
4: 而且这个季节性来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有这个规律，因为这个说实话，血管它也是热胀冷缩，到了天暖和了，尤其是夏天，尤其在是出汗多的时候，确实季节性的血压会偏低，所以您这个意识非常的好，真的这是久病成医的表现啊。
1: 嗯，
4: 啊，因为我们也是。对于这个血压的关注，季节性特别的明显，尤其天冷，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冬天的病人多，
1: 有这个
4: 很明显。对，
1: 嗯，
4: 所以就像您这样季节性的，咱是完全可以调整药物的啊，尤其是药物的剂量上啊，就是您换成这个国产的氨氯地平也可以，或者说您说洛河喜减点量都可以。
1: 嗯，
4: 啊，我觉得这个药对您来说，老年人一是选择上没问题，您吃
3: 了一下，
4: 哎，对，您吃了也有效啊，然后现在就是季节性的剂量的调整。我觉得没问题，
3: 嗯，
4: 都是氨氯地平，完全可以，从治疗的角度来说。
3: 主任还有一个事儿，
4: 嗯，
3: 我这不是老103、101的，
4: 嗯，
3: 有时候哎，我量三天的平均值，我跟您说的是，
4: 嗯，
3: 有时候一量哎，才96，嗯，就平均值达到100、103，我就嘀咕嘛呢，您知道，
4: 嗯，
3: 是否隔日喝一瓶，还是怎么减量，它也没有劲儿，也摆不了。用减量吗？
4: 对，就您年龄来说，如果90多、100几，确实有点偏低了。我觉着您掌握着别低于110，低压别低于60，就是咱基本掌握这水平。对，如果说您现在的剂量还偏低，像这种药片，哎，像这种氨氯地平的药片，咱是可以掰、可以切的。而且那个您吃的要是国产，它有2.5毫克一片的。
3: 对，我现在喝的
4: 就是
3: 半方寸左旋氨氯地平，
4: 就是2.5的吧。
3: 2.5的一片，
4: 对，你不行就把2.5的再减一半。所以咱这个调整这些药物的时候啊，咱推荐首先的是减剂量，别减次数。
5: 嗯，
4: 因为这个次数是咱就是维持药效稳定、血压稳定这么一个基石。
5: 嗯，
4: 啊，咱别说有的病人就说我隔天吃，
5: 嗯，
4: 隔天吃跟每天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5: 哦，
4: 你的药效稳定、血压稳定，这是咱要达到的。
5: 嗯，
4: 啊，你隔天吃药效不稳定，血压也跟着波动。
5: 嗯，
4: 但是你每次的剂量咱是可以调整的。
5: 嗯，
4: 啊，您可以把这二。哎，对，没有印儿无所谓，咱现在能有那种切药的，你就直接切就可以、
5: 哦、
4: 啊。
3: 嗯，麻烦您给我定个值，到底哪种情况
5: 能减多少？能减多少剂量？
4: 对、
5: 嗯，
4: 就是您先减半量。如果您现在吃2.5，血压经常出现110以下了，我觉得您再减一半的剂量。
3: 哦。
4: 维持血压，咱说了，您这年龄最好别低于110/70，因为不知道您有没有其他合并的颈动脉的问题啊，
5: 嗯、
4: 有没有这些脑梗这些问题、啊？
3: 没有。
4: 嗯，您要没有。像您这个年龄相对健康的年龄，咱降压的目标值是130/80以下，123/70/70这水平、
5: 嗯、
4: 但是说实话真的低于110了就有点不放心了，
5: 嗯
4: 啊，所以您维持在个110/70以上，
3: 110/70以上，
4: 对，
3: 就喝一片，
5: 嗯，
3: 低于这个就是减半，
4: 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是您，咱说啊，调整药物剂量是看一段时间的血压，不是说今天低今天停，明天高明天加。
3: 哦，
4: 比如您量这一周了，确实都偏低了，那说明每天的剂量就偏大了。
5: 嗯，
4: 啊，咱就减剂量，维持几天看看。咱得看大多数时候情况的血压，不是说根据一个血压、
5: 嗯、
4: 一个点血压就决定
3: 了。好的，好的，
5: 是
3: 啊，
5: 好，
4: 嗯
3: 啊，
4: 我觉得大娘很明白的、
5: 哎、
4: 啊。
5: 好，好，
3: 谢
5: 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啊、
5: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三部热线还在直播等待当中啊，就不给大家接到直播间了，因为有可能您还没描述完您的情况啊，我们的节目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个留言，有位朋友说低压超过100，高压130，是什么原因造成低压高压差小？适合服用哪种降压药？有尿蛋白泡沫，年龄呢是48岁女性。耿主任，您看这个情况有必要去查一下吗？
0: 嗯，有必要查，因为他这个低压100已经超过我们诊断标准了，他是有必要查的。但他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来讲，我们像我刚才讲的代谢型的这种肥胖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病人呢，他的这个舒张压高是比较常见的。您看您这个也48岁的女性，而且刚才说有尿蛋白，
5: 有，对，有尿蛋白泡沫、
0: 哎、对，所以你可能还合并有其他的代谢上面的问题、
5: 嗯、
0: 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应该做一套完整的一个检查、
5: 嗯、
0: 我们把您的心脑肾的情况评估好了，给您分好型，然后我们帮您选择药物。
5: 嗯，好，谢谢耿主任啊，谢谢二位专家的回复、
0: 嗯、
5: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想结合今天的内容啊，包括其实二位专家也是非常有经验，除了临床方面经验之外呢，在科普上面啊也经常到各种媒体上去做我们的科普节目啊，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结合二位专家的这个感受哈、啊、再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提示呢，在高血压日之际。
0: 嗯，
5: 耿杰主任，
0: 好、
5: 嗯、
0: 我呢有三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建议病人呢一定要走出误区。
5: 嗯，
0: 因为有的早期的代谢性高血压，他通过减重血压就可以完全正常，他就不用长期吃药了。
5: 嗯，
0: 第二个呢要精准检查，我们建议呢30岁以上有高血压、肥胖、糖尿病问题的人群呢，应该去做一套正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揪出来它最终的原因。
5: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要动态的监测，我们不仅要关注血压表上的数字，还要定期来复查心脏、肾脏功能以及血管硬度，让医生及时根据病情呢进行调整治疗方案。
5: 嗯，好，谢谢耿杰主任啊。张英仪主任有什么嘱咐的吗？
4: 嗯, 嗯，好的，今年高血压日的主题也是叫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我觉得跟咱这节目这个健康同行都是这个同样的这个道理。 理。
5: 是
4: 啊，而且高血压是个慢性病，我提示各位患者的，其实就是咱说了，健康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啊，而且这个高。

0: 血压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还是说这是医患共治的疾病，是需要共同配合努力的这个疾病。我们来负责评估，给您处方药物做指导，您负责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方式，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咱希望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保持健康的人生。
1: 好，谢谢二位专家，谢谢我们耿杰主任和张怡主任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彻底更新了对高血压的认知，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重视血压监测，拒绝盲目吃药，科学就医，精准诊疗，管好自己的血压，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脑健康。好，节目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啊。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己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我想起来呀，顶博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咱。

0: 这怎么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1: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2: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冒着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3: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的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1: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2: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1: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刘哲和听友这一趟新疆打一套，大家玩得太美了，据说啊是有如神助，大雨大雪都躲着他们走，关键啊是和咱天津的亲人在新疆的亲戚见面了。咱们都知道啊，他们是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就是有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您把身体养好了，不光跟刘哲去有哲同行，要是您是60岁以下的中青年的听友，还喜欢踢足球的话，您就能报名海河超。什么叫海河超？海河超是嘛？其实呢，就是从苏超开始引爆全国的各地的这个超级联赛，海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海河超其实就是我们天津的这个今年要举行的民间足球的超级联赛已经开始正式启幕了。它是把咱们天津的16个行政区划分为海河东岸和海河西岸两大赛区，每个赛区呢各有8支，就是按照行政区的这个参赛队，他要在这个区里头啊先进行这个选拔。我已经看到这个足球之乡河东区，咱们这么说河东不为过吧，足球之乡河东区就是他已经率先来开赛了。比赛的地点就是我们这些天听友们热议的大直沽，就是大家口中的第5体育场。那说到大直沽呢，呼国海先生说了，我们大直沽不光有像54中那种中学的足球学校啊，连我们大直沽小学都有自己的足球队。
1: 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是在大直沽小学，大直沽小学呢校长叫李无奇，是个全国人大代表。和那个学校啊在59年吧，可能是在天津市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在沈阳小学最后的推理决赛，大直沽小学足球队啊得了一个是天津市少年冠军，少年足球队的冠军。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时啊这个大直沽小学呀足球运动搞得比较好，一个班里头就有一个队，一个年级还有一个队，最后那个尖子们呢就到了个足球队，大直沽小学的足球队相当好。那时候那个体育老师姓苏，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忘了，这么多年也忘了。当时呢表现在足球队，大直沽足球队里头表现最好的，我记住这么几个人，有李学禄、李学增，还有一个叫李宝祥的，这几个人呢，反正家离得比较近，经常接触的都认识，其他那都不记得了。当时的是足球队的一个领队啊，是戴眼镜的一个叫历史的汪老师是领队。那时候是你看在那个班级里头吧，学校里头可能全国都搞劳委制，在50年代那时候。班级里头呢，你要得少年劳委制这个的话呢，都是在足球里头踢呢，你就是赢的场次多，好，你这劳委制这个，就给你个那个小牌，劳委制那个及格的小牌，小徽章。可能那个金杯呀，在是多少年呢？前呢，我上到大直沽小学去了一趟啊，那金杯就在校长室里头搁着，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现在50多年过去了。大直沽小学都变样了，过去的都是小平房，现在是楼房了，具体还存在不存在不知道了。当年的是

0: 到了状元之后呢，我就正简单说说这个。反正大渡小学所处的位置吧，崔广礼、崔广植，崔广礼过去是国家队的，胡凤山这个吕学禄、吕学堂、吕学禄、吕学正他哥哥吕学林是南京部队的，好多都是踢得特别好，还好像有个叫王什么信的，也是国家队的，天津足球队的里头在大渡的人也特别多。后来是又恢复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不是学生，就是大渡战友队，就等业余比赛了，都不是专业的了，在河东体育场踢的也是挺热闹的，也以这波人为主，还有其他学校的一点人。我感觉是那时候的话，像现在这个足球界后备力量，那时那后备力量真多呀。大渡小学完了以后，这54中、45中，这都是足球队特别好的，在河东区。要叫大伙想想看看，这些个老大渡小学这个足球队的人，还回想得起来，回想不起来，挺多的。那时候就叫都荒，这一家伙都给耽误了，这一批人。
1: 严树林先生也补充一下有关大直沽的足球队。
2: 过去啊，我听我父亲说，大直沽这后台有个老三小队踢球的，老三小队都是穷人的孩子踢球。说我爸讲话，那个时候那踢球就家里边踢不起，能不能一个礼拜就得一双鞋，前边露圆枣，后边露哑铃，都是那鞋，它不仅踢啊。我爸那时候就大入后台的小孩王啊，孩子头带着一帮小孩们逮鸟、养鸽子、玩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提到那大日沽那不是酒厂多吗？过去啊，这大日沽啊，就是小孩们七八岁，最大的11、12。原先就我听我爸爸说过，大日沽的小孩们这都干嘛呢？一个是洋火厂啊，装洋火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日沽招呼多，台区呢太大的小孩都不要，最大也到12、13、7、8岁的这小孩们一起啊，一个奶的一个小孩搁这小孩，这小孩是间距呢，在1米5左右，台区。酒啊，它是粮食酒，和完以后呢，它得要发酵，和完面以后，它得呀给它和熟乎了。人家的大人呢，把这个面呢和成块儿，利用小孩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他是怎么倒呢？那过去都喊着号子，叫着号子，喊着号，一个小孩穿一个小孩，一个小孩穿一个小孩，他是穿怎么穿呢？每个小孩上前面撇到那个小孩的脚底下，后边那小孩呢再拿脚踩完以后再穿到那个小孩，从那个小孩就脚底下就再踩完以后再往前倒，一个一个就那么倒，一直倒到很多踩的这个面以后呢，就拿它做酒，它这个面这一封呢就得封2、3年才能再做酒了。就是过去啊，大日沽这酒厂都是这么样做。原先做这个酒啊，都是用的哪样的水呢？我听我爸说，用的董大坑水。大日沽有一个董大坑，那过去的大日沽人呢，大部分都是吃那个坑里边水，搅和来以后，来块明矾放在缸里边，搅和搅和，水再一沉淀。沉淀完了以后就吃那个水。我也听这节目，我告诉你，我听了好多年了，就是人们说的也太好太好了，都把一些老的东西传扬出来。我就说这点儿，这都是过去我老父亲给我讲的，我父亲活到110岁，晚上就没事儿给我解闷儿，给我讲故事啊，就讲这些东西。我因为说大日沽事儿，我看特别少，就是那张先生有时候说的。说点儿，剩下都没人说，我就嘴笨呐、说的也到不到的，叫老先生们指正指正。
1: 王金生先生介绍这些拉纤的船工啊，有工头会喊这个号子，为的就是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原来这大直沽的烧锅采这个酒曲也是要喊号子的， 大家根据这个号。

0: 号令呢，把这九曲一个挨一个的传导下去。尤其呢，是一群足球少年干这个事儿，那这个号子肯定一定很响亮。不知道大支姑的发鼓老会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靠这个鼓点儿代表这个号子？王庆新先生啊，想补充点大支姑的老会的内容。
1: 会所呢，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民间组织，在上世纪50年代的初期，各曲呢再晚一点，天杂会所还存在，并很活跃。其中有两项公益活动，一项是救火队，一项是发鼓，办得有声有色。天杂救火队是民间组织起来的救火队，队员都是当地的，自愿的、义务的，平时呢各有各的工作，有事呢招之即来。每年大都在天暖和以后，就在大街上演练两三次。演练时呢，救火队员头戴锃亮的金色头盔，穿着白帆布做的防护衣，脚穿高筒雨靴，腰间扎着皮带，挎着大斧子。有的队员呢，拿着孬钩，壮士带双钩的长矛；有的呢，拿着长把劈刀，木头把长呢有2尺多，铁刀头呢有1尺来长，3寸多宽，3分多厚，合起来呢1米多长。还有一拨人呢，穿着平日的衣服，专负责提水，小步快跑，连续不断地呢往水机子里倒水，保证呢水机子里的水呢总是满的。水机子呢是核心部件，像个长方形的黑色大水槽，四面有简单的围路，两侧有高粗的支架，共通呢支撑着一条很长很厚又很重的大压板，就像儿童玩的跷跷板，但又高又大。要有4个人分站两头，举起双臂不停顿地把压板抬起压下，压板的中间下面有机件连接水机子水箱里的机关，就可以把水机子里的水挤压出去。水是从水机子下面的出口出来的，出口呢连接着呢水龙带，水龙带连接着水枪。有一位救火队员呢，端着水枪对准目标，摁动开关就可以喷出水柱灭火了。用来劈水的呢，都是红色的尖底的铁桶，比篮球大点，平时呢倒扣在木具专用的木架子上。天杂会所的地点呢，在义安大街1号，就是天杂澡堂子外面2层楼的楼下。一溜4间屋子中占了3间屋子，可以呢用办公议事存放物品。旁边的一间是3号，就是澡堂子的大门和过道了。会所的负责人呢是新先生，德高望重，住在呢玉康里，当年呢50多岁，中等身材，溜着小背头，干净利落，人很和善，从不大声说话，走路呢总是含着胸，显得很谦和优雅。他定期组织救火队、发鼓队到分别的训练，规模呢有大有小，很是热闹。按时按需发鼓出会，出会时呢兴师动众，兴高采烈，旗帜招展，锣鼓齐鸣，队伍庞大，规模可观，这里呢就不再细说了。有走出去，有迎进来，不时的呢还能够也请到别处的民间社团，诸如呢高桥跑旱船、小车会、跑烙的等，来到大支姑，来到天杂交流表演，送来快乐。顺便说一句，那时大支姑通乐街还有一通乐高桥会，也很出名和风光。天杂发鼓和通乐高桥一东一西相得益彰， 共同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欢乐和自豪，也共同为大直沽及周边的民间文化增添了色彩。
0: 我刚听王庆新先生说这个老会在宜安街的一号，我忽然想起来，现在老大直沽那片拆迁了之后，有一片新盖起来的楼房，是不是就叫宜安温泉公寓？那看来还是保留了这个宜安街的老名字。但是这条老街它又是怎么得名的呢？和大家说的霍家胡同、商家胡同这些用老户人家的名号来命名的胡同呢，好像又不太一样。那咱们呢也请教老先生们。大直沽有三宗宝：古庙、烧刀、台子糕。这古庙呢是第一宝，它会又有哪些说道呢？咱听啊，张振海先生给咱说说。
2: 在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来到天津出巡呢，他就发现这个天妃宫啊，也就是西庙啊，香火特别旺盛，所以他就册封为天妃为天后。当时这个天后主持人呢是火炬道人，当然还有十几位啊，大的小小，大老道小老道嘛，单靠那些个香火钱根本养不过这些人呢，所以这个火炬道人呢就想尽了敛钱的办法，其中他就想到开庙会。这个庙会他借着每年的农历的3月23日，他要出庙会，庙里的老道啊用宝碾开着天后娘娘的塑像，然后到千佛寺啊一天打个来回，沿途他要对所有的商铺啊进行散福发帖。这时候商铺要给这个天妃娘娘功德箱要给一部分的银钱吧，所以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和好处吧。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微服私访啊，正赶上3月23日庙会。当时他看到这个道士们抬着这个天后娘娘的塑像啊，挨没挨要去讨要啊，有的人的买卖不好，人不愿意给钱呢，所以他们就是要小钱吧。乾隆见这以后，哎，心里挺寒酸的，哎，所以啊，他发了恻隐之心呢，就告诉随行的官员，允许这个天妃娘娘出行的可以使用啊全套的銮驾。自从这个天后庙会有了皇帝钦点的銮驾以后，他就成了天后宫的皇妃，有了全套的绮罗伞扇在前面打着，后面也有咱们天津当地的一些个民间老会啊，由于他是皇会啊，所以人们特别关注啊，纷纷往这个皇会里投钱呢，往庙里投钱。当时我们天津有很多的盐商，大盐商有钱呢，他们为了夸父，也为了表示自己有善心呢，不惜千金呢往里投钱。其中这海张武他一次就偷了好几千光洋啊，包括人民公园的那个大盐商那个李善人也是偷了不少钱，每次皇后回来是整个天后宫啊挣的是盆满钵满，丰衣足食。这时候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借着自个的财力啊，逐渐控制了天津市所有的娘娘庙，其中他们也没把天妃宫啊大直沽天妃宫放过。因为大直沽天妃宫啊到了明代啊，由于发生大地震给震塌了，那时实行了海禁呢，所以海运不发达，香火不旺盛。这时候天后宫出资把它修复了，从明代以后，这个天妃宫的所有的人事权呢、财权呢，就控制在天后宫的手里了。也就是在这之后，天妃宫有了皇会了。天妃宫的皇会据说它是用半幅銮驾，它不能过天后宫，而且据说这个銮驾是从天后宫调过来的。当时他前面有这个绮罗伞扇开道，中间是抬着这个天妃娘娘的塑像，后面有大直沽以及周边十里八村的各种的花卉吧，40-50套啊，非常非常热闹。他主要出游的路线呢，他是从天妃出发，走义和大街出北门，到那个一个古城堡的墙根那儿有一个大三角地，在那要亮会，在那耍会。然后奔西走大直沽的西街，到了西关外的正丰书院那又开始耍会亮会，然后继续的往西海潮大道，到了海河边，然后沿着海河边 对所有的船户啊、商店

啊，进行说散福啊，发帖呀，祝福吧，一直到支沽渡口，支沽渡口对面就是小驴扎大街，那边有采访，这边有采访，这条大道就是过去著名的商业大道，也是中纺大道，以后叫中纺大道，两边全都是店铺，非常热闹。这个黄会一是奔着这条大街就奔了北了，一直就到了天妃宫。当时的天妃宫啊，它很辉煌建筑啊，它占地五亩多啊，东西啊宽50多米啊，南北啊60多米，坐北朝南。它这个有两道山门，其中有东配殿和西配殿，里面供奉着9位神仙，其中有文昌、三元、老君、斗母，还有火帝。火帝就是太阳神和土地财神，灶君就灶王爷，还有王三奶奶。其中中间有大殿，这个大殿占地200多平米啊，它的大殿里头供奉，中间供奉的天妃娘娘，它两边有阳光娘娘和送子娘娘陪衬，旁边还有什么水童、宫女、马宫做陪衬。它还有后殿，其中它那个銮驾就放在后殿。当时啊香火特别旺盛啊，那个道人呢，见了人成天呢，到了庙会这天呢，出黄会那天把那个钟都给敲碎了啊，进钱呢哗哗的。可是到了庚子兵变，俄国兵一把火烧了天妃宫，所以当时老百姓啊冒着生命危险去扑救啊，这个大殿呢损毁严重，烧塌了一角啊，经过大火募捐呢，最后终于修复了，但是也是不是那么太安全的。剩余的东西配殿呢，山门呢，包括后殿呢，銮驾也都烧毁了。也就是从庚子兵变之后，大直沽就没有了黄会了啊。那天后宫的那个黄会一直到1936年，36年那是最后一次黄会，大直沽天妃宫这个黄会要早36年就结束了。那就保留了一个5月初2，那是黄会，那是正日的黄会，变成了庙会了。庙会的时候说两边是店铺啊，卖吃的、卖喝的、卖玩的，特别热闹。因为今端午节，当时那两边的店铺卖，你比如说啊，他卖粽子叫炉粽子，这个炉粽就是江米小枣啊，还有江米豆沙馅的，还有一种是粘面子粽子，这种粽子是荤粽子，里面包有咸肉、有蛋黄、还有火腿，这是过去大直沽传统的一种粽子。还有一种是白皮粽子，这个白皮粽子是大直沽三大点心铺，一个直隶乡，一个全隶乡，还有一个桂芳斋出的这个三角形的白皮，就是京八件、大白件、小白件，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它那皮儿上面打着那个红色的那个龙舟，这是白皮粽子。还有一种粽子叫面粽子，这个面粽子比咱们现在汤三角要小啊，都是过去大饭店、酒楼啊，包括蒸房啊卖的粽子。这种粽子也是有各种各样馅的，豆沙馅的，有红果馅的，还有白糖馅的，还有蔬菜做的粽子，挺好吃的。另外除了这还卖什么香囊的，卖老虎耷拉的，卖老虎帽子，卖老虎鞋的，其中还卖什么，卖那个招贴画的，水印木壳的画，屈原大夫的背后有龙舟，还有啊判官，就是那个钟馗手里拿着这个判官铁笔啊，做叱咤风云动作，这叫驱瘟除邪啊。当时各个店铺卖的最多的还是酒，其中有雄黄酒、花雕酒，还有大直沽的高粱酒，各种签儿。这个雄黄酒啊，一般家庭都买两瓶。这个雄黄酒啊，干什么用的呢？我记得我奶奶那阵啊，就拿那个棉花蘸着雄黄酒，把我们家孩子从头到尾擦干净了，说是祛湿除瘟的。然后再拿朱砂给脑门涂一下朱砂，当然我们也不懂干嘛使用的，给小孩啊挂个老虎大的，主要挂在扣子上，穿老虎鞋，戴老虎帽子。晚上吃饭呢，一人呢再来一本花雕酒。另外就是在这个5月初5赶庙会的前夕，小日本也跟着捣乱，因为小日本他也有道会，他是每年的农历的4月29，那是什么会？那是日本天皇昭和天皇的生日，所以在这个新仓库对面有一个陈友庄，那里是连片别墅啊，特别讲究啊，
十几排

0: 这些日本军官呢、啊、以及他们家属啊，都穿着和服啊，拿着扇子抹着白脸在身上一压的一跳又蹦的。另外小岛和三郎一方沙场那个厂长啊，他把那个大姑又戏园子包下来了，哎，在那儿给那些个维持会的以及大部老百姓啊去观赏。老百姓他不买那账，也不懂也不耐看的，所以告诉谁去给一块大洋，所以好多人去了。当时气坏了一个人，这个人他叫崔连生啊，他就在对面开了一个茶社，这个人要活得110多岁了，他也是咱们天津河东苏区队的队员吧，也特别有名，外号叫崔铁嘴啊。他当时啊亲自上台演评书，霍元甲是痛打日本浪人，戚继光是抗击日本倭寇，所以也表现大陆的爱国热情吧。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正好赶上天后老娘娘出巡散福，这个皇会展演也是十分热闹。那现在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文旅的重点项目了。不过啊，之前老十年间的人们看大直沽的天妃宫的皇会，它还是可以同时逛这个庙会的，那肯定热闹是翻倍的。后来呢，就只有庙会的时候呢，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二，靠近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庙会呢十分热闹，卖的东西呢也非常有时令。我发现啊，说大直沽的人啊，以姓张的先生为主，一直坚持在说的就是大直沽的老人张振海先生。然后呢，是张中奇先生也加入进来。最近啊，张学仁老先生也贡献了不少新的内容。听到前几天有位听友聊大直沽的豪宅，张学仁先生也想补充几处他见过的大直沽的好房子。
2: 提到大直沽这几啊、比较豪宅吧，上次第一眼就是那个六纬路上那个近视爷那个大花园。他原来解放前是比过地的事业，所以从天庄铁道到新仓库这一段属于比过地，他是事业。咱简单就说他的住宅吧，他的住宅不是什么像南开那些大四合院，他是一个大花园。哎，我跟着他孙子在一块小时候玩进去，呵，假山假水呀。养鱼池啊，各种奇花异草挺好的。那个房子呢，也是那个大青砖瓦房，高大，不像一套一套的那个。他近视眼喜欢嘛呢？喜欢京剧，他是票友。他为这个呢，还盖了一个影剧院，就是新民戏院，现在的大直沽剧院。那是他盖的，为了票友们唱戏活动。这所房子呢，他还住到55年呢，就卖给对过的棉纺一厂了。棉纺一厂呢，就作为保险站挺好的。他们搬到重庆道去了，他们父子关系不老好的，儿子也没跟他们去呀，是孙子孙女都没有。孙子是体育教员，以后就上到外县去了。那个孙女在大直沽结婚了，他的儿子呢，也生活上也不沾他的，就开始做小工子。做完小工子，实在他受不了这累，结果在大直沽街里就摆个烟摊儿。哎，这就是整个他的活动。第二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是哪呢？就张绍武，他是那个易居勇的东家，就是张爷，他这个院子也是好时间房子，他前脸在大直沽影剧院这儿，后门呢已经伸到我们的火山胡同去了，他并且在那角落最后那间还有小二楼，可能是在过去就是做保卫工作的背后住，他这房子挺修的挺好，一直住进拆迁，他们这一大户人家也没分家，就住了他。第三一个什么呢？就上回提到易居勇的那个东家的刘家，他那房子质量上规格上最好了，他没有那个新街的花园，他的房子最好，他们的格栅都在这中间上。一户呢在后街上， 跟这房子这隔啥房子都在一处连着，各每个人的一个院儿，哎，尤其他这个房子，这个刘可能是行山，他这个房子是最好最好，磨砖的，雕的刻里头，最后解放以后归那个大日本接办事处了，哎，就这么的这种，再有一处呢。是他对过的，有一所大院子，相当大的青砖瓦房，也姓周。不过，这是他们开汽，解放前后都是开汽车行的，这汽车运输的。后来有两家搬进去了，也不知咱不知是卖的是租的，一个是中医张大夫，一个是。西医周大夫在这两个院里住着，那当时他们这看病的人挺火，结果周大夫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初级了，可能初级一下子就是这是好房子。再有呢，就是这个更大了，前面啊在六纬路上，后门在中间上，就上回我们提到那西关街上。这个大瓦房是谁呢？接工说王玉秀是个女的，他们家里娘家的房子。哎，这个解放初期呢，结果他交出一部分去，就办了嘛呢？正丰中学，32中的那个前身。当时我哥哥就在那上学，我跟他去了几趟，里头一套一套一套的。那个是一个院套一个院，挺好的，哎，结果这个正丰中学3年就没有了，就归到32中去了，全归住户了。这里头倒是，这房子也挺大的。再有上回有一个刘延禄提到中间那个徐家公馆，哎，这个是。我当时初中同学徐振生他们家里这个公馆，哎，这是四合套院，哎，这个挺讲究。再有，他对过有一间大院子也相当的好，这不可可不知道，一直没有真跟那没进去过，也不穿梭，或者谁的房子里头。再有是上次他提到那个烟酒批发店。哎，那个院子也相当大，具体嘛的也再也说不好。解放前，我这说这些个，大日本的老乡，就看看知道的更详细，更多呢可补充一下。但是我还提那天那个卜先生提到义和街的建筑，我叫他提提啊，那个西关滩啊，有2处大楼。解放以前很出名，一是赵家大楼，一个是杨家大楼，都是3、4层以上高。哎，我们叫他了解一下这情况，这个上我不熟悉，叫他了解一下。好，我就在这啰嗦这点吧。
1: 您听啊，这大直沽的好房子，它背后几乎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要么是那几大烧锅的老板。要么就是比国地的师爷，要不就是搞运输的，反正都是那个时代的有钱的人。由此啊，我想向老先生们请教个问题：那大直沽有没有好的饭馆呢？既然是居住了这么多的居民，而且还有很多人是非常有钱的，那如果要是有几个好的饭馆，大家想吃香的喝辣的也很方便啊，不见得想吃顿包子还得奔狗不理，是不是？您听啊，包括唐奶奶，还有其他的老的话友回忆的美食啊，大多是这种平民美食，好吃，自己在家里也能做。包括经营这种小吃的小店儿啊、摊贩啊等等，就在居民区当中，而且肯定还不止一家。比如说老居民片儿大直沽，肯定这种店铺很多，而且啊，可能有一些买卖会越做越大。那这些有钱了的买卖家。买房置地其实就在离他店铺不远的地方，比如说就还在大直沽。那由此呢，所谓的大直沽的豪宅大院也就会越来越多。张学仁老先生回忆了一些，同时呢，还给同在大直沽的老。

0: 老邻居卜长风卜先生问了个问题，卜先生来回复一下。
1: 那个有一个我们大二姑那个藏老爷子，让我讲讲这个新华园大街这儿的赵家楼、杨家楼。我啊倒是听说过，但是我没见过，可能当时也没在意，也没听老爷们讲。但是呢，这个我想在杨家楼啊，应该是在这个东杨家胡同里头。为嘛这样说呢？这东杨胡同啊，我是在哪儿呢？是在那个大日沽四号路啊，就新官台那一下坡那儿，那条道啊，往前走到后街那口那儿，到那个后街那口那儿，往右走就后街了，往前走就东杨家胡同。这东杨家胡同呢是有多宽呢？有三米来宽，反正挺长的。一长呢，两边那个这房子呢又高，显得胡同窄。我进去过这胡同呢，我那边到那边呢就是燕里了，燕里那边那煤厂那边了。这胡同里呢，我到进去过那靠西边这侧，东边那侧那个我没进去过。东边西边这侧呢有那个几个大院，这大院这个房子特别特殊，不它那个四合院啊，不像咱那个老式呢，咱看那一进门对面有三间房子五间房子，两边有耳房，门楼呢左边左右门楼，或三合院呢左边没有门楼，直接就对着北房跟那个左右东西厢房。它这什么呢，那个一进去之后啊，是三合院形状的，东西厢房啊，还有那个北房啊，它什么呢？是二层楼，二层楼呢，它这个房子都连着，好像一个 U 型的那么一个造型在的，上下楼二楼，下边呢也有那个木栏杆的回廊，上边呢也有木栏杆回廊。到尽头呢，北方那边呢有楼梯通到二楼上，我还感觉奇怪，我这楼这儿这楼怎么架似的那都是。哎，这几个院有几个院还全是架的房子。我这是七一年七二年小时候玩，有时候满处跑啊去过这儿。当时院里挺空荡的，没嘛人没人，可能是这房子空了还是住的人少啊。反正这么个都大青砖那么一个那个楼，挺好的，都磨砖砌缝的，是不是这儿杨家楼就在这儿？那说不清楚。我们家住哪儿呢？我们家住西杨家胡同，就是田庄那块呢，那一眼街有个西杨家胡同，我们住这儿。我们五几年在这儿，以前我们住燕里，后来住田庄大街，后来那五几年就搬家来了。搬家来买谁的房子呢？我有一个疑问，我惦着问问那个张少祖老先生啊。我买的就是那个刘校长刘二爷的房子。那天子您还在电台里说，怎么这过去有学问人都喊爷呢？什么大爷二爷啊，张爷王爷啊。哎，我们这个买的是刘二爷刘校长的房子。这个刘二爷后来，我以前我问过我那二哥，我问我二哥，我说这个刘校长是哪个学校的校长啊？他告诉我是六纬路小学的，六纬路小学也就是以前大二姑小学呗，大二姑一小。这刘二爷真具体也不了解，这刘校长刘二爷真具体也不了解。张少祖老先生看看对这个天津这教育史方面的挺熟悉的，能给讲解讲解。要知道的话能给讲解讲解。祝六六老师旅途愉快。
0: 大支姑最近的话题的确挺热的啊，也请大支姑这片的老街坊们来接力。咱啊还是响应十三楼主的号召，别让这话头啊掉地下了。其实啊，一棵古树可能就代表了人们对家乡的一种记忆。很多听友都说他们是山西红桐大槐树走出来的，那现在其实一提大槐树，大家都能想到那是他的祖辈的故乡所在。 那其实在老的居民区里头，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例子比比皆是。再或者呢，原本一个地区它可能就有一棵天然的大树，那迁徙的移民走到这里来呢，就会自然的想要停下来歇歇脚，甚至就是有的人不想往前再走了，就在这个大树周围安营扎寨，把家安顿下来。如果要是这里呢再有大高台，地势呢也非常适合人居住，同时呢周围还有河流，那在古代简直是完美的居住地了吧。咱们不知道大直沽的先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选择居住在那里了。如果啊那棵在大直沽的古树会说话的话，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大直沽有三宗宝，我们知道是古庙、烧刀、台子糕，没有人提到古树，但是呢那有一棵据说会流血的大树，好多人都听说过。咱听啊，王学增先生给咱说说。
2: 那个天津市河东区，咱们那个不有个大直沽观音庙吗？观音庙里头有一个400多年一棵大槐树，这个树很有是古树，市政府已经排号第五号那个保护。这个树很有灵气，东北啊有一个人学易经的人呢。他就意识到咱们这河天津市河东区这儿有一棵树，他就按着就采访这个地方。而且在日本时期，这个树啊这个院儿啊很安全，日本进去以后年轻妇女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个树呢在危改期间呢，这个大直沽危改指挥部为了保护这个树，专门安排了一个这个房东这儿这个院里的房东来看管这个树，最后给了他一个偏单。最后这儿因为就是因为这棵古树在这个地方修了观音庙，现在叫做建府寺，建府观音庙，就是因为这个树选址在这个地方修了这个庙。这个树是个龙爪，它有这几个叉子，这个四个叉子是龙爪，有一个就是压到一个平方上头了，在当时来讲他就要拉他这个树这个叉，这一拉流出都是洪水，流了一桶水，吓得他不敢拉了。所以这个树很有灵气的，对这个地区呢也得到了保护，安全保护。我想把这个事儿啊跟说说，当时那时候我是绿化办的河东绿化办主任，我经我手办的这个树，那市政府排编号编到五号。这个现在河东区对这个树啊特别重视，而且华北地区的人都知道。
0: 王学增先生啊，退休之前是河东区的绿化办的主任，回忆的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三亲的经历和见闻。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人类未解之谜，为什么这个大树会流血？它流的这种汁液到底是什么？刚才王主任也说了，这棵400多年的古树在天津市古树的排名之中，序列号是第五号。咱不知道是不是按照树龄来排这些天津的古树名木的。其实啊，我突然有一个联想，就是如果把这些名木啊、古树啊做一个电子的地图，喜欢植物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去打卡这些古树，去研究这些古树。这其实也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马上又要到五月底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刘哲和大家有哲同行去大连溯源的时间了。这次您不坐大火轮，是大巴往返。刘哲现在虽然在新疆打一套，但是咱马上把这个大连打一套的这个事儿给他安排上。这次的行程呢是6天5晚，时间我记得也比之前去大连的时间要长一点，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玩，因为这次行程去的好多城市还真是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您记好了，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也就是下下礼拜三，也就是说咱还有2周的时间能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但是这时间一晃就过，咱们去新疆之前提前了1个月跟大家做宣传，直到刘哲他们到了新疆，好多人才知道哦还有去新疆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这2周时间一点都不多，您记好了，出发的时间是5月27号，下下礼拜三。第一站是先到辽宁的营口，您会游览这个兴城古城，这个之前我记得好像听友们一块去过，然后会去到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丹东。好多听友肯定去过丹东，这是中朝的边境的城市， 但是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您现在再去看一看，再去漫步一下这个鸭绿江边，包括近距离的可以隔江相望看看朝鲜，并且呢，在丹东会去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说到志愿军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好多话友是有

0: 话说的，从丹东然后再去到大连，就到了这次行程的最高光的时刻，5月30号，是个礼拜六。刘哲呢会跟大家前往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爱听原产地的永里暨辽次深的海参基地，到那儿去看这个海胖子大哥从深海的海底怎么把这个海参碰上来，然后再到这个海参的加工厂，整个一个这个海参加工的过程您都能够看到，看得清清楚楚，看看这海参怎么是从大海里最后到您家的餐桌上的。想要让刘哲代购海参的听友也记得到时联系刘哲。刘哲啊，现在在新疆已经给大家磨刀了，把这个刀啊磨得快快的，在大连给大家把这个海参的价格砍下来，一定会让您享受到史无前例的实惠价格。您必须得每天听节目，刘哲从新疆回来上班之后再把这件事儿仔仔细细的跟您聊聊。最后的返程途中会从大连迁到鞍山，鞍山我们知道是钢铁之城，去鞍山的千山，1000-2000的千，千山那里头呢是温泉之乡，会让大家在那里头还会泡温泉，非常舒服的洗去一身的疲惫，最后6月1号回到家里头，不耽误您过6一儿童节。出发的时间5月27号，报名的团费价格还是1980，我记得之前的几次团费好像也是1980，这次的1980就变成了6天5晚，我觉得真的是超值划算，窦总非常给力。虽然窦总他现在在新疆，你也别怕他在新疆接不到您的电话，没问题的，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在新疆的听友，如果您听节目可以直接当面就跟他报名了，非常简单，继续跟刘哲从新疆回来休整一个星期，大连走起，186-2205-0886，186-2205-0886。这次有哲同行文化考察和溯源之旅，5月30号那天在大连的长海县的海参基地呢，依然是有海鲜大餐等着大家。跟刘哲去过大连的听友都反映这海鲜大餐太棒了，想跟着刘哲出去玩，感受营口、丹东、大连、鞍山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想现场看看海参到底是怎么从海底碰上来的，您都抓紧打电话报名，186-2205-0886，186-2205-0886。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
0: 那么陈家沟子的李耀禄先生啊，他想说说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陈家沟子的他们老李家的故人旧事儿。
2: 我住陈家沟子大街85号，我们家祖上七代都是古玉同的，就说那个木井不有原线的吧，我们家就是古玉同的。一个北塘塘沽、东沽、黄江水库、北大港、万里码头、天津市水产南厂、北厂的大桶成鱼的都是我们家雇，都是我们家干的。我们家的门脸呢叫李记木桶铺，我们家干七辈了。我们家雇最大的桶啊，给那个哪儿呢，市委农场，在刘南庄小店里边，他那农场雇那一个桶啊，得拿梯子上去干活，那桶就那么高那么大。说白了吧，那一块木头啊，那一块板啊，雇桶的那板啊，一个人得扛着走。就说我们家给演化厂做染料的地方雇那大桶啊，都是3米来高。你看给刘南庄雇那桶那么大嘛哈，它是做淀粉用的。做的西药啊，他是用那个棒子里头的淀粉，都是拿梯子上去，那一个桶啊，鼓起来比一个房子还高很多。我们家呢，还给酒厂里头鼓那个井盖，做酒啊，它有一个盖儿，那个盖儿呢，就跟咱以前用那个雨伞似的，没有当面的把，光是那一个圆的，也那坡形的。拿木头给他箍个那个是很不容易箍了，那个井盖，那叫井盖，做酒用的。 很难弄了，那个东西是特别难干，那个它坡度的还得有固，是吧？还不能散。你看提到做锅盖了，锅盖不是谁都会做的。你会做这锅盖，它首先有几种工具，有一种铲黄刀子，有一种刀具，有一个单肩刨子，还得有一个秋刨，不是铁秋子啊，秋刨。他这个穿这个锅盖啊，他得穿戴，但是这个锅盖你外行做，我也拉圆了，我也抱平了，我也这样做的，给你买走了，一做饭一用，两天那锅盖室外都翘起来，根本你就没法给它堵严了，那蒸饭不行，用不得，当面鼓了，室外的都翘起来了。他这里头有一个技术，就是嘛呢，拼那个缝的时候，把那个锅盖做成了跟咱们手心似的，当木件是嘛的，所以说四周外盖上锅盖那个锅边呢，它就严实，100多度的一个气往上窜呐，没问题能用。你要是一边平倍儿平，你盖上倍儿严也倍儿平，拿一个气当木件，那会就鼓起来了，四周外呢都翘起来了。用不了，说白了，外严里不严，多用15年，你刮出来的缝，这圆筒也好，这缝你要刮不好，那个角度它漏水。以前呢，各个卖鱼的鱼摊上头的所用的鱼盆，讲究的那鱼盆都在我们家定做，因为嘛呢，做了那鱼盆啊，样子好看，尺寸好。哎，说心里话吧，2寸的鱼搁盆里头，你再一看啊，哎，变大了，变成2寸半了，显得个儿大了，它特别显眼儿。要你要顾不好那鱼盆啊，它鱼不显大。做的鱼盆啊，它坡度各方面它有很多要求，活那相当细。顾那个鱼盆啊，高矮、尺寸大小，根据那鱼盆它有坡度。他那个棒上啊，不跟咱这大木盆似的直上直下，他有一定的坡度。他那个底啊，鱼盆那个底啊，不是平的，是，你看做锅盖了吗？那个里面啊，烤锅的那面啊，它是有挖心的。可是鱼盆那个哈，是鼓的，咱们这边上那个坡度都衬合一块，出来那个鱼呢就选得大了，还漂亮。有那讲究的鱼盆哈，都是白木的，一般的是金木的，白木的。有的那鱼盆都是一块红木的，一块檀木的，光的红的，鼓出来相当漂亮。我们家有名啊，你提沟子里鼓鱼桶的，在咱电台里头提的那个康连友，水产南昌的康连友，他跟我们家就倍儿熟，他们鼓鱼桶都找我们家的，常年的在小站那个万家码头吧的干活。我小时候也跟着去，我跟着去在那玩。呀，你看看你现在，你要一看王朝葡萄酒厂的那个割酒的那小桶，盛酒的那包装小桶，黄色的，哎，咱们这儿有鼓座的那嘎子桶，跟那腰鼓似的，那个小的腰鼓似的那嘎子桶，小桶布，那就我侄子干。你看那个谁啊，张建明那个老师啊，他就知道我们家鼓大桶的，我们家专门鼓大桶，来鱼的码头嘛的，大鱼桶，当然了，那个桶也就成500-600斤鱼，1米3高，1米2直径。那大桶俩一台装汽车，装上冰，装上鱼。比如说从那个万家码头，他北大港呢那边有个万家码头啊，他那原来那儿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坑吧，相当相当大了。那里头就出鱼，从那逮上来的鱼都是白洋淀的渔船啊，渔民来给逮，他们逮完鱼呢交给水产这个码头。码头过完泵，骂鱼鬼骂桶，都拿冰砸上，500多斤一桶啊，2个人一抬， 开汽车上面，拉到天津市水产北厂，就在那个金刚桥李明村后边那，那哈就开始分拨给各个的副食店，都去了哪一个门市部多少斤多少斤多少斤，哎，就给他们都批发走啊。水产南厂在大王庄六纬路，就是大王庄原来的烟草公司河边那，你要提古鱼桶专门古大桶，那活都我们家的。从解放以前啊，从那个有鱼过活之后，那鱼桶就一直是我们家干。
0: 您看，这就又回到距离大直沽不远的大王庄了，估计啊咱得在这儿打打转，多停两天。也请啊想给这些地方的故人旧事来添柴加火的听友们千万别犹豫，给刘哲打电话1660265331，1660265331。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即时体坛 CBA 半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北京对阵上海队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今晚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的张雪机车是赢得了 WSBK 捷克站第二回合的胜利。赛后呢，张雪风趣的感慨说：“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 U17 亚洲杯的四强出炉，韩越双双出局， U17 国足将在半决赛迎战澳大利亚。世界杯的备战进入冲刺阶段，多支队伍公布了参赛名单。节目后半段的一周盘点，嘉宾主持陈峰将会对金门虎本周的比赛进行盘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CBA 半决赛上海与北京队第二回合的较量。目前的比赛是第四节还剩7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是北京队80-65领先上海队，应该说也积累了一定的优势。第一回合的比赛获胜的是上海队。另外，在北京时间今晚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的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已经升到了第二位，而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的第三位。在昨天呢，进行的是捷克站第一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也是再度登顶国际赛场。赛后呢，张雪更是风趣的感慨说：“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几项足球赛事啊。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比赛的一个即时的比分情况。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今晚在朝鲜的U17女足和日本U17女足之间。

0: 展开。目前比赛进行到了77分钟，朝鲜女足是3-1领先日本队。另外，英超第37轮的一场比赛，曼联目前是2-1领先诺丁汉森林。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意甲第37轮已经结束的场次的比分情况。这些场次呢，都是在北京时间今晚6点钟打响的比赛是已经结束。尤文图斯是0-2不敌佛罗伦萨 ，AC 米兰2-1战胜了热那亚，那不勒斯3-0战胜比萨，罗马2-0战胜了拉齐奥，科莫1-0战胜了帕尔马。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U17亚洲杯1/4决赛全都结束，最后两张4强门票也尘埃落定。乌兹别克斯坦队通过点球大战，总分7-5淘汰了韩国队；澳大利亚则以3-0完胜了越南队。韩国和越南两大热门双双出局，至此呢，本届赛事的4强也正式出炉，分别是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国足半决赛将对阵澳大利亚队，迎来冲击决赛的机会。U17亚洲杯的1/4决赛当中呢，中国的U17男足对阵的是东道主沙特队。结果呢，中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顽强的反击，最终以3-1的比分获得胜利，时隔22年再次晋级了亚洲杯赛事的4强。对于U17国足的表现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记者肖楠进行的分析。
1: 我觉得首先这支球队呢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水平，技术水平。那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在小组赛首轮啊，我们意外的输给了印尼队之后呢，实际上这支球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呢，因为他们的球员啊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多种类别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场次也多，经验比较丰富，体现出了这个少年老成的这个气质。而且呢，在中国足协啊，这个前方的这个领导，这些等于说包括球队教练组呢，这个细心的引导之下呢，球员的心理的调节效果是非常理想的。我觉得中国 U17 队能够啊逆转取胜东道主球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自己的比赛能力首先是自信的，另外呢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态啊，也这个意志也非常坚定。还有一点就是从技术上确确实实球队的整体和个人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甚至我们在个人能力的彰显方面呢比较突出，尤其在进攻端。所以说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呢，最后促成了我们这次逆转的胜利。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是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邝兆雷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那么缺席了整个小组赛的阶段。其实如果说我们小组赛被淘汰的话，那么邝兆雷甚至都没有机会去亮相这届决赛阶段的赛事。但是恰恰啊，我觉得天道酬勤，另外一个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呢，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和信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要提到，这支整体优秀的球队也得益于一个个非常优异的个体，他们的个体力量相互叠加、相互配合、默契。那么最后打造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整体一个团队。那么这里边刚才您提到的何思凡，包括万象，包括邝兆雷，包括锋线的两个高大的我们的中锋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在各条线上其实都有出类拔萃，或者说是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球队大腿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彰显出自己的这种气质和能力，说白了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关键时刻显身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包括首场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去解读，我们打印尼队的比赛，其实我们无论在射门和有威胁进攻方面，那么包括一些控球的数据上面，其实都是遥遥领先对手的。其实一场比赛的失利，它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呢不应该呢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呢去全盘否定教练员或者某一个运动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整个球队在这次赛事呢有这样一个这个过山车式的这样一个经历啊，那么陆地上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可能对

0: 进入了那个四强，而且是在淘汰东道主球队的情况下进入四强的，我觉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对哪个球队，我们或将去遭遇越南队，或将遭遇澳大利亚队，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对谁，首先你要了解他，另外一个要保持对对手的尊重和重视。我觉得这几支球队，我说能进入到淘汰赛，能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一定啊都具备相当的实力，甚至是夺冠的竞争力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U17队现在没有理由呢去掉以轻心，没有理由去轻视任何对手，只能啊把所有的对手当决赛对手来对。热身赛和正式的比赛，它的性质，它给球员和教练员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比赛中，这一场定生死的比赛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保持一个专注，我觉得打出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一定是因为足球是圆的，一定是结果是难料的，这样的比赛才充满魅力。我觉得其实我曾经翻看过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我们的数据，虽然我们是以1-2最终失利，但是最终的控球率居然我们领先了日本U17队，这个是让我挺诧异的。当然我们在进攻威胁和这个技术的小球的控球能力方面，我感觉还是跟对手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们球员，我们现在这支U17队是有球星、有明星球员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天赋异禀的球员，往往会在这些关键的比赛中呢，怎么说呢，挺身而出啊，冒尖儿，熠熠生光。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很难预料，而且我觉得，这届赛事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的球队表现出来的什么是意志品质方面非常的过硬，尤其是在对阵东道主球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一度遭遇过这些惊心动魄的被动的时候，但是大家扛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一次前所未有的历练，可以让我们的队员能够迅速的成长，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强大，可能压根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恐杀症。而且呢，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这次包括去年在深圳的U20亚洲杯，我们虽然是惜败，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惜败给沙特U20杯，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数据和场面都是占优的。那么以王玉栋为代表的那一批这个青年才俊，实际上已经展现出相当的这种足球技艺才华。我觉得当时那只，如果我们把球刘成宇那个点球进的话，可能命运的齿轮就会发生了变动。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从自始至终我都不认为我们有什么恐杀症，因为确确实从比分上和过程来说，我们并没有说被对手完全碾压，也没有什么大比分的实力。其实这次的逆转我觉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因为我们无论在个人和整体上都优于对手，对方虽然有一些能力比较突出有特点的球员，但是对方的战术纪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散漫的，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那么多次反击得手啊，应该说战术上是战略上都非常的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路数，其实在亚洲范围内啊，去打败多支强队，所有的强队其实都是有希望的。
1: 昨天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中 U16 国足对阵的是韩国 U16 国足，上半场比赛吴比勒开场44秒破门，马天豪送出点球，林志成点球扳平。在下半场呢，袁博涵制造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李佳进补时阶段又补射得手，最终呢 U16 国足是4-2战胜了韩国的 U16。 这样的 U16 国足以3连胜的出色成绩夺得了本次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那对于 U16 国足取得的佳绩，肖楠呢也进行了分析。
0: 这支球队呢是由西班牙人大卫阿尔马赞来率领的球队，其实这支球队呢，早在正式去年下半年正式组队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啊以这种集训队或者说是精英这个队的形式呢，完成了初步组队。其实这支球队在逐步的筛选精英球员，直到现在。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2009年龄段的U17国足和今天在呼和浩特夺冠的这支2010年龄段U16国足。

0: 实这两支球队相互之间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09和10年龄段，实际上是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我们的国家队代表队的适龄球队的，说白了班底。啊，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我们组织一支奥运年龄队，或者说是国青年龄段的球队，实际上它跨度，这个球员的年龄跨度不仅限于某单一的年龄，那么以09，那么可能就会再带一些10的低龄的精英球员。实际上呢，在这次17亚洲杯上，出场并且表现突出的后腰潘超伟，实际上也是2010年龄段16队的啊成员，他也是适龄球员，只不过因为17亚洲杯有用人的需求，所以把他征调过去。那么2010年的这支 U16 国足，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和09年龄段的这支国少队一样啊，拥有了一批比较有特点啊有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你比如说今天梅开二度的吴比勒，包括边路的攻击突击手啊袁博涵，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球员假以时日也都会，我个人会觉得他们一定会补充到新一届的这个国奥队，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国奥队。那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提到中国足协在扶持或者说是设立这几个年龄段的球队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年一度的 U17 亚洲杯和 U17 世界杯的备战需求，同时也是为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战略呢做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届比赛中，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也是令人眼前一亮。虽然呢在后面两场比赛中呢都有分别有两粒丢球，但是总体来说呈现出一定的战术特点、战术优势，那么同时身体对抗方面呢也还不错。所以说尤其面对三支啊这个力量型的球队，真的是在对抗上未落下风。所以说我觉得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的低龄的国草球队的人才储备是非常的让人欣慰的。确确实实呢，我觉得接下来会给国草各地球队呢能够提供有益的人才储备的丰富人才储备。那么这一点我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赢了这个16国足，赢的是韩国队。说到韩国队，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我们有恐惧让我们的国草球队有恐惧心理的，恐怕就是韩国的各级国足好球队。但是大家可以回想最近两年，我们从123国足到19国足到现在的这支16国足，其实在多条战线上都有过取胜韩国球队同龄球队的经历了，而且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非常好的，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一场邀请赛的胜利，我觉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全优呢，可能我觉得不够绝对客观，但是至少是良吧。我说至少是良，因为下半年我们有亚运会的任务，我们有新一届的2027年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包括明年的还有明年的 U20 的亚洲杯的预选赛。当然我们是东道主球队啊，这个我们就是我说的预选赛其实就是一个备战，应该我们不需要去再通过预选赛来竞争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但是我们的备战任务依然呢是比较艰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一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国字号的各级梯队包括女足，实际上呢也享受了青训的红利。那么这几年中国足协也好，国内足球界各个用人的单位培训机构，实际上都是大力的发展青训和青少年人才的挖掘和锻炼。所以说呢开花结果，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精心的啊去用匠心精神去落实我们的青训工作，那么必然啊会得到理想的这种硕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距离开幕倒计时呢，只剩下20多天了。 在6月2号，这将会是国际足联规定的提交参赛名单的一个截止日期。而就在近期，也有多支球队先后公布了初选名单，像法国、波黑、瑞典啊、新西兰、日本等球队也全都是直接揭晓了最终的参赛26人。比如说上届决赛点球惜败的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26人名单也引发了热议。这份名单最突出的特点是前锋后卫各有9人，中场却只有5个球员，而卡马文加呢是因为伤病等问题而落选。此外，球队核心姆巴佩左腿的肌肉拉伤，预计呢是可以康复参赛。而西班牙队呢，中场关键人物加维长期休养之后已经复出，但是呢，因为伤病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另外，肌肉撕裂的亚马尔左大腿受伤的尼克威廉姆斯能不能赶上小组赛，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对于已经公布的多支焦点球队的世界杯的名单呢，我们来听一听资深足球记者骆明带来的分析。
0: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每个队他要在5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一个月提交一个55人的名单，然后到6月1号再提交一个26人的名单。一般来说，这些队提交的55人名单他有的没有公布，但是从已经公布的这个55人名单来看，就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顶多是像阿根廷的迪巴拉落选，这也很正常。而巴西队相对比较遗憾，他有3个非常重要的3员去不了世界杯，就后卫米利坛，包括前场的皇马的罗德里戈，包括切尔西的埃斯特万，他们都很遗憾这个落选55人名单，因为确实是伤病来不及恢复。而巴西队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内马尔在不在这55人名单里面。按照巴西人的分析，内马尔应该进了55人名单，但是他进26人名单还是有难度。现在来看，就大家有很多球队他其实是对55人名单仍然保密，因为大家都还在打联赛，所以他很多主帅不想再多生事端，而且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公布。而有的队呢，他可能就提前把26人名单已经公布了，像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就刚刚公布了法国队的名单。法国队的名单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几个落选的球员，像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像巴黎的门将舍瓦利耶，包括这个热刺的前锋穆阿尼，他们都是因为过去一个赛季表现不太好，上场不太多，被弃用，这也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像比利时队、瑞典队也公布了26人名单。比利时队可能他引发的关注就是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老将纷纷入选，但是有很多年轻球员没有选进来，这也让很多比利时的球迷批评他们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还是有一些保守。就坎特他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去了沙特，但是感觉他在沙特联赛可能因为比赛的负担不如在英超在切尔西那么重，他的状态反而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他在切尔西的那几年虽然也拿过这个欧冠的最佳球员等等，但他可能他的付出，他的这个比赛负担实在太重了，使他有一段时间状态明显跟不上。但他在沙特恢复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慢慢的回到了法国队，所以他最近是为了这个回到欧洲踢球，宁愿跟像本泽马一样有这个罢训的行为，然后才费尽千辛万苦吉达放他回到了这个费内巴切。所以他也是这种上进心吧，我想相信也是能够打动这个德尚。所以他从最近2-3年的状态来看，去沙特并没有影响他的状态，反而是他现在重新成为法国队非常重要的一员。梅西其实最近状态不错，他刚刚有一场是在这个美职联比赛里面独造5球，帮助本队取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而 C 罗那边也马上要迎来他的加盟利亚德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冠军，就重要的冠军。所以这两个球员他正处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吧，而且你相信以他们的号召力，我相信主教练一定还是会好好的使用他们。当然其实我们要提到，不光是梅西和 C 罗，你像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老将，像莫德里奇， 也是上一届世界杯大家觉得肯定是最后一届了，但没有想到这个年过40的他还能在 AC 米兰

0: 性盘踢上主力，只是说最近他刚好受了点伤，对脸部受伤，但是还是能够去世界杯。我觉得这些老将真的，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届，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1: 虽然目前的国际足联还没有公布世界杯期间的具体的补贴方案，但是有媒体报道称，世界杯期间每位球员每天的补偿金是 1.1 万美元。昨天韩国国家队也公布了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正燮入选，这意味着浙江队将会获得一定的补贴。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也是最新的一条消息，切尔西呢在今天是刚刚官方宣布哈维阿隆索正式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合同为期4年。阿隆索呢本赛季中途是被皇马解雇，据报道，切尔西高层非常欣赏阿隆索，也肯定他的带队水平。此前呢，他曾在勒沃库森率队以不败的战绩夺得德甲冠军。而今天凌晨的德甲联赛已经收官，提前夺冠的拜仁最终拿到了89分，多特蒙德获得了亚军。另外，拜仁的前锋凯恩最后一轮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单赛季斩获58球，打破了此前莱万的记录。拜仁则是34轮联赛狂轰122球。那么德甲官方也宣布，拜仁的前锋奥利塞当选了本赛季的最佳球员。他在本赛季德甲联赛中，收获了15球、19次助攻的数据，金靴归属了凯恩，助攻王就是奥利塞。下赛季能够参加欧冠的队伍包括了拜仁、多特、莱比锡和斯图加特。参加欧联杯的球队则是霍芬海姆和勒沃库森，降级球队是海登海姆和圣保利。下赛季将会升入德甲的是沙尔克04和德乙的第二名球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日前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宣布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的选举，并且介绍了奥运会摄像改革与电子竞技的最新进展。其中呢，在大家关注的电竞方面，在考文垂上任之后呢，国际奥委会去年10月宣布终止与沙特合作举办2027年电竞奥运会的计划。在考文垂看来呢，电竞依然很有活力，但关键在于推进的时机。现阶段国际奥委会首先要聚焦适应未来改革的核心业务，同时也在研究电竞的潜在机会。那么在官方的战略方面呢，考文垂更优先发展传统体育项目。外界反馈显示，电竞奥运化的推进节奏明显放缓。那么2026年的7月，在印度孟买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被视为是最后的窗口，如果届时无法给出明确的路线，那么在电竞领域的这个影响恐怕会进一步的被发行商主导的赛事体系所取代。那么有关于电竞与奥运会达成进一步合作的核心的阻碍，包括了合作终止和规则的冲突。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的记者张文对话人民电竞的编辑马笑和媒体人谭立文。
2: 其实电竞奥运会被搁置这个消息，由于出现了太多次，所以其实已经引起了不止一波的热烈讨论，体育行业也很关注，可以说是过去10年的一个挺焦点的话题，光我们这个节目就谈过好多次。在某种程度上说，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是不是可以说明国际奥委会和考文垂有一个表态，就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暂时画上句号了？立文你怎么看？或者是能不能给我们厘清一下国际奥委会和电竞这个行业之间来来回回的拉扯它的重要的时间线？
3: 对，其实从最早来看，国际奥委会跟电竞产生交集是在2017年，在这一年的国际奥委会峰会上面，国际奥委会官方就认定了电竞是具备竞争性，是一项体育运动，并且它承认了电竞在青年群体中的一个巨大潜力。其实随后在2018年和2019年，国际奥委会他自己官方举办了第一届跟第二届的这个电竞论坛，这其实就标志着电竞正式进入了奥林匹克体系的视野当中。我补充一点的就是，其实在2020年的这第38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全体大会上， 电竞是被批准成为了2020年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虽然这一条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时间线，但无论是从体育行业还是电竞行业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关键事件。那么我们回归到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视角，国际奥委会在2021年举办了奥林匹克的虚拟系列赛，在2023年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2023年9月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成立了电子竞技委员会，它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工作。到了2024年7月，国际奥委会就和沙特奥委会签约12年，就是计划定期在沙特举办电竞奥运会。其实一年之后，2025年10月双方就结束合作了。然后直到近期这个消息出来，就其实已经为电竞奥运会的未来打上了一个问号了。承认电竞是一项体育运动，到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其实就一共10年不到，但我们能够发现国际奥委会跟电竞之间的关系多次的一个转折。
2: 你说的这个非常短，我觉得可能是针对国际奥委会的历史来讲是非常短，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近十年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
3: 是是是。
2: 游戏不知道更新了多少次。如果十年前办这个电竞奥运会和现在办这个电竞奥运会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规则是吧，可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确实对电竞行业是一个利空吗，马老师？包括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电竞的业内人士对于进入奥运会不像以往那么执着了，那么它被搁置这件事在电竞行业的业内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反应呢？
4: 那肯定不能算一个好的消息吧，但是我感觉大家有心理准备，所以这次事情的反响不算特别的。其实我们最早包括巴赫，就算他推动电竞进入电竞奥运会的时候，他也会反复提到射击等暴力游戏的价值观的讨论。这个游戏行业大家已经非常明白奥运会心目中他想定义的那个电竞是什么样的，就是主要以虚拟体育为主。即便是考文士这次解散的电竞工作小组吧，他其实筹建的时候也是说他的目标就是做好虚拟体育相关的工作。所以你如果从行业角度来讲，这一次消息只能算是意料之中吧。
2: 其实从国际奥委会最初对电竞那种保留态度，到举办奥林匹克电竞周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再到说和沙特合作打造电竞奥运会，再到这个被搁置，国际奥委会对于电竞奥运会的态度是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的。我们也可以感知到电竞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代办事项的优先级也是经历了几次调整。两位嘉宾认为电竞奥运会暂时被搁置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4: 首先价值观，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就是国际奥委会反复提出电竞需要一个统一的协会，因为是可以作为传统体育一样有个单项体育联合会，
2: 对，
4: 然后再从属于他们的管辖，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架构吧。但是电竞从古到今可能都缺少这样的架构。那对于奥委会来讲，首先这个难以管理，第二个厂商在这个当中占据了主导权，那就有很多可以扯皮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行业外的人比较难了解的，就是其实商业模式来讲，电竞来讲以及和传统体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别。因为电竞始终是一个厂商主导的游戏项目为基础的嘛，对，然后可能在过去的2015-2016年之前，大家都在电竞在学传统体育的时候会觉得 OK， 我们想要用传统体育尤其是北美联赛的模式搞个联盟化，引入很多投资进来，然后卖门票卖转播权。但是过去的7-8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已经基本上很难走通了。就因为我们传统体育的主要几个收入来源吧，就是直转播。那电竞随着这种线上转播平台大战的结束，所以其实这些转播权也卖不出很大的价格。
2: 对，
4: 然后它这个转播权你看传统体育的还在增长，但电竞来讲如果卖转播权，它就导致它一定会独占性或者说排他性。这个其实是和游戏厂商想要宣传游戏的这个根本目的是冲突的，所以他就很难再进一步。那没有这一块的收入，电竞在这种所谓的剥离游戏厂商的这种独立性方面的商业化发展就举步维艰吧。虽然比如说韩国电竞协会 CASPA 他提出能不能让厂商让渡一些权利，成立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管控这些项目，但其实现在很难。因为网游的话大家都是 和单机时代不太一样，我们都是联网才能玩游戏。那厂商无论是从IP 的所有来讲，还是从这种服务模式来讲，都很难脱离厂商的掌控。所以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传统体育的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没法走通了。
2: 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双方当然有合作的意愿，但是看起来

0: 好像都是竞技，都是要比第一、第二、第三。但实际上，电竞和传统体育项目，它的商业的运营逻辑，甚至包括它比赛的运行逻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让融合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困难。您刚才提到，像国家委会非常希望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成立来去管理电竞项目，这个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大众认为奥运会的项目都是国际奥委会在管理，但实际上奥运会的项目，包括比如说这一年体操项目的规则有哪些变化，乒乓球项目到底是谁入奥等等这些东西，国际单项委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际单项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去跟谁沟通呢？这都是一个疑问。现在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和所谓沙特沟通，也就是说，这个电竞奥运会的主要的推进者和主导者。那么这件事能不能做成，可能就跟沙特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
1: 现在沙特在电竞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投入了，无论说从赛事方面，还是从对EA 对牧童等等投资来讲，它真的是上下游都参与非常深的，地缘政治会是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好的地方吧，它是一个平台，各个行业的人都要去那边，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寻找机会，都会在那里。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俱乐部的老板，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们的选手太贵了，我在这里就是来找钱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B2B 的平台，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价值。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奖金嘛，奖金或者说的俱乐部合作计划，就是真金白银提供给整个电竞行业，这是对现在电竞行业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电竞行业在2015-16年开始的那个传统体育联盟化之后，因为联盟化它需要2000万美元开始那种席位费，英雄联盟啊、守望先锋一共到4-5千万美元的这种席位费，就是要学北美四大联盟。那这个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电竞创业者，他们就把自己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怎么样，吸引了很多大量的风险投资 VC 进来。那这些 VC 它其实是需要回报的嘛。那其实烧了几年过后，发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商业模式不可能复制传统体育了。其实现在电竞是处于一个投资热已经过去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沙特的进场其实是个非常微妙的时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些钱对于很多俱乐部、选手，包括整个行业来讲，有点救命钱的意思，说白了还是在烧钱。能不能把电竞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模式，也是现在我们行业内部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吧。
0: 其实你这个说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就是电竞可以不进入奥运会，但是我觉得电竞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的行业组织。这个行业组织它不是来做所谓的具体的开发的，而是做赛事的管理的。那马老师，现在电竞有这种行业组织吗？就是全球性的行业组织，然后在这个行业组织像国际奥委会或者一个单项的体育委员会一样，协调能力上有足够的资源。
1: 我不认为有一个组织有足够的权威，以前有过 IESF，后来有个 GEF，那这些东西其实此前也有报道，就是沙特那个王子考察这两个组织过后，发现没必要给他们打工。他们其实当时成立，想做电竞奥运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通过电竞奥运会实现一个电竞奥委会，然后沙特在当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这是有明确的媒体报道的他们的一个诉求。所以说，之前的组织相对来讲都权威性或者认可度都不太够，但是我觉得沙特做了这个事儿之后，包括现在马上推出的 ENC，因为很多国家确实是没有本国的电竞协会等等的，然后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正式开始讨论我们国家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电竞协会，这样电竞协会应该是哪些人进入，放在什么样的架构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人觉得 ENC 很奇怪吧，但是也是 ENC 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推动作用。
0: 所以您觉得需要这样一个行业组织吗？
1: 这个组织它就算存在，它的权力还是少的，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厂商是占统治权的一个地位。你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现在厂商也开始认清楚，电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行业之后，最喜欢把电竞当做体育包装的拳头游戏。电竞的第一负责人已经不只是只负责电竞，他是电竞和发行一肩挑的了，就是电竞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业务了，就是最喜欢把电竞作为体育来包装的公司，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像拳头，包括其实很多中国的厂商在这种所谓的传统体育的比赛当中，还配合度还比较高的，比如说 V 社、VOL，它就是个游戏平台、游戏公司，它对这些东西就不 care。

0: 但是他不 care 的话，他的项目入选进来，他可以在你比赛当中，比如说搞更新啊什么东西，你怎么办？他不配合怎么办呢？
1: 对，
0: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1: 如果想让电竞竞技体育化，您觉得一个有全球领导力的行业组织是不是必须的？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说实话，我不能给出一个完全明确的答案。如果按我现在的思考来讲，我觉得电竞它不能当做一个整体项目来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英雄联盟对标是平行。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好的捋清这个生态当中的权力关系，然后管理好从厂商到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一个关系。
1: 如果是英雄联盟对标拼协的话，那英雄联盟的直接管理者不就是厂商吗？
0: 别的参与者比如说俱乐部，那你协会也可以，地方协会也可以进来。英雄联盟它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利益攸关者比如说Team Liquid 的，比如说 AG， 他们要和厂商去谈，让厂商让渡权利出来，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来协调厂商和其他攸关者，包括赛事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是跨项目来讲，就太难了，就是你厂商和厂商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厂商的权利进行制衡，就是要增加俱乐部的权利，或者是说其他的赛事参与者相关方的权利。
0: 这只能是在单一项目线里面先做起来才行。我们现在要把比如说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放在一起，本身就不同的平台，本身的受众也完全不同。某种程度上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项目了，只是他们都是在电竞的范畴里面吧。我觉得电竞这个定义可能未来会慢慢不叫消解吧，就是在行业里面会慢慢分化一点，因为不同的项目会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是虚拟体育，肯定是可以是英雄联盟，可以是王者荣耀，可以是和平精英，但就是没有必要完全把它放在一起。
2: 因为每个厂商跟每个厂商之间他自己的商业利益考量，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角色。乐观的角度来看，沙特如果能够做好，我觉得相信他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他自己其实也是既当裁判又当，对，因为他投资了很多的游戏公司，有协会或者说有一个管理者，有一个行业管理者的角色肯定是好事。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又真的确实很难很难去找到这么一个角色。
1: 最终传统体育需不需要电竞，我们其实聊的比较多了。那么电竞需不需要传统体育，或者是说这种综合体的形式它最终没有办成，是不是一个遗憾？
0: 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在复盘这电竞的发展，就发现一个其实和大家对内容消费的习惯也息息相关，就是现在信息茧房越来越严重了。那其实从英雄联盟以后，可能传统的 CS 还算吧，然后就是很多电竞项目现在就越来越出现一个小圈子自嗨的状态。这不是说不好，它有自己成熟的一个用户群体和自己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这都是非常好的，但它就非常难破圈。包括你在刷小红书刷抖音都刷不到这些东西，但其实他们很火。那其实电竞奥运会或者说奥运会这种东西是给大众一个了解这些项目的机会，也是这些项目破圈的一个机会。这是现在电竞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内容消费的时代已经变化了，那这种东西就只能通过只有以国家性质或者怎么样的去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来讲，最需要奥运会的是这个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认可啊，当然也是其中的。电竞和体育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但它还会遵循很多体育的规律，所以我说的东西其实很多张老师也听得懂，对吧？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在遵循体育的规律，只是情况不一样而已。
1: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开始去聊电竞话题以来聊得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我也意识到，就是当一个事情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可能大家想的更多是怎么落地怎么实操，当一件事情受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比如说电竞需不需要奥运会，奥运会需不需要电竞，整个的电竞行业的架构到底和我们传统的竞技体育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融合。
3: 好了，现在的时间呢是晚间的21:43，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一周盘点，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芷。
4: 于老师你好。
3: 哎，陈芷，咱们今晚的连线呢，既要盘点一下金门虎本周与成都荣城的这场比赛，当然也要展望一下马上在周二的时候继续主场作战，对阵的是河南队。先请陈芷呢来解析一下哈金门虎不敌成都荣城的这场比赛吧。
4: 主要明显的一点就是技不如人吧。
3: 啊，
4: 至少说是既学既愁啊，在比赛中也是，失误比较多，失误在球队当中，比赛过程中就出现了那种人传人的现象啊，那么就是， 这个中超第十二轮了啊，遇来碰上了这种积分榜的首尾大战吧。说副班长呢输给领头羊，结果啊也是正常啊，包括在比赛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所谓的积蓄一筹，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我们确实在攻防两端啊不断的出现失误啊，最终这种1-2输球的结果嘛啊。那这场比赛金门虎你说阵型嘛，基本框架呢还是三中卫5-4-1就这种啊。这人员的变化主要是黄家辉替代了停赛的梁帆啊，和科尔多瓦、王宪军组成这个三中卫，其他的都差不太多啊。吴兴涵、巴顿的左右的边翼位了啊，浩梅格劳和陈哲轩搭档双后腰，王秋明、哈达斯是这种进攻的中场啊，基莱斯出前，守门员还严炳良啊。谢蒂内还是也是暂时不具备首发的条件。这场球开局还是挺有意思的，回头看对金门虎还显得比较友好。开局以后那这个看场哨响了之后，成都路程攻的不光是猛，他这个进攻很有成效啊。他四分钟吧啊，他就拿到一个角球，这个角球然后打进来就在禁区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最后是通过咱们中后卫王宪军在门线上做出解围，你就想这距离丢球已经很近了，你要一个中后卫在门线上解决最后的问题。接下来好玩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王宪军就会门线解围啊，那就错了。然后没过四分钟吧，他又跑到对方门前去射门去了，啊，这些后卫射门的脚法你永远不懂，啊，就是金门虎在成都龙城门前也折腾出来了这种混战的效果，啊，就看那个球在空中啊，这个经过对方的后卫了，包括咱们投入进攻的王秋明啊、黄家辉啊，大家一通各种抢着踢之后啊，落到了王宪军的跟前，还不是脚下，这王宪军迎上来了，飞起一脚，这脚踢出去，眼看着这球就要飞出底线了，是那么条线路，不在门框里，可是半道他就非得碰上成都龙城的这球员杨明阳的身上，夸拐了个弯，直接拐门里去了，啊，球慢慢悠悠就进去了。这进的挺气人的，咱说实话，弄得金门虎倒一球领先了啊，而且领先的时间还挺早。但是这个良好的开局还真是，咱回头看他不够削弱对手的自信和从容啊。成都龙城就算首席射手菲利佩啊有伤缺席，他那进攻有攻势啊，还依然是保持非常的猛烈，然后到第15分钟的时候，他一系列流畅的连续的一脚出球啊，稳健又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和这个速度结合的真是不错，啊，看出来这支球队真是有一点，因为为什么这个赛季他表现的一骑绝尘啊，他这个球队整体的基本的一些个技战术上面的优势啊，通过比赛可以看出来的啊，他就通过这种稳健的推进啊突破了金门虎的防线，然后希尔瓦拿球之后啊，这是个人能力了，这家伙还有眼神的假动作了啊，看着远方，大家都以为哦，这是瞄着队友了，要传中了啊！他这一脚，他奔着近角，他偷袭。严炳良也真不是白给的啊！那是在西班牙受训的门将啊，身大长腿，个儿高，大长腿这一挡给挡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这个金门虎又犯了一个

0: 可以叫愚蠢错误啊。这愚蠢错误这词儿打哪来的啊？就是上一场对浙江队，是吧？人家那个光头球星啊，是罗马尼亚的啊，尼特里特打进了一个类似曲棍球、短角球的直接任意球，然后那个丢球被甘美指导命名为我们防守上的愚蠢失误啊，愚蠢错误啊。你看，尽管事后啊，各种视频啊，又可以看到更多的角度啊，我们发现这米特里特在发球前明显是玩赖了啊，他偷着挪了那个发球点，让他射门的角度是稍稍还是增加了啊。这个如果裁判认真一点，或者裁判你提前，你那个后屁股后面不塞了一管摩丝吗？啊，你从屁股后面啪，你把那个摩丝砰一拔出来，你在地上喷个印儿，他们就挪不了了吗？或者说你有那个眼神和记忆力，他挪的球你应该让他挪回去，这是他不对。那我们的球员，我们的后卫，他发任意球之前，我们应该有人就说盯着他，第一防止他快发，第二你看着他，别让他捣鬼，我们也没人管，是吧？要不是后来球迷或者视频这些自媒体放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都不知道，那很多报道都没提这段。那些除了这点愚蠢，再有一个呢，这个球最终的进，毕竟呢，就算他玩赖，毕竟还是金门虎在不该出问题的角度缝隙上，是自己存在明显的问题。啊，就所有这一大堆跪了包圆搁着一块儿，这就确实是个愚蠢错误。那么这次愚蠢在哪儿呢？我们把门前的危险人物韦世豪，那放的那叫一个干净。然后我看韦世豪突然得到一个打空门的机会，他好像还有点意外，或者是有点不好意思，呦，这就要得分了，走，那可不就得分了吗？这比分就扳平。咱就算这个球，那个希尔瓦用眼神假动作，他打偷袭的时候，然后严炳良扑出来，球改变了路线，可对方一个得分手，身边没人，人家却正在一个面向球门距离最好、角度最好的位置上趴活，这实在是不可原谅。成都荣城他进攻，刚才咱也讲，他确实是套路清晰啊，传接技术也稳定啊，这个咱不能批评人家啊，但相对来说金门虎的问题就是自身的失误有点多，除了刚才说这些愚蠢的错误，还包括整个流程当中吧，抢不着啊，抢着的传不好啊，啊，解围啊，拿球啊，失了慌张啊，消除隐患也不果断，衔接转换更甭提。哎呀，我很不好意思点名啊，我这回我也说一个，也不是太严重的错误，但是也反映问题，就是我看一个镜头，那个没造成什么太大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啊，就是巴顿的解围的时候，他往自己的弧顶那个位置踢，还是个地滚球。我说这种经验丰富的球员在场上都犯这么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可见全队啊，就是咱这个尽显着整个防线的混乱啊。然后到第56分钟，愚蠢的错误又来了啊！哎，金文虎的防线重复着刚才的故事，又把韦世豪放了一个干净，酿成事故。成都荣城队转移球打到了转移嘛，打到另一侧，然后韦世豪差不多又打了一回空门，把比分反超。这全中超都知道韦世豪是个门前的危险人啊，好像只有金门虎不知道。这防韦世豪嘛， 让咱活脱处理成放呗是好，就放，放那没人管。那你说他还不进俩？进俩倒勺子。嗯，这场比赛，西北虎多少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哎，自知技不如人，确实确实啊，是拼到了最后一分钟。到通过换人调整吧，换上孙铭谦的郭浩啊，啊，还有受伤的谢迪内也替补出场吧，啊，然后后面也有机会啊，有两次简单粗暴的后场直接找前场的进攻，哎，有一定的威胁，啊，吉莱斯两次都把球能够拿到啊，第二次还在摆脱不成的情况下。啊，干脆奋力抢射，就地突然踢脚，啊，得，这球还是打到门柱上，这球运好点还真是有机会把比分给他扳平，啊，然后后面也有这个，像哈拉斯有接吉莱斯的一脚挑传啊，转身轰门啊，把对方舍身封堵的那个名字我忘了，是个白人后卫。打的是满地打滚啊，那家伙要不是舍身堵枪眼，哈达斯这个球破门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后面又季胜潘呐，王子豪也替补出场。吉门虎的攻势还能继续保持活跃，这挺好。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的不够用吧，就感觉大家开始有些急躁了。哈达斯、基莱斯、季胜潘呐，那不停的射门，不停的封堵，看出来是缺乏进攻耐心了。刚才咱说的这三个人这几脚射门之前，很明显前场空当是存在的，队友是有接应的，是有条件再去争取更好机会的。可是大家那个就着急的心态吧，我先来上一脚再说吧。赛后各位指导不也说吗？他也着重谈失误多的是一个事儿，他说的还挺生动。人家总教练说的有数据啊，就说如果每个人减少二三次失误的话，进攻的效果啊和质量就会提升。那肯定的，每个人呢。11个人的啊，估算年比量10个人了，每人要是减少两三次，那你本队就二可以减少这个20多次失误吧，那确实是，就是这个要求是这样的，能不能做到啊？还是个问号吧。但是说这样的结果吧，也是直接影响了这轮的中超格局了啊。领头羊他就更领头了啊，成都荣城已经豪取9连胜了啊，这是截至目前他们是12轮就输了一场，其他11场都赢了啊，这真是遥遥领先了啊。加上这场从分上来讲他就提前锁定了半程冠军了啊，这是一个格局的变化。那么金门虎作为副班长呢啊，就这一分在手里，和5分的武汉三镇啊一起在降级区挣扎。保级区方面呢，卫冕冠军海港是8分第13，辽宁铁人也是8分第14。就是这种近期战绩低迷的队伍啊，实际上也面临着保级压力增大的情况。比这两支8分队伍好一点的是积分9分的河南队。这个呢就是金门虎下周二的对手。
1: 嗯。
0: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了保级啊，我们又一个必须要抓的对手。希望金门虎能够拿下这个对手，能够拿到这个赛季迟迟不来的主场首胜。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陈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也希望哈金门虎早日迎来主场首胜。感谢陈指。
0: 下周二差不多啊。
1: 哎，好嘞，陈指再见。
0: 哎，再见。
1: 嗯。我们再来插播一下U17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最终呢，朝鲜女足是5-1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冠军。 另外，同样在今天晚间进行的CBA 的半决赛也是刚刚结束，最终的北京队是99-88战胜了上海队，这样的双方的总比分是来到了1-1。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来关注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首先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儿。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其次，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揽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

0: 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 第三，带领群众聚的是人心，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众志成城。主心骨绝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唯有沉到一线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真听真看真问，才能把群众的金点子变成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对主心骨有误解，有的包打天下，结果干不在干，群众在看，拧不成一股绳；有的习惯发号施令，把带领变成了命令，群众并不买账。让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关键在带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领导干部冲在前头，群众自然跟上来。 群众要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英雄，而是始终在场的依靠。领导干部是带领者，但带领不是命令，更不是包办。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是担当。平常时候俯下身子是功夫，真正的主心骨既要能独挡一面，更能汇聚合力，让群众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尝到甜头。只有干群同心，方能其利断金。
1: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
0: 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理论时评。
1: 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这些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各级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以科学取舍体现实干作为。学习时报的分析认为，小钱小气不是抠门吝啬，而是对人民财产的敬畏与珍惜。
0: 党政机关要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从严压减三公经费、评比表彰、节庆论坛、新建扩建楼堂馆所等非必要开支，精简会议文件，推行无纸化办公，整合政务资源，坚决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杜绝形式主义开支。
1: 整治地方政府招商内卷、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产业基金等政策，减少低效无效开支，摒弃大手大脚花钱、铺张浪费办事的错误思维，把财政资源从非必需领域腾挪出来。这不是一刀切式的消极削减，而是统筹收支、优化结构、精准投入、提质增效的主动作为。 在精打细算中，保障重点领域投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大钱大方不是挥霍无度，而是把钱花在发展所需、民生所盼的关键处。党政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相结合，推动财政资金流向基层，惠企利民，助力发展。

0: 纾困解难，让企业轻装上阵。优先保障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支出，守住民生保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加大对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生育、住房、社会救助等投入力度，减轻群众生活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增强长远后劲，集中财力办大事，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加大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长点，掌握发展主动权，针对薄弱环节固本强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发展韧性。用好每一笔钱，把严肃财经纪律切入制度体系，形成刚性约束，才能确保有限财力真正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以法治压缩弹性空间，全面落实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完善预算财会等基础法规，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基本支出定源定额管理，杜绝标准滞后、执行宽松等问题，让过紧日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从严管控一般性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根据履职需求、财力可能、绩效目标审定支出项目，压减低效、无效、非急需支出，建立有保有压、有增有减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整体效能，以监督确保花钱见效，完善预算公开制度，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三公经费等信息，把账本晒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健全绩效评价和全程监督制度，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刚性机制，对低效支出及时纠偏，对违纪违规严肃追责。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自觉把钱花在实处，用在正道。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念变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创新。要让过紧日子转化为有效制度供给，实现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的制度化、常态化，用党政机关的紧日子换人民群众的好日子。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探讨列车长者票上线能带来什么。据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了解，活动期间60周岁及以上的乘客购买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澎湃新闻发表社论分析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长者票的定价策略精准匹配了老年群体的出

型特征。要知道，老年人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时间支配也相对灵活，而铁路运输在淡季周中时段恰好存在运力闲置，通过定向的票价折扣引导老年旅客错峰出行，就能让老年人以更实惠的方式奔赴诗与远方，也有助于提升铁路的运行效率，是一种典型的双赢。进一步来看，长者票也有望成为撬动银发旅游与适老消费的新支点。事实上，相关的探索早就开启。去年初，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形成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在此基础上，铁路部门推出长者票，将票价优惠与后端的旅游产品开发、适老化服务改造等串联起来，其实就形成了一条从出行到消费的完整链条。因为票价折扣降低了老年旅客的出行门槛，或使得更多老人愿意尝试远距离的旅游产品，进而带动住宿、餐饮、景区等关联消费。而当出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相关环节的创新也将获得更强动力，从而形成促进消费活力的良性循环。当然，价格优惠只是打开银发出行市场的一环，随着老年旅客逐步成为公共运输的重要客群，铁路系统也需要持续提升全流程的适老化水平，包括购票、进站、乘车、换乘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更人性化的适老化改造，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打消他们出行的后顾之忧。截至2024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达到22%，也就是说，平均不到5个人里就有一位老年人。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发展服务消费已不可能绕开老年群体。而长者票的推出也折射出公共服务正在积极应对这一转变。过去公共服务的适老政策或多集中于补贴、免费等福利托底层面，侧重保障的是基本生存需求。而如今通过市场化折扣和相关服务的创新，主动挖掘老年群体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则体现了对于银发经济的更多元探索。这背后是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老年人不应被简单视为社会的负担，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当然，目前长者票还只是初步尝试，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市场效应，又可能出现哪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仍待实践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行各业通过服务创新和消费新场景的开拓，积极挖掘老龄化浪潮中的机遇，已是大势所趋。这值得更多的探索，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有之义。百家争鸣，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百家争鸣，我们来关注仿冒他人直播带货该怎样治理。据光明网消息，随着 AI 特效等技术不断发展，未经授权仿冒他人形象营销的违规带货行为不断增多，相关手段更加隐蔽，表现形式也持续翻新。近日，据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涌现出大量仿冒胖东来的账号直播带货，直播画面为于东来本人照片或视频，但是讲解带货的却另有其人，还标注官方授权。对此，胖东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胖东来从未开展线上直播带货，相关账号均为假冒。这一案例并非孤立，而是当前 AI 技术被恶意用于商业营销的现实缩影。可参考的一组数据是，据某短视频平台日前公布的治理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1.2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商品超4.8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内容超26.1万条，
主动拦截侵权视频超17万条。要知道，这仅是一家平台的公开数据，足见问题之普遍与严峻。应该看到，仿冒他人直播带货绝不是什么娱乐行为，而是涉嫌多重违法的不法行为，比如直接侵犯被仿冒者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定权益。仿冒他人带货本质上是通过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涉嫌消费欺诈。此外，利用名人效应带货，不管是为了蹭流量还是增加商品的公信力，都是为了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这实际上也涉嫌扰乱市场秩序，因此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干预与规制很有现实必要性。当然，在实际治理层面，这里面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复杂性。一方面，随着 AI 技术应用的加速普及， AI 生成与仿冒技术的成本与门槛持续降低，这使得批量低成本的制造假名人账号越来越方便，呈现出明显的低成本高收益的特点，这必然刺激更多人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仿冒形式也变得愈发多样，既包括直接复制肖像、合成声音，也包括通过特效剪辑、 AI 换脸等方式制作与名人高度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的形象，或暗示名人推荐、合作、代言。这些五花八门的操作不仅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难度，也加大了平台打击乃至法律定性的复杂性。但是这并不是回避治理的理由，越是复杂越需要强化治理协同，如技术层面还是应重视提升技防能力。平台可部署更有效的 AI 监测系统，对直播画面、音频、人物特征和商品关联内容进行实时识别与比对。如有电商平台上线了肖像保护功能，依托智能排查系统和阻止相同侵权内容传播等能力，对仿冒账号、侵权商品及违规内容进行持续监测和快速拦截。类似的做法值得更多推广和迭代。在平台治理层面，则应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用户举报、快速下架、黑名单共享和跨平台协同机制。同时，平台也应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重大频发的仿冒行为，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助力形成真正的联防联控格局。此外，法律方面与时俱进也同样重要。应该看到，这类行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副作用，是超出传统治理范畴的新问题。对此，要实现有效治理，离不开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对于利用 AI 技术仿冒他人形象进行商业营销的法律性质与处罚标准等，就应该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厘清，向社会释放更清晰稳定的法治预期。而对于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涉及金额重大的案件，更应及时启动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形成更有力的震慑。应该看到，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凝聚各方合力，有效加强对 AI 仿冒他人带货行为的治理，不仅关乎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对合理使用 AI 技术、明确 AI 技术应用边界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微理论，我们来关注银行客户端的安全问题。据经济日报消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通报称，经检测发现67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其中涉及部分商业银行。银行在移动客户端首次运行时，没有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没有在征

得用户同意后才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没有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等。一款旨在便民利民、提高服务质效的手机银行客户端，为什么会存在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安全隐患？这背后折射出一个亟待解决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如何便捷、安全两手抓？从目前通报的情况看，个人信息安全与保护失职失责成为重灾区。金融数据具有高价值、高敏感性等特征。金融数据安全，尤其是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是金融消费者的核心权益之一。如果个人信息被过度获取，一旦遭遇信息外泄或非法交易，金融消费者轻则被营销电话骚扰，重则莫名其妙背负债务，甚至沦为不法分子非法获利的工具。经济日报的评论说，消除银行客户端安全隐患，走好数字金融的便捷与安全之路，要抓住做好个人信息保护这个关键，压实各方责任，优化服务细节，在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与获得感。一方面，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据合作与共享日益频繁。但在合作共享的同时，应如何厘清各方责任，尤其是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的责任？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明确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安全责任制，党委董事会对本单位数据安全工作负主体责任，具体到落实层面，应守土有责，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原则，明确各层级责任，并落实问责处置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涉及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银行保险机构应在合同或协议条款内明确受托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保护措施和期限等。与第三方传输个人敏感数据必须确保安全，防范数据滥用和泄露风险。另一方面，紧盯并优化服务细节，不可打着安全旗号而放弃便民初衷。随着相关监管要求日益明确且严格，部分一刀切懒政现象也浮出水面。只要金融消费者不点击并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就不提供金融服务，不作为总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吧。针对这类懒政现象，办法明确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的除外。金融机构不可躺平保安全，而要按照明确告知、授权同意的原则，合法合规、认真负责地处理个人信息。在处理个人信息前，金融机构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其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等。在业务流程设计方面，金融机构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理念贯穿始终，避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从根源上杜绝侵害金融消费者的可能性。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0: 活力，成为引擎和稳定器。当然，从41页到45页，既讲了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还有我们47到49页讲了啊，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谋求自身的发展，包括50到52页讲了中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等等。在这里面，高老师就是以这个经济专题啊，就经济的板块为例。首先你在明确哦，谈到任何的一个专题板块的时候，它包括教材哪些对标的知识点儿。那第二步就是什么呢？围绕这个板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梳理这一年比较具有针对性的时政热点了。比如你看高老师刚才谈到经济板块，那这一年有哪些围绕经济板块相关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海南的自贸港，谈到低空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人工智能，包括今年的我们14-5、15-5等等，它都属于。再比如说您看啊，我们举到今年的啊这个生态板块也是考试当中非常核心的。那有关生态板块有哪些高频的时政热点呢？比如说今年有2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一部是生态法典，一部是公园法，而且今年的话还是我们两山理论提出20周年，包括我们新疆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绿色治理，包括今年是我们碳达峰、碳中和提出5周年等等。所以说以上同学们相当于是什么呢？先告诉我们怎么去根据教材的板块我们梳理知识点，然后下一个问题呢，我再回答童老师提出第二个问题，就说我们这个时政热点怎么和知识点建立一个深度的一个关联。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所有的热点都是通过不同的题型与教材知识进行链接的。正所谓题在书外而理在书中，概括起来我们以时政热点为切入点，我们常考的题型啊可以分成3类。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是什么的题型。比如材料当中的话呀，给了一段有关海南自贸港的材料，然后读完之后啊，问你了，以上材料体现出我们所学哪些知识点。第二个问题就是回答童老师有关这个时政热点与我们知识点如何来建立深度的链接。其实同学们，我们所有的时政热点的话，它都是可以通过题型与我们教材进行一个链接啊。在这里面分成3类啊。第一种呢是什么的题型。如果材料当中啊，比如说给了我们一段材料围绕我们海南封关的，我们可以这样来问，以上材料体现了我们学过的哪些知识点。第二种呢就是为什么的题型，可以转化成意义类。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海南封关，我们举例啊，谈一谈海南封关的意义，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那么第3类的话就是如何做的题型啊，我们可以转化文，比如说举措类、做法类的题型，谈一谈如何更好的来推动海南封关，包括如何来更好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谈一谈比如说类似于我们14-5取得成功的原因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同学们需要掌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学会拆解时政热点。我们要以南开2模的29题为例，这道题其实在命题上就特别好啊。它的原问题是这样来问的，说谈一谈中国是如何坚持向绿而行的。那么它这道题其实就是以生态法典这个时政的热点作为切入点，考察了一个做法类的题型。那么为了更好的守护生态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哪些关联的板块知识点的具体的做法。那么这道题就讲生态板块与文化与精神与创新与9年级下的全球治理它链接到了一起。其实除了以上板块，其实我们还可以链接比如说法治啊、国家安全啊、民生等等。当然其实围绕生态法典这个时政热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利益的角度去谈啊。同学们呢，比如说问你生态法典的意义，我们能不能快速的把这几点罗列出来，对法治的、对生态的、对民生的、对经济的、对国家安全的等等。所以同学们，时政热点一定不能孤立的去看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题在书外，理在书中，看起来是用新话题的包装，但是落脚点其实都是教材核心主干知识的一个考察。
1: 哎，感谢高老师啊。我们再来快速的关注几条我们网友们的互动啊。哎，有听友说，高老师，一模式我的选择题错了好几个，就是觉得每个选项都是似是而非，二模虽然有所进步呢，但是还是在一些 易混的知识点上容易栽跟头。其实在刚才开头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啊，这就是一个专题的梳理，这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知识点。
0: 嗯，
1: 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时间也比较紧，复习的科目也比较多，那么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选择题的准确率呢？
0: 其实我们选择题出错率高的话，其实概括出来就两个原因啊。第一个还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核心知识点的理解性记忆不扎实。刚才您看我列举了好多啊，比如说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公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等等哈。就说你能不能就在几秒之中快速的说出答案，而且非常的准确啊？如果说答案说不上来的话，那就是证明什么呢？我们的基础啊，掌握它还是有漏洞的。需要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选择题题型的一个把握上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拆解我们选择的题的题型。虽然从我们中考的角度，题型的话可能大概有十几类，但是常考的啊，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复杂。只要是刚才咱们强调的，你的核心知识点的记忆足够扎实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选择题我们可以通过排错给选出来。那高老师怎么排错呢？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就一排知识点的错误，刚才列举了。如果考试问到，比如说改革开放是第一动力，比如说哪儿呢？国家安全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那类似于这样的小话术的话，它就是不对的哈。第二个就是排什么呢？排太绝对的。如果材料当中出现，比如说杜绝呀、只要什么什么就呀、避免呢、唯一呀、主导呀等等，我们也可以快速排除。第三个就是三排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对的啊。如果在四选一的选项当中还有到最后排了两个选不出来的，那肯定是存在与题干无关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审准了题干。
1: 嗯，还有网友问，道法是开卷考试啊，开卷考试呢允许带一些纸质资料进考场，那么想向高老师来咨询一下，您建议带哪些资料？
0: 嗯，这个其实我们啊，开卷考试不是说带的资料越多越好，带多了反而会什么呢？因为翻找混乱了，浪费时间。建议啊，我们必带的资料，第一个就是我们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六本的教材，而且是必须要做好笔记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整理的高频的考点，易混的知识点，方便快速去查找。第三个就是老师整理的我们天津中考道法的重点的实证的资料等等，因为这个具备什么呢？权威性的。
1: 嗯，节目最后呢，对于道法学科的高校冲刺备考以及考场的实际作答，您还有哪些提示想带给咱们的广大考生？
0: 第一个，建议同学们要回归教材，不脱离课本啊。第二个，一定要审好题，具有题型思维，尤其主观题一定要审题审严谨了。第三个，答题一定要规范，审好题之后的话要规范书写，分层作答，字迹要干净清晰。第四个，答题语言一定要教材化，学科专业术语的回答，而避免口语化。第五个，就是我们在时间分配上啊，正式合场的话，政治一定要留足了一个小时，我们建议选择题是10到12分钟，然后呢，主观题8道题，平均5到6分钟来完成一道题。
1: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啊。回到咱节目开头，其实高老师呢还提到了一点，一模二模呢已经结束啊。这个过程呢是让大家熟悉一下题型，但是也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模二模呢，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它的难度其实是要比即将到来的中考要略高一些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咱们各位考生，在最后这段时间，还是应当坚定一下自己的信心。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每周日18点、22点30分，周一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天津新闻广播，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 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几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

0: 失联三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标为11号、11号、11号。
2: 到十六号就不是了。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 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6: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6: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 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

0: 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1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小雨转阴，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微风，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智慧天开，创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三篇，旭天科技量产季。
2: 美丽中国天津行，宝坻新城第二水厂已全面建成，50万人将喝上现代化智能水厂的优标水。
3: 本市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市防办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会商部署流域强降雨防御工作。
2: 本市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活动。
3: 天津新闻后的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篮球赛事圆满落幕。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医疗机构可以在患者家中或养老服务机构里设立病床，为行动不便、就诊困难的重点人群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让病床搬进家，让服务走进门，这是老龄化社会里最实在的民生礼包。日前，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大药房、河南张仲景大药房等连锁药房有关负责人，以雷厉风行的态度给行业亮起信号，医保救命钱不容觊觎，监管部门打击绝不手软。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2: 从完成研发注册企业到开启量产并实现2位数增长，天开源企业旭天科技用了不到3年。一家科研人员组成的初创企业如何顺利越过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系列报道《智慧天开，创新未来》，今天请听记者郭希然采写的报道《旭天科技量产季》。
4: 喂，王教授您好，咱们
5: 尽管是周末，但余春颖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作为天津旭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一面要忙着筹备新生产基地，一面还要统筹新产品的研发。
4: 现在我们在潍坊和天津两个地方都在筹备生产基地，计划今年的6、7月份入驻。我们现在跟天大的电气院的一个重点实验室洽谈合作，计划在2026年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发电机组产品里，研发出具备自主学习、智能监控、智能控制3大核心能力的全新一代柴油发电机组智能控制系统。然后下一步的话，
5: 旭天科技的核心产品是船舶和工程机械所用的中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的电子控制系统，这是柴油机运行控制的核心，相当于这些设备的行车电脑。由于研发周期极长，认证体系复杂，相关设备长期被博士、MTU 等跨国企业垄断。通过联合天津大学、西安交大等高校科研力量，经过多年研发，团队于2023年取得技术突破，并在天开源注册企业，准备将相关产品产业化。
4: 我们是从芯片的选择，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电路设计开发，做到了100%国产化。在2023年的12月，我们自己研发和生产的这个调速控制系统就通过了国家的定型鉴定，导入到主流的柴油发动机厂，作为他们正式的这个配件，算是我们的产品成功了。
5: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就在这时，研究人员发现 从科研到量产之间，他们缺少中试这一环，这远不是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能跨越的。
4: 软硬件开发以后，它还有所有的病机调试，还有这个试验，有一项试验是要5000个小时连续，特别耗时，包括会有一些专业的实验环境和实验设备是我们自己不具备的。
5: 旭天科技遇到的问题就是小试中试能力的缺失，这个问题在科技成果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甚至被称为成果转化死亡之谷。但由于涉及小规模生产，需要大量的生产设备和产业化经验，单靠科研人员自己的力量却又不容易解决。为了帮助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早在开源之初，天开源就与多家验证机构建立合作，打造了一整套科技服务生态。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工作人员李真说，
6: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园区里面是有接受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就把我们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中试能力以及未来的量产能力很好的进行了结合。
5: 在天开源的牵线下，旭天科技很快与创办于2014年的中关村硬创空间建立了联系，开始了性能验证和工艺摸索。很快，余春颖就体会到这一整套服务的强大。
4: 我们产品它需要一个试验环境，包括高低温呀、湿热呀、震动啊，验证产品在极端环境下的贮存和运行使用性能，而且这一个月中间不能停。当时是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还有中关村硬创的技术团队，两个技术团队就24小时值守。这一个月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比较困难。
5: 不过和接下来出现的情况相比，节约人力似乎成了整套服务最微不足道的优势。余春颖说，
4: 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技术人员在巡检样品的时候就是发现有异常，他们有测试的经验，会诊定义或是关键的电路模块在负荷应力下失效。后来我们就改进了一下我们的电路模块，光靠我们自己人员可能很难找到症结到底是哪儿。如果后期的产品质量问题的话，损失可能就大了，而且影响我们的质量信誉。
5: 专业化的中试验证服务极大加快了产品的落地速度。2024年，设备工艺完成定型并导入生产商，产品迅速纳入国内柴油机行业龙头企业供货体系。2025年，企业完成了大型民用柴油发电机组的电控设备研发，再次成为潍柴电力的供货方。与此同时，旭天科技也在谋划在产品研发之外，结合自身量产能力和中关村硬创的中试服务，为更多天开源企业提供护航。
4: 天开源的很多企业它也是跟我们一样，实验室出来的成果它没有中试平台验证，也没有后边的试产量产，它也没有资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了一个叫量产护航计划，就是把研发企业它研发出的技术成果技术鉴定做中试，然后再放在生产线上试产，包括工艺的这个优化跟我们市场领域重合的，我们可以一起市场推广。
5: 入园3年，旭天科技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跨越，年营收以2位数速度快速增长，取得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20项。如今天开源已建立起一整套科创服务体系，从人才导入、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场景对接，再到人才引入、算力支持、高价值专利布局等等，全生命周期伴随科创企业成长。截至2025年底，天开源167家企业成长为科技型中小企业，27家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天开集团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第三方服务类试点单位。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7: 我们将常态化跟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以及院所实验室研发团队，优选原创技术成果，精准匹配应用场景，服务机构、投资基金、载体资源，积极招引金外科技领军企业、科研板块、硬核初创企业入园发展，推动概念。

0: 念验证基金、科技金融实验室等科技金融探索率先在园区落地，实现科技成果、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与企业需求自动匹配，资源共享。
1: 美丽中国，天津行。在宝坻区，一座全新的绿色智能水厂已经全面建成，技术人员正在为5月22号正式通水做着最后的调试。届时，宝坻区将形成双水厂互补供水的格局，50万居民的用水安全多了一道坚实的保障。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2: 走进新落成的宝坻新城第二水厂，厂长刘建全正带着技术人员在主控室里对出厂水质、水压、水量等开展24小时数据监测。借助智慧水厂系统，主控室成了水厂的智慧大脑，技术人员通过电脑终端就能实现一键操控、远程调试，还能预设智能自动切换模式，全方位实现节水降耗、绿色节能。刘建全举例说，
3: 比如说白天供水量大，我们就用比较粗的这根供水管，夜间的话供水量小了，我们就通过系统设置给它自动切换到这根500的管上，保持压力是恒定的，所有的环节一键切换，只要是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全进行节能节水相关设计，可以节能降耗达到25%左右。
2: 在核心水处理车间，一系列先进工艺不仅提高了净水效率，出厂水质也更纯净。负责水厂运营管理的天津市全达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葛立福介绍说，
4: 传统的就是混凝沉淀，咱们沉淀以后，沉淀池下边有一个泥层，就是吸附这个功能，还有拦截70%左右的杂质悬浮物，基本上就能处理掉了。现在我们的处理水质基本的控制在0.2-0.3左右，是远远优于咱们国标的一的那个标准。
2: 此外，新水厂的全流程处理工艺还实现了闭环节水、循环利用。葛立福举例说，
4: 在滤池的运行过程中，等压力或者脏东西多了以后，程序会自动启动把冲洗的过程，把脏东西都冲洗的干净了以后，自动又回到了正常的治水一个过程里边，完全不需要人工来干预。现在基本上一天就反冲洗一次，脏东西排到我们回收池里边去，回收池的水呢也不浪费，我们经过简单的处理以后，这个水又回到咱们原水池了，走了一个循环。
2: 此前，宝坻区城乡自来水供应主要依靠产水能力每天10万吨的泉州水厂，但随着宝坻新城、中关村科技城等项目的逐步落地，区域用水总量攀升，新水厂投用后能够满足15个街镇约5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葛立福说，
4: 那个项目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就是引江水跟引滦水能联合给咱们这个水厂供水，是一个双水源保障，所以供水的保障率的话都大大提高了，现在是1期10万方的一个水量，按照我们设定的水厂达到9万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启动2期，按照规划未来增加30万方水左右。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强化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以民心为标尺，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群众谋实力干实事。市农业农村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设施农业更新改造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为支撑，全力加快老旧设施农业园区向现代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目前部分完成更新改造的项目已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驻京央企中建六局中建丝路有限公司在为民造福上更好履职担当，以正确政绩观破解民生难题。今年五一假期，地处热门旅游商圈的大沽北路城市更新项目周边人流车流量大，中建六局项目团队提前了解群众所想所盼后，在假期期间白天停止大型作业，开放道路保通行，让市民和游客游览畅通无阻，夜间在科学高效组织施工，抢抓工程进度。同样在天津地铁7号线肿瘤医院站收尾工程建设中，项目团队以不占路少扰民保畅通为施工理念，通过优化技术方案不断提升建设质效。天津商业大学既聚焦校园育人环境提质升级的实际，也重视把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工作办到师生心坎上，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目前学校学生宿舍扩建、体育运动场地改造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 天津商业大学将做实做细人才培养提质、服务保障增效等工作

0: 市区小雨转阴，北部阴，下午降雨区结束，全天气温在24到17摄氏度之间。
1: 本台消息，根据雨情判断，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昨天16点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超前落实预警叫应机制，保持公网、专网、卫星电话等通讯畅通，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低洼易积水地区、下沉地道、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防守，队伍物资布防预制到位，果断采取关停限闭措施，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据海河水利消息，根据水文气象预报，5月17号到18号，海河流域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其中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张卫河局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昨天，海河防总召开防汛会商，分析研判天气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会商强调，本轮强降雨范围大、雨带长，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抓细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守住安全底线。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做好在建工程安全防范，三要做好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及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提前安全转移危险区人员，确保人员安全。会后，海委向京津冀豫四省直辖市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的提醒函。
1: 本台消息，从市防办了解到，本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对深洪沟口、狭窄河道、易积水片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潮风险区等高风险部位，特别是隐蔽工程薄弱环节风险点位的检查整治力度，确保平稳入汛。近日，市防办发布天津市防汛应急响应叫应和安全提示信息发布机制，织密上下联动、精准覆盖的防汛应急叫应网络，督促风险区域内防汛责任人和基层责任人落实防范应对应急抢险措施，引导公众及时转移避险，提升洪涝灾害防范应对效能。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本市降雨偏多30%左右，海河流域降雨偏多2至3成，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对此，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树牢防的意识，做好来的准备，强化战的应对，提升极端天气条件下乡自为战、村自为战应急处置水平，加强防汛避险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以万全准备的定数应对不确定风险的变量，筑牢防洪防汛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0: 日前，西青区举办第三届西青人才日暨天开西青园聚力启新城系列活动开幕式，仪式上发布了人才强区15条2.0，并为天开西青园科技金融联盟授牌。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西青区人才强区十五条自2022年底实施以来，全区人才总量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累计引入人才超3.3万人，重点产业人才加速集聚，涌现出不少大国工匠、市级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为应对新的发展机遇和人才需求，本届人才日，西青区发布了人才强区15条2.0版本。西青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介绍说，
3: 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于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乡村振兴人才、文化体育人才等等人才体系的全覆盖。比如说，我们对青年科技人才最高给予12万元的资助，对于海外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给予100万元的资助，包括对于建立院属工作站、帮助企业新获评、国家级专心特型小区园企业以及市级及以上单项冠军企业，也会给予重点的补贴。
2: 活动还为西青人才颁发了青英人才服务卡，持卡人可在西青区享受到医疗、交通、子女入学和购买住房等方面便利和优惠。天津法莫西医药

0: 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年在天开新星源发展迅速，董事长田东奎这次就被授予了青鹰人才服务卡。他说：“
1: 最大的便利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做业务在全国做的比较多嘛，然后现在在机场啊，包括在南站的，能享受一些贵宾的服务。客户来的时候，有时候陪着他们在贵宾厅啊，能够继续深入再交谈一下。觉得从子女的就学啊，包括就医，包括每年的体检上面的话，其实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活动中，由多家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组成的天开新星源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授牌。天开新星源平台公司董事长秦丽静说：“
2: 我们发布了两只基金，一只基金呢是我们的产业基金，还有一只基金呢是我们的校友概念的基金。那么这两只基金对我们整体项目从小苗到大财，从大财长到大树，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0: 下一步，新兴区将从引才、育才、聚才、留才四方面持续升级，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兴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表示：“
3: 后续呢，我们会马上制定各个项目的实施细则，兑现相关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组团式的人才服务，依托我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情研修等特色的品牌，开展校企合作，还有平台链接，使人才、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发展深度融合。”
4: 刚刚过去的周末，第23届中国天津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在蓟州区举行。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爱好者登月黄崖关长城。蓟州区持续聚焦文旅品牌活动，打造区域文化名片。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早间7点，一批批来自巴西、加拿大、丹麦等国家的长跑爱好者从蓟州区黄崖关长城的水关城门鱼贯而出。这其中有坚持数十年参与的爱好者，在华留学生，也有首次来中国的旅行者。
6: 我来自丹麦，我已经来23次了，每次都参与。第一次参与是因为在报纸上读到过在长城跑步的这件事，如今参与的人更多了，也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
7: 第一次来到中国天津，我还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来参加这次活动。我所知道的长城是一座巨大伟大的建筑丰碑，这次参与是个很好的机会。
8: 我们是法国人，在中国留学，去年我有个朋友就参与这个，我觉得光在长城上跑步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这次活动也组织得很棒，这里的体验令人印象深刻。
5: 据了解，这次活动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跑者来到黄崖关长城。活动自1999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22届，是我国最早举办的与长城相关的国际活动品牌之一，也是我国首批体育旅游精品推荐项目。蓟州区将以黄崖关长城国际活动为桥梁纽带，打造更多文旅品牌产品，促进区域消费升级。蓟州区文旅局二级调研员陈建斌表示：“
9: 据我们在前的统计呢，外籍人士在历届的国际旅游活动中呢，比例都是最高的。在今年国际旅游活动同时，我们也选送了很多蓟州的非遗的项目，宜宾烧饼等等，感受到历史文化底蕴、文化魅力。今年以来呢，我们策划了4季蓟州，总共呢41项文旅活动，以特色活动聚集人气，带动了蓟州区的文旅有更好的发展。”
10: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市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市委党校、市残联、海河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主题宣讲活动在市委党校举办。现场6位残疾人工作者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暖心故事，刘洋创新社区助残模式，席潇用心陪伴孤独症儿童成长，殷楠助力视障群体融入社会，张媛媛10年坚守精准服务，曹志勇推进基层助残改革，王一桃以文艺丰富残障群体精神生活，他们扎根一线、竭诚服务的担当赢得阵阵掌声。
4: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天津博物馆手语志愿者团队正式亮相，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区同步启动，让残障人群无障碍感受文化魅力，探索自然奥秘。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1: 在天津博物馆，20多位身着统一湖蓝色志愿者马甲的手语志愿者成为展厅内一道温情亮眼的风景线。这支由馆内员工与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历经半年系统培训并通过专项考核，能够精准流畅地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通过生动易懂的手语动作传递给听障观众。志愿者柳婷婷说：“
1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见到了一对的这个老夫妻，这样人士看到他们满脸疑惑，就去帮他们引路，然后我就用我刚学的这种手语就告诉他们在哪儿排队呀，排队的时间大概要多长时间啊，他们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觉得有人能够跟他们沟通了。听障团体呢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人群，希望我们通过手语这个桥梁呢，能够让听障朋友们也感受到博物馆的这个文化内涵以及我们的热情。
11: 现场听障观众围在志愿者身边，通过手语的对话，第一次完整聆听到文物的千年故事，实现了与历史文化的无障碍共鸣。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说，
13: 今后我们天津博物馆呢将持续扩充志愿者队伍，丰富手语讲解内容和服务形式，我还将持续升级的数字化的无障碍的服务矩阵，丰富盲文的导览、语音讲解等多元的服务内容，推动线上线下服务的深度融合。
11: 与此同时，天津自然博物馆内的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区也迎来了首批体验的视障观众。体验区以狂野非洲为主题，创新性融合多元感官形式，为视障观众打造了沉浸式探索空间。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李勇说，
14: 体验区的所有图文说明同步配置标准盲文加大字文本，设置语音听筒，听障人士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专业手语讲解视频，实现信息传递零障碍。大量运用感触模型，精准还原动植物形态与体表的纹理，搭配动物的仿真皮料触摸区啊，植物的气味嗅觉体验，让残障人士呢通过触摸、聆听、嗅闻全方位感知自然细节。
11: 视障观众们在现场亲手触摸动物仿真模型，指尖划过动物的轮廓与纹理，再配合专属听筒聆听自然之声，在触觉与听觉的交织中，仿佛看见了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
15: 能够体会到有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无障碍设施。从这个信息的可及性上呢，也照顾到了方方面面。
16: 我今天摸到了像那个热带雨林啊之类的这些，然后我可以感受到啊，原来这个树木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气味是这个样子的味道。那么这回我们真正能接触到、触摸到，那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印象也会更深刻一些。
1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7: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8: 气象服务站，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蒋明媛。
19: 你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预计上午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建议大家外出还是携带雨具。到了夜间呢，可能会有轻雾生成。白天最大风力将会达到5级左右，阵风风力还会再明显偏大一些。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预计明后天呢，云量还将会继续逗留我市，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气温没有明显的回升。明天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20号呢最高气温将会小幅回落到2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0: 好的，感谢蒋明媛。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轨道交通时代，公交出路在哪儿？跨省定制快巴、网约公交、通学专线、大站快车等一系列转型尝试效果如何？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来自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公交集团的相关嘉宾介绍转型探索，回应热点问题。
10: 老人从外地来津帮子女带孩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提供免费体检？ 老人重病卧床需要下尿管，社区医院能不能上门服务？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市卫健委

0: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切的老年健康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问题。
1: 13点，我们爱科学关注爆发汉坦病毒的游轮为何聚满了观鸟爱好者。
0: 什么是汉坦病毒？它和鼠疫有哪些区别？游轮游又该注意什么？18点，话说天下事节目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李月莹为大家科普肿瘤患者怎样科学补充营养。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红建。昨天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排球和篮球比赛青少年组的比赛圆满落幕。在天津体育学院进行的排球青少年组比赛中，来自全市16个区的青少年排球运动员在为期7天的比赛中展现了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共奉献了172场精彩对决。滨海新区代表队表现尤为突出，包揽了男女甲组、男女乙组、男女丙组共6个组别的冠军。赛事吸引力持续增强，参赛队伍由上届的44支增加到81支，运动员也从476人增长到896人，均创历届之最，反映出天津青少年排球运动蓬勃发展和广泛普及。本次比赛不仅是对全市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深化排球之城建设、夯实排球人才基础的重要平台。在武清体育中心，本届世运会篮球青少年组比赛也经历7天角逐，来自全市各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经历了180场激烈角逐，6块金牌分别被南开区、东丽区、河西区、河东区、滨海新区等5个区夺得，其中滨海新区夺得2金。本次世运会篮球比赛，全市16个区都有队伍参赛，实现了对青少年篮球人口和竞技水平的大摸底，建立了以赛促练、以赛选才的长效机制，将世运会成绩和表现直接纳入全市篮球后备人才库的评定依据。
0: 扫描天下。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据了解，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今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2: 昨天是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来听央视报道。
3: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

0: 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来听央视报道。
0: 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继续扫描天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型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2: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17号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切实增强防范意识，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和跨区域流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避免与确诊患者以及疑似感染人员发生身体接触，如身体不适，请及时赴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3: 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4: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5: 套餐自己配，
4: 服务自由选，
5: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4: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5: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 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有一些重点人群，比如说高龄、失能、慢性病、残疾人等等，这些人群对居家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迫切。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给大家说一个关系到这些家庭的好消息。这些家庭盼了许久的及时雨，在家就能住院，这回真的要来了。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费用方面，指南明确，比如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都是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此外，为了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指南要求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2: 首先啊，咱们要为这个好政策点个赞，这是把医院的专业服务搬到了老百姓的炕头上，体现了普惠性和便利性。积极意义我们认为有三点。第一，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患者能在熟悉舒适的居家环境中接受医疗照护，减少陌生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方便家属陪伴，更有助于康复和保持情绪稳定。第二，缓解医疗资源压力，通过将部分护理和治疗转移到家中，有效分流轻症、慢性病或者术后康复患者，减轻医院的床位紧张状况，让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服务于急重症患者。第三，降低医疗成本负担，免去了住院费、护工费等开支，同时呢，也减少了家属往返医院的时间与交通成本，对于长期需要照护的慢性病患者来说，能够显著减轻家庭经济压力。说了这么多好处，我们下面比较关心的就是好政策怎么尽快扎实落地，因为现实层面还有一些难题需要破解。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 3.2 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失智老人约1500万，平均每6位老人中就有1位需要长期照护。而指南对于服务人员设定了比较高的资质门槛，医师需要具备3年及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护士需要5年及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及以上职称，康复治疗师需要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和技师职称。标准提高以后，基层医疗机构能不能配齐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如何破解，这是第一个拦路虎。其次，如何避免走了流程、走了账，却没走到老百姓跟前儿？家庭病床涉及医生巡诊、护理上门、设备配送等多个环节，需要在服务标准、医保支付、监管措施等方面形成闭环。有专家指出，要避免因标准缺失导致服务缩水，或者因为监管缺位引发基金风险。个别地方会不会出现建床率很高、上门率很低的情况呢？这需要在落地执行中有明确的考核和问责机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
8: 谁来干活。基层医护人员本来就人手紧张，如果再叠加家庭病床的上门服务任务，那工作量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如果薪酬激励机制跟不上，那服务质量就难以保证。有些地方已经在尝试通过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与家庭病床联动，利用智能设备实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试图减轻人力压力。但技术只是辅助，不能替代。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需要一支足额稳定、受过专业培训的基层服务队伍。家庭病床是一项好政策，但好政策不等于能自动变成好效果。从文件到落地，从政策温度到百姓体感温度，中间隔着的不是一纸红头文件，而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医保支付的实际力度以及地方执行的认真程度。希望各地在推进过程中，别只满足于建了多少床，更要在上了多少门、解了多少难上较较真儿。让病床搬进家，让服务走进门，这是老龄化社会里最实在的民生礼包。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让这份礼包能真正送到每一个需要它的老人床前。医疗的事儿总会牵动万千家庭的心，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生活中离不开的除了各类医疗机构之外，还有家门口的药店。一些犯不上跑医院的小毛病，家门口药店开点药就解决了。可以说这是整个医疗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的关键一环。但药店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平衡经营需求与医保基金安全，绝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
7: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并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费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
8: 老百姓大药房、仰天河大药房、益丰大药房以及河南张仲景大药房等四家连锁巨头被一锅端约谈，这次栽的跟头可不大光彩。他们的不少定点零售药店存在把化妆品、保健品等商品通过医保个人账户以药品名义串换结算的情况，个别门店在检查组到来前甚至还耍起了小聪明，转移证据、删除监控视频、隐匿账目，明晃晃的对抗执法。国家医保局罕见发声，言辞犀利的称之为顶风违规，手法专业隐蔽，刻意规避监管，并且做出了公开严厉谴责。说实话，我见过黑心的，还没见过这么头铁的。咱们不妨在这事儿上问上三个为什么。第一，为什么老油条会把对抗执法搞得跟特工行动一样？以前啊，有药店为了追逐利益，搞一搞医保卡刷米面油的把戏，查到了大不了认栽。可这次不一样，根据报道，涉事门店的套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段位，有店家甚至被拍到在检查组上门前招呼店员把桌面上的东西清空，把账本拿走。店员做局的手法更隐蔽，利用自费购药的追溯码搞偷梁换柱。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违规不再是散兵游勇的单打独斗，完全是有预案、有组织的对抗国家监管。第二，为什么这次栽了跟头栽得这么狠？说实话，这类药房串换物品的戏码在行业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各地医保部门最近列出的线索清单长着呢，但就是有人非要顶风作案。国家医保局不仅直接点名公开谴责，还不忘后续来个回头看，这种雷厉风行的态度就是在给行业亮信号。以后啊，再想在医保基金上动歪脑筋，不是罚几个钱就能了事儿的。第三，为什么万店连锁这么大的招牌却管不住下面的小小分店？ 这说明这些企业所谓的总部监管形同虚设。最离谱的是，这些连锁药店把责任完全抛到脑后。如今连一颗大白菜都讲究个保真溯源，你拿救命的医保卡当购物卡，这叫丧良心。所以今天这事儿啊，绝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行业纠偏，它揭示了部分上市连锁药店利润至上、责任坍塌的恶果。想化解风险，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钱多钱少无关的硬合规。希望被点名的几家赶紧用最彻底的内部改革洗清黑历史，也希望其他的药品销售企业尽早自己查漏补缺。药店如果不合规合法经营，肯定会砸掉自己的饭碗。作为演员，不当的言行同样有可能砸掉自己的饭碗。昨天，演员卢昱晓就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行登上了热搜。
7: 昨天凌晨，卢昱晓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后，直接在影院拍摄包含龙标关键剧情的正片画面，并且发布实拍图到社交平台。该动态发出后，迅速被网友指出属于影院盗摄侵权行为。影视行业向来严禁评摄，此举不仅违反影院观影规则，还严重侵害电影主创团队版权。作为专业演员，卢昱晓的低级失误引发大量网友质疑。舆论发酵初期，卢昱晓并未第一时间正式道歉，只是简单编辑动态，删除违规评摄图片。可整改过程中又出现离谱纰漏，他两次修改文案才纠正电影名称的书写错误。接连的低级失误让网友质疑其做事敷衍，缺乏行业敬畏心。随着争议持续发酵，词条热度一路飙升。迫于舆论压力，卢昱晓昨天下午发布正式道歉声明。
8: 这件事儿看上去是一场个人翻车的速效公关，实际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演艺圈对版权规则的无知，也照出了先犯错再道歉、上热搜翻篇了这套流水线式危机管理的荒谬。先说事实，在影院拍摄正片画面，无论你称之为评摄还是盗摄，本质上都是对电影版权的侵害，也是对在场其他观众观影体验的冒犯。行业早已经反复科普、反复呼吁，甚至法律层面也有明确边界。而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一位从业者，演员本人居然能浑然不觉地拍完、修完、发完，直到被网友骂醒才删文道歉。这暴露的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对行业基本规则发自内心的漠视。更值得警惕的是他道歉的速度和姿态。事发于凌晨，热搜发酵，随即赶紧发文。快是挺快，但郑重道歉里边有多少是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又有多少是因为怕丢掉商务、怕丢掉路人缘呢？当道歉变成危机公关的标准动作，当以身文、深表歉意成为平息舆论的快捷键，这种道歉本身就不再是忏悔，而是一种表演。真正该反思的不是我拍了不该拍的东西，而是我作为演员，为什么对电影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呢？一个演员靠行业吃饭，却亲手用手机镜头拆行业的台，这不是无心之失四个字儿就能洗白的。说到底啊，卢昱晓事件不是孤立，评摄乱象屡禁不止，恰恰因为有些人觉得啊，我拍一张拍几段没什么。如果连演员都不捍卫电影院的银幕尊严，那整个行业的文化自觉也就随之消失了。道歉信能删掉热搜，但删不掉一个事实，当你在电影院举起手机的那一刻，你拍下了电影画面，但丢掉了职业素养。对于个人来说，要注意守住素养底线；对于酒店住宿行业来说，要注意守住卫生底线。平时我们出门外出啊，住的酒店呢，装修风格档次可能有所不同，但干净卫生应该是最基本的。可是这个底线呀，就被某些酒店给突破了。
7: 5月16号，多家酒店做不到床单一客一换，冲上热搜，引发热议。据媒体报道，记者辗转广东省广州市、云浮市、 惠州市等多地暗访调查，发现有的酒店入住后次日枕套床单没有换新，有的酒店没有使用的浴巾面巾则不予更换，还有的酒店水杯没有清洗消毒。被曝光的当地酒店涉及维也纳、希尔顿、欢朋、城市便捷、丽丰等。5月16号下午，其中两家涉事酒店所属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发布处理情况通报。经核实，媒体反映情况属实，涉事酒店未严格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主体责任，在布草管理上违反了卫生监管部门关于一客一换一消毒的硬性标准，目前已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
8: 这些问题可不是出现在小旅馆、招待所，而是维也纳、希尔顿、欢朋这些响当当的品牌，一晚上300-400块钱就买个眼不见为净吗？这事儿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首先，床单不换有多大隐患？有的客人在退房之前啊，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保洁员一看，哟，好像没动过，就默认客人没用过，直接不换了。可问题是，肉眼看不出来脏，不等于没有细菌。根据医学研究，使用过的床单上会残留皮屑、汗液、毛发，甚至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如果上一个客人带有致病菌，那下一个入住的客人就可能会被直接感染。其次，知名连锁酒店为啥也摆烂？原因很简单，无非就两个嘛，一个是成本，一个是监管。先说成本，一家中等规模的酒店每天布草洗涤费动辄数千元，如果严格按照标准每客必换，布草损耗、洗涤费、人工费都会大幅上升。有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加盟店为了压缩成本，授意保洁员看人下菜碟儿，看着比较干净的那就不换了，没弄乱的也不换了。再说监管，酒店客房是封闭空间，保洁员干没干活、换没换床单，外人根本不知道。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一年能覆盖几次呢？床单上有头发、有污渍，消费者一眼能看见，可以直接投诉。但是对于微生物污染，肉眼是看不见的呀，这就给无良商家钻空子的机会。最后，消费者该怎么办？监管部门该怎么管？对于咱们住酒店的人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入住以后，先检查床单、枕套有没有折痕，因为新换的床单通常有清晰的折叠线。再看看背心、枕芯边缘有没有毛发或污渍。水杯、烧水壶先用开水烫一遍，如果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换房或者换布草，并且保留证据向12315投诉。但更根本的是，监管要长出牙齿。建议借鉴明厨亮灶的思路，对酒店布草洗涤更换环节引入可追溯管理，比如使用一次性封包布草，或者要求保洁员在更换过程中通过视频记录备查。同时呢，加大对暗访和抽检的力度，对违规酒店公开曝光，高额处罚，甚至摘星降级。只有违法成本远高于偷懒省下的钱，酒店才不敢拿床单开玩笑，才能让客人睡个踏实觉。一张床单看似是小事儿，实际上照出的是酒店管理的底线，也是旅游消费的信誉。出门在外，谁都不想花着钱住宿还要冒风险。希望这次热搜不是一阵风，而是倒逼行业洗牌的起点。毕竟连床单都换不干净的酒店，还谈什么宾至如归呢？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3: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9: 哎呀，赶紧走。
10: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9: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0: 对，
9: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0: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9: 啥？怎么联系？
1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
11: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